0: 净动能。我们来听报道。
1: 共享装备是宁夏装备制造企业深耕服务型制造的标杆。企业依托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打造的铸造云工业互联网平台，运用 3D 打印、全流程运营管控等核心技术，大幅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同时向行业开放资源，为上百家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相关实践入选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典型案例。共享集团总经理杨军：
2: 当人工智能的技术进一步升级优化之后呢，在我们企业当中，我们又在工艺设计环节，当你有大量的知识库模型构筑出来之后呢，我们的工艺设计的效率会大幅的提升。在我们生产现场，我们有很多适用的算法模型，可以助力我们排产，可以做得更优。
1: 杨军所说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正是宁夏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载体，推动服务型制造落地的具体实践。如果说装备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是强链，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字服务赋能则是补链，两者协同发力，筑牢宁夏制造业转型根基。目前宁夏已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106个，建成西北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标识注册量突破800万。依托宁夏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等平台，推动30个 AI 应用场景落地，形成40多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助力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同时，宁夏搭建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一站式惠企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平台汇聚在线用户超1.06万，服务机构1636家，上线服务产品1.3万余项，达成线上服务交易近3万笔，整合涉企政策3688条，向10000余家中小微企业精准推送政策，触达量达86.13万人次。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创业和融资服务处副处长何丽荣：
3: 平台构建、政策查询、诉求办理、建言献策、经验推广四位一体服务体系，实现政策集中归集、诉求闭环处置，企业参与政策制定、典型经验推广应用。
4: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卫是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以实打实的举措、新贴心的服务回应企业期盼，且是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能。我们来听报道。
1: 大唐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2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是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示范项目。今年3月，中卫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该项目启动百日攻坚行动，提供全过程管家式跟进服务，切实减少企业跑腿频次，压缩办事时限。目前50万千瓦光伏项目已于5月顺利建成并网投运，剩余150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建设。大唐中卫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斌：
6: 从交通运输、税务管理、土地办理、林草手续办理，以及与电网公司、数据中心的协调，都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坚定了我们大唐在这儿发展的一个信心和决心。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中卫市坚持学用结合，创新推行项目秘书制度，选派34名优秀干部联系服务58个重点项目，全程跟踪帮办，同时实行年轻干部培养性交流机制，引导其下沉项目一线产业前沿，在实践中锤炼本领，转变作风。中卫市口岸和投资促进办公室综合科科长李浩：
7: 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实的举措，为企业扫清障碍，真正让中卫成为项目落地快、企业信心足的发展热土。
1: 此外，聚焦企业需求，中卫市出台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深化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目前全市1249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集中办。

0: 办理，833项易窗受理，584项掌上可办，681项网上预约即来即办。宁夏金枝顶有限公司赵英婷，
1: 因为有了线上这个流程，更方便的办理营业执照，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材料提交错误而来回跑趟。
0: 众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与信用监管科副科长何丽燕，
2: 创业者足不出户就能完成企业注册全流程业务，办理时限大幅压缩，目前最快1小时即可核发营业执照。
0: 今年1季度，中卫市新增各类市场主体2796户，市场主体总量突破10.5万户，市场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中卫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成，
3: 中卫市将持续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聚焦问题短板，在学习研讨上求实效，在问题查摆上再聚焦，在整改整治上动真格，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在开门教育上出实招，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实践。
4: 听众朋友们，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万兆光网试点评审结果，宁夏贺兰工业园区万兆园区试点圆满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顺利通过评审，成功获评国家级万兆园区。这一突破标志着园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正式迈入万兆光网时代，为产业提质升级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起坚实数字底座。
5: 那作为工信部2025年4月公布的全国168个万兆光网试点之一，宁夏贺兰工业园区万兆园区试点由中国移动宁夏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承建，是宁夏首批推进万兆光网落地的重点产业园区。
4: 试点建设期间，园区紧扣万兆光网技术标准与应用要求，全面推进 50G PON 超光宽网的接入，统筹推进网络架构优化、设备升级、场景覆盖与应用落地，全面构建起稳定可靠、性能卓越的全光网络底座。目前园区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万兆带的宽全覆盖，能够充分满足企业生产、管理、研发等场景下的高速网络需求，为降本增效和数实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撑。
5: 那这次获评国家级万兆园区，不仅彰显了园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成效，更将深度驱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步伐。宁夏贺兰工业园区将持续释放万兆光网赋能效应，积极拓展智慧应用场景，推进国家级高标准数字园区创建，提升园区智慧化管理和精准服务水平，以数字新优势催生产业发展新动能。
4: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布2026年度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校备案名单的函，固原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顺利通过教育部备案，正式列入全国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序列，标志着固原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迈出历史性关键一步。
5: 那据了解，固原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为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设立，以实施专科层次职业教育为主。学院立足固原，服务宁夏面向乡村振兴主战场，紧紧围绕区域产业发展需求，聚焦畜牧兽医、动物医学、园林技术、园艺技术、水利水电等特色优势产业，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着力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全面服务固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固原农林职业学校的成功备案，是固原市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大突破，有效填补了固原高等职业教育空白，对推动职业教育与地方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区域人才支撑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5: 那记者近日从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了解到，5月4号，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AV 官方网站正式发布了大会公告，确定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第24届 OAV 全体大会将于10月12号到16号在银川举办， 那么这将是全球葡萄酒产业顶级盛会的首次登陆亚洲，落地中国，也为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站上世界舞台搭建了重要桥梁。
4: 此前呢，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先后召开科学技术委员会成员国执委会线上会议，我国在会上围绕本届大会承办构想、国内葡萄酒产业发展现状、宁夏承办综合优势以及大会举办时间、主题、标识、日程等核心内容做专题陈述，同步开展成果视频展示，并完成现场答疑。经会议审议评议，各成员国表决通过，我国正式获得本届大会的承办权。
5: 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主席伊维特总干事约翰巴克表示，这次大会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自1924年举办以来首次在亚洲中国举办，那么将在全球葡萄酒产业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历史印记。
4: 本次大会的举办标志着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正式跻身全球核心发展阵营，也为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重要契机，对提升宁夏知名度、推动宁夏乃至全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5: 那么据了解，本次大会预计会期五天，将会参照 OAV 的办会惯例，设置产业展览、破冰活动、平行技术分会、开幕式、产业考察、新闻发布会等系列活动。
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4: 听众朋友们，2026年宁夏产业工人求学圆梦学历提升补助行动呢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企业一线职工2025年取得继续教育大专本科学历，可申请一次性1000元的学历补贴。
7: 为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鼓励一线职工提升学历、技能和收入，自治区总工会联合教育厅推出本次学历提升补助政策，每人一次性发放1000元补贴，直接发放至职工个人银行卡，无需报销。申请人员需同时满足多项条件，2025年取得大专或本科继续教育学历，为企业一线在职职工、车间主任及以下岗位和辅助岗位职工（含劳务派遣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为宁夏工会会员，学历为在职期间取得。本次补助申报全程线上办理，依托职工之家 APP 宁夏专区，可完成申报、初审、复审和公示全流程。自治区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赵连瑞：
8: 申报职工需提前准备补助资金申领审批表、毕业证照片、学信网学历备案表、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1年以上劳动合同、手写签字个人申请书及工会服务卡、银行卡等相关资料，按要求规范提交。
6: 绿茵驰骋赛上，激情点燃盛夏，宁超联赛聚力逐梦，以足球活力绽放宁夏文旅风采，宁超时刻为文旅融合注入新动能。
5: 那昨天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举行了固原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固原市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赛事筹备、文体旅融合以及活动和促消费的政策，我们来听报道。
0: 联赛固原市将承办7场主场赛事，首场将于5月16号15时在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举行，由固原六盘山长鹰队对阵宁东队。目前固原赛区各项

0: 我们将组织戏曲联唱、非遗展示等文艺表演、筛选美食、龙特、文旅非遗等产品，在场外设立十全十美美食区、固原好物展销区、文创产品展销区。我们还策划了“看宁超游六盘”系列短视频和达人探店活动，推动赛事流量。
1: 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增量。宁超期间，固原市以清凉六盘避暑观赛为主题，全面启动“看宁超浪固原”文体旅融合行动，打出票根联动、场景打造、线上引流、打卡激励、现场抽奖的政策组合拳，推动体育、文化、旅游、消费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2: 固原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江东。固原市本级及五县区聚焦三大板块，联动推出近80项文旅活动，举办红色文化旅游节、花儿歌会、红歌大赛、草坪音乐会等，让大家跟着宁超过节、看演出。推出龙德秦腔展演、金源。 火锅加避暑，彭阳非遗美食，让大家全方位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举办森林健康跑、骑摩越野赛、半程马拉松等赛事，让大家感受更多的赛场激情。
1: 固原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树荣，
3: 工厂休息室设置了抽奖活动。 观赛球迷现场扫码参与，设置61个中奖名额，奖品为888元到88元的6个不同档次的固原特色大礼包。赛后呢，即走即领。球迷凭宁超联赛的固原主场纸质或者电子票根，赛前、赛后48个小时可以在全市的餐饮、住宿、购物、加油等合作商户享受一揽子的。 优惠折扣，便捷核销，真正实现票根当钱花，吃住行购全优惠。
4: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已于5月火热开赛。固原赛区呢，作为重要主场，固原六盘山长缨队是一支根植于本土、承载着城市荣光的新晋劲旅。这支队伍呢，最大的特点啊，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固原血脉。下面呢，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张华的报道。
5: 固原六盘山长缨队的44名球员中，有34名是固原市本地人，队伍组成相当多元，既有青训教练和体育培训机构的专业人才，也有退伍军人和在
6: 职消防人员，既有宁夏师范大学的在读学生和多校教师，也有供电系统职工，甚至还有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用领队的话说，这是一支全民足球特色的队伍。固原市体育活动中心主任六盘山长缨队领队杜晓东：
7: 固原市六盘山长缨队是一支深植于本土、承载着城市荣光的新兴的一个劲旅。宁超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展示固原精神风貌、推动
5: 全民健身的重要窗口，请大家届时莅临宁夏师范大学的足球场，为我们固原队加油助威。这样一支草根与专业结合的队伍，战斗力却不俗。他们曾多次闯入全区赛事前3名，斩获全运会第3名，全区校园足球联赛亚军等荣誉。教练团队由3位持有中国足协资质、扎根基层多年的资深教头联合指导。
0: 构建起了科学严谨的训练体系，在组织保障方面，固原赛区更是下足了功夫。所有队员签订了公平竞赛公约和参赛承诺书，赛区为每位队员购买了5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固原市教育体育局局长赵万仓：
8: 我们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构建安保、交通、医疗、消防、应急五位一体的保障网络，制定安全保卫、交通疏导、医疗救护、
9: 消防、应急以及极端天气赛事熔断机制等全套应急预案，为赛事安全有序举办保驾护航。
10: 虽然首轮客场惜败，但球队已认真总结经验，全力备战5月16号下午3点在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的首个主场比赛，届时将对阵宁东队。
11: 那为了让球迷和游客呢玩得尽兴，固原市各部门联手推出了票根经济和一系列融合大餐。 看球赛，享清凉，凭美食拿好礼。那这个夏天来固原看宁超，绝对是超值的。我们继续来

0: 宁夏台记者张华的报道。
1: 凭票根吃饭满200减60，住宿立减50，加油满200减30，这不是商场促销，而是固原市为宁超球迷准备的主场票根大礼包。一张小小的球票，赛前赛后5天内能在固原市100多家商户享受吃住行购全链条优惠。固原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树荣
2: 将以看宁超畅耍固原为主题，打出票根联动、场景打造、线上引流、打卡激励、现场抽奖的政策组合拳，让广大球迷和游客跟着赛事来消费，围着球场逛固原，让大家在固原耍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够得称心。
1: 看球之余想旅游，固原文旅局已安排得明明白白，只需188元就能买到原价450元的10家景区联票，畅游六盘山、须弥山以及平凉崆峒山等地。如果你用微信绑定指定银行卡消费，在指定景区和酒店还能享受满30减10、满200减40的自动立减优惠。固原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江东：
3: 我们整合固原红绿古特资源，推出5大主题线路供大家选择。绿茵场上尽风采，六盘山下赏美景。固原已做好冲锋准备，等您来看球赛、享清凉、登六盘、品美食。
1: 从一场球到一次旅行，从场内观赛到场外消费，固原正借力宁超打造一场全民参与的文体旅商盛宴。
4: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5: 听众朋友们，马上进入汛期了，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呢极容易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危险，我们该如何提前识别、科学避险呢？今天的天天讲安全来为您详细解答。
0: 那么据介绍呢，地质灾害虽然来得突然，但是发生前呢往往有信号，比如说树木歪斜、墙体开裂、地基下沉，可能是滑坡的前兆。沟谷传来轰隆隆的声响，或者是河水突然暴涨暴落，就可能是泥石流的前兆。
5: 除了掌握逃生要领，日常预防呢同样重要。家住在山区的群众，汛期来临前呢，应当检查房前屋后是否有裂缝、松土等隐患，及时呢清理排水沟，切忌在陡坡或沟谷旁建房。遇到恶劣天气呢，尽量不要外出，尤其呢避免进入到山谷和河道。
0: 那519中国旅游日呢即将到来，那为了回馈广大游客，吴中市呢诚意地奉上了惠民出游大餐，5月17号到19号限定福利面向全国游客。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黄河潭景区、盐池哈巴湖旅游区免首道门票，董府景区门票半价。
5: 具体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呢优惠的活动啊是5月17号到5月19号免首道门票。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呢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吴中市青铜峡市，是国家的5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呢也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宁夏隐黄谷灌溉的核心地带。
0: 那董府景区的优惠活动是5月17号到5月19号半价。董府呢位于吴中市利通区京基镇的陆田洼子村，是清代名将甘军统帅董福祥在庚子事变中抗击八国联军而获罪革职，遣归故里后所建的府邸，因董官加太子少保，又称宫保府，那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3A级旅游景区。
5: 黄河潭景区的优惠活动呢是5月17号到5月19号免首道门票。黄河潭呢是黄河金岸的标志性建筑，位于宁夏的吴中青铜峡市，也是黄河边首个专门祭祀母亲河的潭，就在青铜峡市的109国道的1314段，背靠贺兰山，对着牛首山，旁边呢就是黄河，地理位置啊特别的好。
0: 哈巴湖景区的优惠活动是5月17号到19号免首道门票。哈巴湖景区位于吴中市盐池县的中北部，是国家4A级生态旅游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也是全国农业休闲示范点。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4: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9: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4: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起诉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9800多人；
19: 4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PPI 上涨2.8%。
14: 进出口化妆品新规12月1号开始施行，海关总署进行详细解读。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9: 昨天，两高联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将于2026年5月18号起实行。
14: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建波在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法定职责，依法起诉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9800多人，督促复垦被非法占用、非法改变用途的耕地25.2万亩，会同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开展专项工作，共同解决突出问题，形成保护合力、守牢耕地保护横线。
19: 杨建波称，检察机关部署开展土地执法查处领域行政飞速执行监督专项活动，推动解决突出问题，加强耕地保护。2022年至2025年底，共办理相关领域案件4万多件。
14: 杨建波指出，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导致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督促缴纳耕地修复费用16.05亿元。最高检联合农业农村部部署开展检查公益诉讼助力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工作，与自然资源部联合建立健全公益诉讼检查与土地执法查处协作配合机制，推动加强对耕地保护相关问题的协同共治。
1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14: 那统计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
19: 海关总署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呢，将于12月1号起实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自昨天起正式实施。
14: 那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贸易业态更趋多元。去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进口1156.9亿元，出口559.2亿元。
19: 本次办法修订坚持开门纳建议，广泛征求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部门的意见，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进行了通报，并设置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了充足的时间。
14: 今年一季度，我国传统建材领域持续承压，结构优化提速，绿色发展成为行业转型的核心增长引擎。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0: 数据显示，建材行业加快绿色转型，累计压减退出低效产能2980万吨，产能利用率止跌回升。以光伏玻璃、玻璃纤维及制品为代表的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行业蓬勃发展，光伏玻璃需求量在平板玻璃需求量占比中接近50%， 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0%，绿色建材量丽齐升。截至一季度末，全国绿色建材认证产品较2025年底增长5%，建材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2%。
0: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严晓峰。
21: 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引导建材产业绿色转型。今年一季度绿色建材营收规模突破610亿元，继续保持12%的较快增长，为全年冲刺3000亿元营收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19: 记者昨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解决27,627,62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14: 那么按照投诉性质分析，占比前三位的分别是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
19: 与2025年一季度相比，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
14: 其中，在所有的投诉中，商品类的投诉为237,224件，占总投诉量的50.46%。与2025年一季度相比，比重下降2.81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213,099件，占总投诉量的45.33%，比重上升4.10个百分点。
19: 商品投诉中，投诉量居前五位的分别是服装、普通食品、通讯类产品、鞋、汽车及零部件。服务投诉中，投诉量居前五位的分别是经营性互联网服务、餐饮、培训、远程购物和美容美发。
1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新车总销量的53.2%。
19: 整体来看呢，前四个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61.4万辆和957.4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28.5万辆和430.4万辆，汽车出口312.7万辆，同比增长61.5%。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14: 那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那么截止目前，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多地正在把养老服务作为便民生活圈的必备业态，并且加快发展育幼服务业态。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0: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正在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0: 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奔六巷社区居民周寒建：
22: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会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20: 与河南鹤壁的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则是童趣盎然，这里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与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社区志愿者无缝衔接起家长下班前的管理真空期，解决了双职工家庭谁来带娃的难题。
0: 湖北省宜昌市市民赵金书：
23: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20: 15/57，我国将持续关注老年人和儿童的服务需求，依托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的社区商业中心街区，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和500个童趣乐园，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
19: 记者11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呢日前联合印发了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的卓越品牌。
14: 那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有关负责人说，品牌是纺织服装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之一， 在驱动创新、优化结构、提升国际竞争力、传播文化价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我国纺织工业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方案明确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并且被国际消费市场广泛认可的纺织服装品牌，加速实现由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目标。
19: 方案针对纺织服装品牌发展需求和薄弱环节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面向供应链品牌、产业生态品牌、终端消费品牌，分类培育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引导企业聚焦细分赛道和消费场景，打造一批供应链品牌和终端消费品牌，加力发展智能穿戴、智能家纺、健康医疗等智能纺织品。
14: 此外，具体举措还包括指导发布人工智能加纺织在全产业链的创新应用场景，应用人机交互、虚拟交互等方式获取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升虚拟试衣、智能穿搭推荐、虚拟主播等技术水平与应用的覆盖率，支持企业设立品牌研究院，推行首席质量官制度等。
19: 工业和信息化部呢，下一步将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作，及时研判问题，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支持各地区结合实际和特色优势，持续提高纺织服装品牌建设公共服务能力，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智库机构等深入开展纺织服务品牌战略研究、品牌价值评价，加强品牌推广与交流对接等。
14: 那今天是国际护士节，2026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那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
19: 护士队伍呢不断的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
14: 护士队伍专业素质能力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占比超过80%，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护理专业的护士参加培训比例超过90%。
19: 护理服务持续优化，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全国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中约94%开展优质护理服务，二级及以上医院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病区占比超85%，解决患者出院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一些医疗机构积极探索开展免陪护的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
14: 护理内涵领域丰富拓展，加快落实老年护理发展举措，实施老年护理提升行动，扩大互联网加护理服务覆盖面，推动发展老年居家护理服务。目前全国共计近6000家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7类60多项上门护理服务项目，覆盖母婴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康复指导、安宁疗护等。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19: 2026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紧紧围绕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持续加强护士队伍建设，不断优化护理服务，筑牢人民生命健康防线。
14: 那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了解到，5月10号，这个所研发的高比功率应急闭合式风冷电堆技术在大连通过了科技成果鉴定。
19: 这款新型电堆是为工业无人机量身打造的集轻量化、高功率、风冷散热等特点于一体的氢能心脏，可使工业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2倍以上。风冷电堆比功率达到了每千克1970瓦。
14: 那目前呢，项目已经构建起材料、部件、系统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体系，形成了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项目团队已经建成了应急闭合式风冷电堆自动化产线，具备规模化交付能力，成果已经成功的应用于林业、农业、电力巡检、应急救援等实际工况中。
19: 随着夏季的到来，甘肃嘉峪关多个景区呢换新升级，推出了夜间特色文化展演、多元互动等沉浸式的体验项目。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在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亮相，古风仕女翩跹起舞，精彩舞蹈轮番上演。
2: 游客邓明阳： 非常的震撼，尤其是对于嘉峪关历史的讲解，还有这个现代科技，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棒。
1: 借助前沿的创意光影科技，夜晚的嘉峪关关城有了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独特体验。这部基于长城原址的沉浸式裸眼 3D 光影剧，以拥有650余年历史的嘉峪关关城为天然舞台，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河西征战等多个核心历史场景。同时，实景舞台剧《万国来朝》也同步精彩上演，让游客在光影中感受天下第一雄关的别样魅力。
0: 总台记者王岩。
3: 夜游怎么能少得了美食呢？嘉峪关烤肉您可不能错过，它的制作技艺啊，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在嘉峪关出土的魏晋墓壁画砖中呢，就已经出现了烤肉的场景，但是闻一下就觉得胃口大开呢。
1: 就在不远处的关城里景区，今年五月刚刚唤醒开园，20多项互动体验遍布街区，投壶、蹴鞠、蒙眼敲锣等传统游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随着夜色渐浓，打铁花、火壶等非遗展演精彩登场，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叫好。
0: 游客赵甜甜。
4: 有很多传统的民俗游戏，然后我和我的朋友一起都参与了，真的是不虚此行的一天，体验感十足，特别棒。
14: 根据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官方微信的消息，那最近啊，有这个网友发布投诉桂林某演唱会座椅脏等相关信息，引起了广泛关注。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核查，那么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19: 一呢，是关于网友反映的演唱会期间啊，体育场看台区的部分座椅存在卫生没有清洁的情况，经过核实呢，情况属实，没有清洁座椅呢是位于体育场2层东3到4区的看台，是主办方工作人员啊在清洁作业的过程当中疏漏所导致的。桂林市文旅局呢对主办方提出了严厉批评，主办方呢已经向这名网友诚恳地道歉了。
14: 二是关于网友反映被桂林市文旅局官方抖音号拉黑的问题，那么经过初步核查，桂林市文旅局抖音账号的确存在将这位网友账号进行拉黑的情况，网友反映的情况属实，桂林市文旅局已经向这名网友诚恳的道歉，并且已经解除了拉黑。
19: 这次事件呢，暴露出了桂林市文旅局工作上还存在短板和疏漏，桂林市文旅局呢将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自查，认真反思，厉行厉改，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努力补齐短板，持续优化大型活动及文旅服务的体验，加强文旅官方账号运营管理，用心用情为广大游客和网友做好服务工作。
14: 那么衷心感谢网友和媒体对桂林文旅的关注和监督，那么对因这次事件给演唱会观众以及网友带来的不佳体验深表歉意，那么也恳请大家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桂林文旅工作，帮助他们不断提升文旅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那稍后请大家收听今天的统计知识在身边节目，
5: 普及统计法律知识，营造良好统计氛围，弘扬法治精神，推进依法统计，统计知识在身边。本节目由自治区统计局支持播出。
1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每周二为您带来的统计知识在身边节目，您可以通过搜索收音机 FM106.1 或下载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关注宁夏新闻广播来收听节目。那今天为大家介绍一季度全区经济保持稳中有进，进中向好，总体符合预期，实现良好开局。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一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9%。 以农业生产势头良好，一季度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40.12亿元，同比增长 5.7%。从畜牧业看，牛出栏、羊出栏、猪出栏、家禽出栏均有增长。一季度全区蔬菜及食用菌产量37.72万吨，同比增长 3.2%， 瓜果产量1.29万吨，增长 10.5%， 肉类总产量14.08万吨，增长 9.0%。 牛奶产量 118.59 万吨，增长 6.2%， 禽蛋产量 3.19 万吨，增长 5.3%， 水产品产量 2.03 万吨，增长 6.7%。 二、工业生产增长较快，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 分门类看，

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4%。 分企业类型看，规模以上大中型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3%， 小微型企业增长 4.5%。 分产品看，饲料产量、乳制品、硫酸、烧碱、电石、合成胺、单晶硅、多晶硅、化学纤维、金属切削机床、风力发电机组均有增长。三、投资保持快速增长，一季度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1%。 分领域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5.7 倍，民生领域投资增长 38.4%， 水利交通投资增长 19.5%。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86%。

一季度，全区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64.5亿元，同比增长8.2%，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28.5亿元，增长4.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7.3%。五、对外贸易高速增长。据银川海关统计，一季度全区进出口总额63.63亿元，同比增长31.5%，其中出口额47.56亿元，增长28.2%，进口额16.07亿元，增长42.3%。六、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4%。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198.70亿千瓦时，增长15.1%，占工业发电量的比重为31.0%。一到二月份，全区规模以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30.20亿元，同比增长22.0%。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5.81亿元，增长66.8%。七、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一季度全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6%。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衣着价格、居住价格、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交通通信价格、教育文化娱乐价格、医疗保健价格上涨，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三月份全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8%。涨幅比二月份扩大0.2个百分点。八、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一季度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86元，同比增长5.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35元，增长5.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49元，增长7.1%。总的来看，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稳定增长，全区经济实现良好开局。下阶段，全区上下要聚力稳增长、强产业、扩内需、惠民生、防风险，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发展态势，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好了，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

0: 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国家统计局5月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四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今天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2026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护士队伍是卫生健康战线上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

0: 听新闻之天下1061新闻快报，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自2017年以来，宁夏累计压减地下水超采量7653万立方米，超采区域数量从7个缩减至3个，超采面积压缩至518平方公里，地下水位实现止降回升，地下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今后宁夏消费者遇到预付卡退费难、网络购物纠纷、家政服务扯皮等问题，将迎来更快速、更高效的解决通道。5月11日，记者从自治区司法厅了解到，该厅与市场监管厅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深入推进落实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工作10项机制的通知》，从源头预防到多元调解，从智能预警到放心消费创建，打出一套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组合拳。据介绍，从5月11日到12月31日，银川市范围内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工会会员，可在淘宝闪购平台工会爱心餐专区领取并使用。据了解，银川市总工会在淘宝闪购平台开通工会爱心餐专区，通过特定商品、特定价格、特定补贴，为新就业群体会员提供优质、价廉、安全的餐饮服务。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8: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8: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8: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8: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那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呢也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现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记者进行交流。同时呢，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在新闻线索页面之下呢来跟我们进行留言。您也可以呢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来收听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无论哪种方

0: 同时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和想咨询的内容，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予以解释和答复。好，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来看看银川市张女士咨询的问题。张女士说呢，她想问一下啊，要租房能否提取住房公积金？如果可以的话，该怎么办？啊，是否可以线上办理？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就张女士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啊采访了银川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对张女士所提出的这个咨询问题的答复。
1: 公积金正常缴存3个月以上，您夫妻双方两个人名下都没有房子的情况下，就过去申请办理。柜台办理的话，带夫妻双方的身份证和结婚证就可以了，或者是登录名下住房公积金微信小程序申请办理就可以。可以租房，满足我刚刚您说的条件就可以申请办理。通过宁夏住房公积金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刚您说的就是这个线上办理的途径。
0: 嗯，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张女士呢现在可以尽快的去办理租房的相关事宜。我们再来看一下石嘴山市平罗县的范先生啊反映的问题。范先生说啊，石嘴山市平罗县兴利小区南大门西面金桥路段中间，交警呢设置了一个隔离带。那么兴利小区的南大门西边啊，有几十家营业房，有2个出口，中间呢也有隔离带，因此啊就只能继续向西行。那么如果向东呢，就必须走到兴利小区南大门的出口处。需要来拜访的这个客户呢，也只能从大门口绕行。而大门口呢，有些商店啊、水果店啊，又占用路面，还有几个临时的商贩，因此呢，导致这个交通经常性的堵塞。所以呢，他希望相关部门啊，能否在兴利小区南大门向西的金桥路隔离带啊，开一个出口，以方便群众通行。那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的记者呢，是采访了石嘴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平罗县大队的工作人员啊，那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呢对范先生啊所提出的意见建议所做的答复啊。
2: OK， 放开的话，不是那边不是装隔离带的原因，就是发生交通事故比较多，他肯定觉得他商户嘛，是吧？他是觉得不方便，对吧？那肯定，因为如果是能开的话，肯定就开了；开不了，肯定就是不能开。他那个隔栏刚好到那个小区门口。就是如果想去西边那个啥那个商业房，或者不管是西边还是北边，哦，南边还是北边商业房，只能去是你说掉那个开车呀或者啥，只能掉头，能穿过去是只能到那个，就是金桥路这一段路，在兴利小区门口开了一个口，再往前还有一个小区门口还开了一个口，在这条路上就是没有办法开口。我们装护栏就是因为发生交通事故这种，然后才装的那啥护栏。然后实地勘察，然后就是撞了护栏，路就撞了这一段，撞了就那个新的小区这一段，啊，我们前面还有路段就没撞，主要这点住户比较多，这边住的人比较多。
0: 那么据平罗县交警介绍说呢，这个金桥路路段为双向四车道道路，日常的交通流量非常大，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呢，这个流量很大啊，尤其是行人和非机动车呢。随意横穿道路的情况比较多啊，那机动车呢也会出现随意左转掉头的情况，因此存在较大的交通事故隐患。那近年来呢，已经发生了多起伤亡交通事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为此呢，公安机关根据交通事故预防需要，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建设标准的要求呢，在该路段增设了中央隔离护栏，以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相关护栏开口设置呢，则是根据设置标准和通行需求以及事故风险等进行开设。较多的开口呢，会极大的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因此呢，不宜再增加新的开口。所以呢，范先生，这个地方呢，看来啊，如果您是商户的话，您估计也看到过，在这个路段，多次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不能为了出行的方便而导致大家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因此啊，您提出的这个建议啊，是不能被采纳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看吴中市延池县的马女士呢咨询的问题。 马女士说啊，自己呢是外地户籍，而她的丈夫呢是本地户籍。因为工作需要呢，现在两个人都在延池县生活，所以她就想问问是否可以在延池县办理结婚证啊。那看来呢，马女士和她的这个爱人还没有结婚啊。那么如果可以的话，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就马女士咨询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延池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一位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所做的解释和答复。
3: 可以，现在全国通办，两个人都出国的话，你把你的户口本带上吧。你们俩把你们俩的身份证都带上，把你的户口本带上，然后在这边做一个婚检报告，在妇女保健所做，早上空腹去，下午就能出结果。然后再带三张二寸的双人红底合照过来，户口本的照片也可以。
0: 所以呢，马女士，现在全国通办啊，那如果您想和您的这个爱人领取结婚证的话，现在呢就可以在延池县啊进行结婚证件的领取啊，只要携带双方户口本，然后呢体检报告以及三张两寸的近期合照啊，如果没有户口本的话，也可以提供户口本的照片，就可以登记结婚了。同时呢，工作人员还提示啊，根据2025年5月10日新修订的这个婚姻登记条例啊，那婚姻登记呢是取消了这个户口本的限制，实现了全国通办，依托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建设，优化登记流程，因此呢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那么当事人初婚啊，需要携带的材料包括双方的有效身份证件啊，以及呢这个妇幼保健所出具的婚检报告，三张两寸近期红底免冠合照。那么如果当事人是再婚呢，需要携带的材料包括双方的身份证啊，当然还是在有效期之内的，以及呢当事人的离婚证或者是法院判决书，一定要提供这个生效的证明书，调解书。那如果是当事人丧偶的话呢，要提供曾经配偶的死亡证明或者是户籍注销证明，还有同样的三张两寸的近期红底免冠合照啊。那么以上的材料都必须提供原件才可以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银川市的马女士咨询的问题。马女士说呢，她想咨询一下这个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弹性成像这个检查项目是否在银川医保目录之内。那如果在的话，到底是甲类还是乙类？如果是乙类的话，先行自付的比例又是多少啊？那么就马女士咨询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银川市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据银川市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依据银川市医疗保障局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银医保发2026/17号文件，就是银川市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委关于执行超声检查等21类新版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医保支付类别及落实年度价格动态调整的通知的相关规定。那么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弹性成像政策要求2026年4月1日起，那么国家代码为01130003004000这个项目名称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弹性成像项目。该项目呢为丙类，自付比例是100%，医保不报销。所以马女士如果您做了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弹性成像这个项目呢，同时由您自费支付的话，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它在医保目录内是丙类啊，自付比例是100%。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石嘴山市的吕先生反映的问题啊。 吕先生呢居住在石嘴山市东方明珠小区啊。那么据吕先生说呢，小区内绿化树呢最近长虫了，多次呢给物业反映啊，然后呢物业才去给树打了一下药，但是他感觉这个打药也就是象征性的打了一下，矮点的树打到了，高的树呢就干脆没打，敷衍了事。所以呢这个绿化树生虫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那所以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希望呢我们帮助推进这个问题解决。那么就这个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首先采访了平罗县负责东方明珠小区的平罗县德渊物业经营管理公司。那么公司办公室的王主任呢就吕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了答复，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答复内容是怎样的。
4: 打完花灌木之后，这两天就在这个打县城的这个高大这个乔木，说是东方明珠的，全县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因为今年这个天气热的比较早，然后这啊也是突然间热起来了，都有这种病，现在都有蚜虫了。然后呢，我现在也是从西面到东面挨个打着呢，有个应该到明天下午左右就能打到他那个位置了。我们自己打，我们一共有两个车嘛，因为全县整个这个绿化面积比较大，现在有440多万平米呢，就是按着这个街道从西，每回都是从西向东打，要么就从东向西打。这回我是从西往东打的，因为我第一次打药的时候从东往西打的嘛。然后呢，我这次就反过来往从西往东打着呢，也应该明天就能，明天下午或者后天早上就能打到那个位置。现在都在防治这个病虫害。
0: 那看来这个打药的工作在持续进行当中啊，只是呢还没有打到咱们吕先生反映的这个小区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消杀工作到底是由哪个部门来负责呢？我们来听一下王主任的介绍。
4: 这个是这个德源集团嘛。德源集团的下属的一个物业公司，然后2023年的时候呢，在县上就是县委开会之后了，把这个绿化全县的绿化管护交到我们这个平罗县德源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了。然后呢，就是这个管护以后就是我们来管护，从2023年以后。
0: 那目前呢，群众反映的绿化树木消杀的工作开展的情况到底怎么样？那何时才能解决这个树木长虫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4: 要按往常的话，我们能打药的时候到六月份了，结果今年不是热得快嘛，从4月份就开始，气温一下就升高了，升到30度了嘛，然后它这个病虫害就出来的比较快。我们春季的时候是打过药防治的，然后结果就是这个天气热，一热得快呢，虫卵就全部都孵化了嘛，就虫就出来的比较早。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是在打，也看见这种情况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打药，基本上都是有计划性的。我们这从六月份基本上就不停，比如说我这一轮药有可能从西面打到东面需要半个月时间，打完之后了我们会看效果，如果说哪儿的效果我们就会出去看效果，如果说哪块效果不好了，我们可能又要进行二次打药，效果好的话有可能我就再过个一个礼拜或者20天左右我再出去看寻一圈，如果说是有这种病虫害了我还得防。包括小区外面的绿化都在我们这儿呢。东方明珠B区那边就是他们那个小区的外围，就是外墙边，他种了一排河北杨，种了一排河北杨呢，现在长不是长大了吗？随着年长，它长大了，长大了之后了，就基本上就长到它这个窗户旁边了，小区就是这个楼的窗边了，然后呢，它就是有可能一开窗，有一两只那个小蚜虫就有可能飞到它那里面了，所以它比较着急，因为这个。然后呢，你先不要着急，因为这个东西它是，顺着路一遍就过去了。你要不然你说你这边投诉，我给你打完，另外一个小区投诉打完之后，打着打药的人他也忘掉了哪个小区打了，哪个小区没打，有可能就出现这种二次打药或者三次打药这种。明天就能，明天下午最迟到后天早上就能打到他那个位置。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啊，消杀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啊，他需要有序的开展工作计划，所以吕先生先别着急啊，最迟后天早上啊，应该说东方明珠小区附近呢这个药物消杀工作就会展开，届时呢一定要关好门窗啊，以防止啊这个打药对您生活产生影响。好，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1061民生热线的更多节目内容。
5: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6: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7: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0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都欢迎您现在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呢，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页面下方给我们的节目组留言。同时提醒大家啊，您也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来收听和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黄河云视客户端听广播菜单栏，就可以收听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了。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继续就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和想咨询了解的内容呢，来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予以解释和答复。那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石嘴山市张女士啊反映的问题。张女士说啊，自今年2月份以来，银川发往石嘴山的动1198次列车就已经开始运行了。每天早上7:13呢到达石嘴山站。石嘴山公交的公众号呢，在1月27日呢发布了关于大沽口区3路、6路公交优化整合为6路公交的通告。通告明确，7:25安排一趟高铁站发车班次，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却没有实际运行。乘坐该次高铁的乘客呢，就没有公交车可以乘坐，这给群众的日常出行带来了很多不便。所以张女士就想问一下，既然你公示了，为什么不执行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采访了负责石嘴山市公交运行的石嘴山市善道集团的工作人员。那么据善道集团的工作人员的文字答复我们说啊，公司依据1月27日发布的关于大沽口区3路、6路公交优化整合为6路公交的通告，原定每日7:25高铁站始发接驳班次。那么该班次初期运营期间呢，由于长期无乘客乘车持续空驶，加之呢当时向高铁站点工作人员核实啊，获知这个动1198次列车呢暂未稳定运行，所以啊为合理节约公共运力资源，公司

临时暂停了该7:25高铁站的发车班次。目前呢，动1198次列车呢已经稳定正常通行了。群众早间到高铁站啊接驳出行的需求呢切实存在啊。那么结合市民出行的实际呢，公司拟定于5月1日发布下令时公交运营时刻表，同步正式恢复高铁站7:25发车班次，精准匹配高铁到站时间，保障高铁到站乘客便捷换乘公交出行。后续呢，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高铁车次动态及市民出行需求，科学优化公交发车班次与运营间隔，不断完善高铁公交接驳衔接服务，全力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所以呢，确实这个张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的啊。但是现在呢，从5月1号开始呢，该趟公交车呢，就是6路啊，已经正式的重新发车了。但是我们觉得这里面可能是存在一个问题，作为我们公交车的运营机构，你既发布了这个相应的始发通告，那么如果中间出现问题，也应该及时的通过通告的方式或通知的方式来告知市民朋友这一路公交线路为什么暂停啊，以便呢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掌握自己出行的方式和方法啊。那么现在呢5月1号起，这个大沽口区的6路公交车呢7:25从高铁站发车的班次呢已经正常发车了，那大家可以呢选择乘坐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惠农区燕子墩乡的刘女士呢反映的问题。刘女士啊说，她家里现在的承包地呢因为修路导致无法灌溉，那么该地块呢是大集体时分的土地啊，那么要求确权并赔偿租金啊。那刘女士呢反映的这个情况呢相对比较简单啊，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就刘女士所在的燕子墩乡是上宝闸村二队呢，当时村里呢是修一条叫做简滨路的路段，那么修路的时候呢将土地呢分割到了路对面，那么灌溉渠呢是在原地，所以呢由于有道路阻隔，那这个土地呢就彻底荒废了。那么乡上呢曾经实地勘察过该块土地，并出具了调换可耕种土地的处理意见，但是村集体呢一直没有兑现啊。那么据刘女士说呢，在她不知情的这个条件之下呢，这块土地被多次转租以确权的两块地，一块呢因为杂草很多没有被纳入，另一块呢被承包商耕种2年却没有支付任何的流转费，所以呢他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希望呢我们帮忙处理他这问题。那么就刘女士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首先采访了惠农区燕子墩乡人民政府，那么政府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表示说呢，这个事情他们从记者这儿才了解到啊，那么随后呢会回复记者。

那随后呢，这个我们的记者一直在联系惠农区燕子墩乡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啊，我们也期待着能就这个事情呢给群众一个答复啊。其实呢，在这个我们采访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对于这块土地的流转情况呢也有一定的了解啊。那么据这个相关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说呢，首先关于承包地确权及高铁半河站租金的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就是据了解呢，这个刘女士呢，这个二轮土地承包的面积是7.53亩，但是确权的面积呢是23.58亩，所有的承包地块呢都已经完成了确权登记，因此呢不存在漏确权的情况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高铁半河站的土地被占用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因为土地权属呢归村集体所有，这块土地其实不在刘女士所反映的已经给她确权的这个土地面积范围内啊，因此呢不存在因为这个修路导致无法种植而使得土地荒废的问题，也不存在租金被他人冒领的情况啊。那这个呢是我们记者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但是刘女士对于这样的答复呢是并不认可的啊。那么关于这个已确权土地未纳入流转要求补发流转费的问题呢，相关部门答复说是因为这个土地流转属于市场行为，需要以流转双方自愿为前提。那么经相关部门核实呢，刘女士的这个土地已经全部流转，而且租金发放到位，但是刘女士并未同意流转，而且也没拿到相应租金。那么我们也想知道一下，这个土地到底是谁去流转的，租金又发给了谁啊？还有呢，刘女士说啊，她这块土地是属于大集体时期的分地啊，因此呢要求把这个土地呢进行确权。那么关于这个大集体分地确权及相关诉求问题，相关部门答复说呢，您的确权土地面积远大于二轮家庭联产承包土地面积，所以不存在漏确权的情况。就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三个答复呢都表示工作没问题，符合程序，符合政策，符合规定，同时呢也对相应的租金给予了及时的给付。那为什么刘女士还会把这个问题反映到媒体，并且刘女士也表示说自己并没有同意土地流转，那也没有拿到相应的租金。那我不知道这个调查的结果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呢咱们燕子墩乡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呢能就刘女士这个问题呢跟我们进行一下详细的解释说明，也是跟刘女士呢进行一下解释说明，看看到底这块土地权属能不能确定，确定的对不对，租金能否给予，或者说租金给了谁啊，以及呢谁同意这块土地流转呢。

而在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联系燕子墩乡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看银川市青凤区的李女士呢反映的问题啊。李女士说啊，当前银川市各类公园当中适合亲子家庭周末沉浸式参与的公益性户外活动是较为匮乏的，现有业态呢多以游乐园露营烧烤等项目为主，就觉得啊整体的体验感不好啊，难以形成这个常态化的游玩吸引力啊。那么李女士说呢，经她的观察呢，这个森林公园啊，地处银川市地理中心，交通便捷，生态环境优良，配套设施完善，具备打造成为城市核心休闲空间的良好基础，加之呢周边的CC Park 亲子广场精准定位，以及物美商超凤凰幻城的升级改造，区域客流聚集效应显著，整体热度持续攀升啊。那所以呢，这个李女士说呢，为了进一步丰富市民休闲体验，能否在森林公园增设四驱车赛道、山地自行车赛道、滑板及轮滑场地等外省热门的现象级户外运动场地，以吸引更多的亲子群体深度参与、长久逗留，这样呢既能提升公园的使用活力，也能有效带动周边的商圈消费，实现生态休闲与商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啊。我觉得李女士是一个很专业的人士啊，那提出的这个意见呢，确实也这个很有这个自己的见地啊。那么这样做是否能够成型呢？就李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银川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并把李女士的建议呢反馈给了他们。那对于这样的这个建议呢，银川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答复说啊，这个森林公园缺乏沉浸式参与与公益性户外活动，那么建议增设四驱车赛道、山地越野车赛道、滑板及轮滑等热门户外运动场地的这个建议呢，我们答复如下啊，说森林公园呢是2007年建成开园的，2012年呢，整体现状移交到了银川市政府，并免费向广大群众开放。森林公园呢，属于定额补助的园林绿化养护单位，财政只拨付绿化养护费，经费不足部分呢，需依赖公园自行创收完成。建园初期呢，园内设有22项游艺设备，为保留公园最初设计理念，不破坏及占用公园绿地景观的这个前提，因此呢，不再增设大型的游乐设备用地，确实需要增加或调整，满足市民游客的休闲娱乐需求，完善公园综合服务功能的项目或场地，根据银川市公园管理条例，需要制定调整方案，经林业、规划、土地、水务等有关部门论证之后，按照法定程序来报批。2025年初呢，我单位积极联系金凤区体育局，对园内2号山闲置场地进行了升级改造，那么改造为小轮车蹦道场地。那么该场地呢，融合12岁以下平衡车、滑板、轮滑、小轮车使用功能属性，可以说是填补了当前亲子运动场地空白的现状。目前呢，已经引进了第三方承包，并且投入使用。也就是说，李女士呢建议的这种，热门的娱乐场地，现在在森林公园2号山的这个场地内呢，已经进行了设置啊。

0: 好，那么刚才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的记者跟我交流了一下，说有关于燕子蹲香这个问题呢，目前他们的工作人员答复说呢，他们了解完情况之后呢，会给我们所做的这个，请他们的领导给我们做一个答复啊。那我们的记者呢，希望跟领导直接进行一下沟通交流，但是对方表示领导的电话呢不方便提供给我们，让我们耐心等待即可。那好吧。那我们就耐心等待一下啊，希望呢咱们燕子蹲香的政府工作人员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呢能够给予及时的解释和答复啊。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等待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热线，来自平罗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1: 你好、
0: 你好，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那您有什么问题要反映，现在可以说了。
1: 那我是那个观音庄的小区，原来买的这个一楼，不是那会在隔的那是地，到现在，今年就说不让住了。我就问那这到底啥原因？在那个隔壁小区都住的，那庄的小区，真不让。
0: 那您是在哪个小区呢？
1: 在这个康家小区。
0: 平罗县康家小区是吧？
1: 哎，对对对。
0: 那您当时就是买了一套住宅。是一楼是吧？
1: 一楼
0: 带个院子是吗？
1: 就是不都是这个一楼啊？就这个一的窗子前头不是都有这边，有个也就是反正有的看那宽，有的在那宽的栽的那个树啊，还有就栽的那个花果树啊。
0: 那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
1: 两到三米
0: 啊？那您
1: 有的就老给你看那去年，有给你把这树有那个好像那个路头呢。说钱有个开了，就在今年都不让。
0: 马先生，我想问一下您啊，您买这个，马先生，您听我问您说话，马先生，马先生，我问一下您啊，就是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前面的这块地是属于公共用地，还是说当时已经通过扎栅栏的方式划给您了，就说是您家的院子？
1: 哎呀，那都没说，当时买家在光说。这个地点你可以那个准是出差，前头边就有个两米，也就两米左右啊。
0: 就是销售人员说，销售人员说前面这块地，您可以在上面种植一些绿植，是吧？马先生，您当时买房子的时候，销售人员说您可以在前面的这块地来种植绿这个蔬菜或者是或者树木，是吧？啊，
1: 一路都就这个，
0: 马先生，您听我问您啊。那么我想再问您一下，现在是物业不让您种了，还是其他人不让您种了？
1: 物业不让种。
0: 物业不让您种的理由是什么？
1: 别人没说啥嘛，光贴的那个牌牌说今年不让种，就对呀，就没种嘛。
0: 所以就是说，您想问一下，为什么不让种了？
1: 俺不是就那主编都种的呢。
0: 对，就是说您种了几年了？
1: 哎呀，今年就是这是，你实际我是买哪年买的，说别人来就种。这十几就放上这十几年了，
0: 就是十几年，您就一直这么种地着、种菜着、种花着，是吧？
1: 就种个菜
0: 啊！
1: 这有的栽个葡萄树，这栽两个果树就种的。
0: 那我想问一下您啊，这个小区的物业换了吗？
1: 没换，
0: 还是原来的物业是吧？
1: 主要是原来是。
0: 那么有关一楼在自己的这个门前空地上种菜这个事儿，其他的这个邻居是不是有过意见？
1: 都就说呢，这反正也没有反应，就反正这叫，直接叫租呢。原来一楼不是都先说是，喝的他没人卖，卖家这说，那就叫你准是爹。
0: 我的意思是问您，就是说，您和您的这个一楼的其他邻居在这儿种菜的这个事儿，二楼、三楼、四楼、五楼的邻居是不是不愿意了？
1: 说还啥原因也没说。
0: 啊，马先生。
1: 啊，
0: 我说您在一楼种地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其他的一楼的邻居种地的这个事儿，二三四五楼的邻居是不是有点不高兴了，不愿意了？
1: 那就没听过，好像再也没反应过，没也没听过。
0: 没听有人反应是吧？那
1: 也没听过，没听过反
0: 正。所以现在您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地到底让不让种啊？如果不让种，是为什么不让种？
1: 到底啥呀？在那个俺一楼住搁小区呗，找住几年。
0: 我知道了。
1: 搁小区还有邻居，有朋友。别说呀，别再找住几年，就俺的小区不让。
0: 好的，那我们帮您了解一下为什么不让种了，好吧？
1: 我就问这个，我这个问那去这个，你今天这个问那究竟啥原因？俺的人家找个。 说再不给打，说再不验算。
0: 那您那儿有物业的联系方式吗？
1: 我也没联系嘛，那咱光这还有哪个可能是高兴？我也赶快再说，俺们也不得动，太不当。
0: 那物业不是贴了这个通知了吗？您能把那个通知上看一看有没有联系方式？
1: 哎呀，通知我都那张贴了，这样就分也光没有，还那张冬天再贴的。
0: 那您这个物业是叫什么名字？
1: 是的。
0: 物业公司的名字是什么？
1: 物业就是叫康家小区，在那个物业和金立新桥嘛。
0: 不，这个物业公司，您得告诉我物业是哪个物业公司，我好去帮您查呀。
1: 就是这个俺的康家呗，叫物业，我也不知道别的，村里公司不，反正就别管了，收个费。也就按时就变成个旧的，就都在那办公室。
0: 就是您是平罗县康家小区是吧？
1: 哎，康家小区。
0: 那行，那您耐心等待一下，因为您提供给我们的有用信息太少了。这样，我们还要去查这康家小区在哪儿，归哪个物业公司去管，它的负责人是谁，然后查到了之后来帮您问，好吧？
1: 对，好的，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耐心等待一下，好吗？
1: 好好好。
0: 哎，好，再见啊！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啊！
1: 好，那再见。好好好好。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则提示。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年报开始报送了。凡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时间呢是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渠道任选其一。第一，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

您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再见。

0: 文月，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1: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2: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3: 第一次迈开双腿。
11: 第一次吃饭。
14: 爸，烫，慢慢吃。
13: 第一次系鞋带。
1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3: 第一次
11: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2: 来，爸爸抱，哎，
1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3: 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8: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19: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

0: 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4: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收听热点新闻。那为正确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依法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那昨天两高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那规定将于今年的5月18号起开始施行，规定一共有21条，是一部及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查、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那记者昨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近年来各类技能培训迅速扩张，新型培训模式不断涌现，部分经营者借助新概念、新平台、新营销方式招生揽客，诱导消费、违规收费、履约不足等问题也随之增多。那么根据近期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相关投诉案件分析，技能培训领域消费纠纷呈现出类型多样化、营销套路化、风险金融化等特点，平均涉诉金额超过7000元，具有预付式消费特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合作发表的论文披露，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发现了熨铁器。那这篇文章是由三星堆七号祭祀坑考古发掘领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海超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红林研究员等学者共同完成的。那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经超过3.3亿，多渠道服务网络持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其中，全国地震预警终端部署量超过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1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66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 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的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那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万兆光网试点评审结果，宁夏贺兰工业园区万兆园区试点圆满完成各项建设任务，顺利通过了评审，成功获评国家级万兆园区。那这一突破标志着园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正式迈入万兆光网时代，为产业提质升级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起坚实的数字底座。那记者从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了解到，近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官方网站发布大会公告，正式确定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第24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员国代表大会于10月12号到16号在银川举办。那么这次大会是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自1924年举办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将留下浓墨重彩的历史影迹。那近日，银川市社保中心组织鉴定专家为3名行动不便的职工提供上门劳动能力鉴定服务。那从群众跑腿到服务上门，从窗口办理到家中办结，改变的不只是形式，更是温度。银川市社保中心的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完善个性化服务绿色通道，推动上门鉴定常态化、标准化、精准化。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了这个时段的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那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节目。

0: 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
0: 成为最后的
2: 绝唱。
0: 最后的绝唱。
3: 一年，四季，12月令，24节气。
4: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3: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4: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3: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因为呢，节气在古代来说更多的是指导大家农业生产生活，而我们现在进入近现代生活之后呢，节气就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之大了。但是这些年呢，大家又发现原来我们中国节气当中呢有这么多的美感，有这么多有意义的或者是我们非常有趣的传统习俗，
0: 也要把各种习俗呢传承下来。

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0: 那怎么样能抓住秋天呢？其实啊，品尝秋天当下的水果呀，吃吃美味啊，赏赏景啊，都是一种好方法。还有之前我也讲过很多次哈，你也可以比如说用这个桂花啊晾干之后做那个桂花蜜，
1: 嗯，
0: 你可以把秋天呢封存在罐子里哈，想吃的时候呢也可以泡上一杯啊桂花蜜水，真的是特别的美味。
1: 嗯，文飞说到了非常多秋天的美食，而我呢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留住秋天，就是我在采叶子的同时呢也在其中
0: 捡叶子，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找一些特别好看的无论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法国梧桐还是说银杏叶，我觉得都特别美，我每年呢都会在里面找一些特别好看的，然后就插在我家的花瓶里或者是摆在我的家门口，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出门

0: 很多时候都能看到它，就觉得哇，秋天就在我的身边。
1: 嗯，就在你的家里哈。
0: 嗯，
1: 也让我想到很多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时老师也有让我们去捡叶子、捡落叶，然后呢，用那些落叶做成各式各样的画，然后有的时候是把那个画裱起来，包括我们家宝宝在前几年的秋天也做过这样的落叶制作出来的画，也挺有意思的。
0: 嗯，是的，我觉得今天讲到一叶之秋，我们真的也是通过这一片叶子想到了很多，知道了很多。
1: 落叶不扫，让城市铺上地毯。像这几年呢，南京、上海、杭州等等地方哈，都开始实施了落叶不扫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呢，不要去破坏落叶形成的那种自然风景，让道路铺满各色的地毯。同时呢，也会结合各种区域的特点啊，包括历史内涵、建筑风格等等，精心的挑选和优化来调整，确保大家漫步街头能够体验到更高品质的落叶景致，这也是很多城市独属于秋天街头的最美色彩了。
0: 嗯，其实呢，为了留住南京街头最美的色彩，南京呢也从2017年就已经开始提倡落叶不扫了。当然了，落叶不扫不可能是所有地方落叶都不扫，那一定很不方便。所以呢，像2018年的时候呢，就正式启动了37处道路、公园、景区还有广场就开始落叶不扫。那现在呢，可能已经有42处以上了。都是落叶不扫的，比如说有主城6区的广场、游园、公园、景区还有部分的道路。其中呢，不扫的叶子的种类也有很多，比如说银杏、乌桕还有榉树等等这些彩叶树种。

0: 到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古人说到一叶知秋，这个叶究竟是什么树叶呢？哎，是银杏树叶吗？还是桂花树的树叶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对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清晨的即时，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
2: 守护消费信心。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爱上国风呢，以一首棋子弹的比海更深这样的一首歌曲来作为开场，也是因为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大海，关于海洋。你喜欢大海吗？说起大海，你又会想到什么呢？

中华之美美在山河湖海，那也自然有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海。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对大海的那些印象。你喜欢大海吗？那今天呢，我们在中华之美的环节也来跟大家说一说那些关于海洋的故事。首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说起这些江河湖海，常会用到一个词，就叫做五湖四海。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来介绍过，说到五湖是哪五湖呢？是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还有洪泽湖。这五湖大家其实也都比较熟悉了，但是四海我们好像很多人都还有点陌生呢。接下来就来带着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国家平时常常说到的四海海究竟又是指的是哪里呢？其实从古至今啊，四海一直都是在变化当中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呢，肯定就是东南西北四海了。但是呢，我们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就可以知道了，原来的四海呢指的是夷狄戎蛮四方。但是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海洋可以确定的是东海、南海、北海和西海，就有点复杂了。因为我们都平时常常见到东海、南海，但是北海、西海在哪儿呢？大家知道吗？首先说到的是东海，东海是我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岛，还有朝鲜半岛、日本等等国家的边缘海，而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元朝年间呢，都把这里叫做东海。在明代的时候呢，《坤舆万国全图》当中就把这个海称为大明海，而在元明之后呢，华夏大陆渐渐有中土之称，所以呢，这片海域就被称为是东海。而在东海的优良港湾是非常多的，比如上海港就位于长江下游的黄浦江口，在这里就非常适合巨轮的停泊，所以呢，我们中国的东海也是非常的富饶，对大家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说完了确定的东海，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海。南海呢，在于我们中国大陆的南方，是太平洋西部的海域，也是我们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了。而在汉代的时候，还有南北朝的时候呢，把它称作长海、废海。而清代的时候呢，才开始改名叫南海。南海呢有很多的岛屿，比如说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等，它的海岸线也是非常之长的。那沿海的地区呢，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台湾，还有很多的地方，在这里有着非常多的鱼类和富饶的矿产。

资源，也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的分布区了。说完了我们最为熟悉的东海和南海，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西海和北海究竟又指的是哪里呢？首先我们来说西海，西海其实是黄海，黄海呢是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也是西太平洋典型的一个半封闭的边缘海，位于我国和朝鲜半岛之间，是太平洋西部最大的一个边缘海，并且呢因为它的水域是黄色的，所以呢大家就叫它黄海了。而黄海的生物区呢，因为是温暖带，所以使得这里的生物种类是非常多的，数量也是很大的。目前呢，已经形成了燕威、石岛、海州湾等等众多的优良渔场。所以呢，相信很多刚刚提到的朋友们呢，去到的其实都是我们国家的西海了。最后说到的是北海，北海呢指的就是渤海，渤海是我们中国最北的近海，渤海呢是一个近封闭的内海，东面呢是辽东半岛还有很多地方，那它三面环陆，北西南三面呢分别是辽宁、河北、天津还有山东三省一市，所以呢大家去到这些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渤海它的美丽的景象了。而根据史料记载呢，渤海一开始呢它的这个渤是没有三点水的，当时苏秦就曾经说过其北有渤海，田垦也说过其西有浊河之县，北有渤海之利，渤海呢也曾经被称为韶海，韩非子当中就有这样的提到，而从元朝开始呢，渤海的名字就一直沿用至今了。所以呢大家今天是不是知道了五湖四海当中的四海，东南西北这四个海究竟指的是哪些海域呢？那说完了这些海域，今天我们也会带着大家来了解更多关于海洋的那些有趣的知识，就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人自古以来眼中的海洋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中国的航海史又是什么样的呢？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当中，海洋是各国关注的热点了。如果追溯历史，中国的海洋文化也是非常的源远流长的，因为我们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而自古以来呢就有大量的中国先民居住在海滨，所以呢中国先民们早就有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了。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会带着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祖先的海洋文化又是什么样的。其实很多人呢都喜欢去海边捡贝壳，而我们中国古代的贝币就是由海边的这些海螺贝壳来形成或者是作为使用的。中国早期的海洋利用也正是由此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遗址里面就发现了有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啊在新石器的时代，我们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和海洋开始打交道了。在禹贡的记载当中呢，出现沿海地区向中原进贡的记录，比如说在扬州的记录当中，岛夷会服绝匪之贝绝布绝包橘柚西贡，岛夷呢指的就是沿海小岛上的居民，他们穿着草编的衣服，向夏王朝供奉的物品当中呢就有海贝。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呢中原是政权在夏朝的时候就已经辐射到很多的海岛上了。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呢，遗留的历史文件也是逐渐的增多，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沿海的很多居民呢，当时像是燕国、齐国、吴国和越国。根据史记的记载，齐国在姜太公治国期间就已经制定了通商公之业便于盐之利的国策，而到了齐桓公的时候呢，管仲是更加注重经济，通轻重之权习山海之业，他们两个人的国策呢都非常的重视海洋。齐国临近东海，以渔业和海盐业作为重要的致富手段，因此呢要讨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富国，齐国一定是要排在前列的。我们中国临海的历史实在是太多了，简单的几句当然是说不完的，但是呢刚刚大家一定也能够感受到，自从古至今，我们中国的祖先，我们的先民们就非常的喜欢海洋，重视海洋。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

0: 大大，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喂，谁呀？
7: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8: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9: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0: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1: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
12: 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3: 阿姨，
14: 大爷，
11: 阿姨，大爷，
14: 您信我
11: 的没错。
1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6: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7: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00，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收听热点新闻。那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自然保护地标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那自然保护地按照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呢，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地标识是指设置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和周边区域的各类标牌、标志、指示牌等，用于引导访客传递保护信息，那么是一个系统化的视觉符号体系。那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今天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明后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与此同时，南方降雨也在增强，大到暴雨的范围扩大，明天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那记者昨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多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同比增长1.8%。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那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那记者从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那今天的3点左右，雁峰区利家冲社区的一个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那么据介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相关的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正在开展中。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新闻。2025年，宁夏行政复议工作交出了一份厚重答卷。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85%的行政争议在行政复议阶段案结事了，没有再进入行政诉讼或者是信访程序。那么这背后呢，既折射出群众法治意识与维权意识的持续提升，更彰显了我区行政复议体制改革走深走实、落地见效的扎实成效。那据统计，14五期间，我区累计完成草原生态修复219.5万亩，草原有害生物防治571万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由2021年的56.6%提高到57%，国家重要湿地数量达到8处，湿地面积稳定在272万亩，生态治理成果持续显现。那5月10号，记者从国网宁夏超高压公司了解到，随着政府660千伏银东直流输电系统双极一次性解锁成功，所有的设备恢复正常运行状态，这标志着银川东换流站2026年度直流系统综合检修工作收官。这条国家西电中送北通道的能源大动脉已经全面进入备战状态，为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夏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了这个时段的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那么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节目。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 P7 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包子铺。在阿里 P7 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并要去寻找新出路。在离职后的所有可见出路中，跟同事组团去卖包子显然是最不容易被想象的一种，但它真实发生了。从没做过餐饮的四个人， HR、 交互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不断给包子铺叠加功能，用互联网黑话叫做给包子铺赋能，最后将其变成了一个既是包子铺又不像是包子铺的地方。他们将这段经历叫做中年叛逆，像是经历了大厂风光、内卷和磨损之后的一次任性的尝试。就像店长大西所说，人生如此有趣，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正经的事情？现在这家不正经的包子铺仍在亏本。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作者走进这家包子铺。

这是一家另类的包子铺，它由四名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的阿里 P7 级别员工经营，就藏身在杭州西湖区北部的一片偏僻冷清的写字楼中。这里客流量不高，附近的公交车站甚至因此减少了车次，倘若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需要走上2公里。它的任性之处在于，倘若在上午10点之前来到这儿，你是吃不到包子的，因为店长放弃做早餐。对于中国人来说，包子铺不做早餐简直就跟烧烤店晚上不营业一样罕见。要知道，小笼包、小馄饨、拌面对杭州本地人来说是地道的早餐三件套，而做这个决定单纯是因为店长觉得要保证睡眠质量，不想凌晨起来包包子。这家小青妈包子铺的店长名叫大西，32岁。2024年4月份，他刚从阿里被动离职。所谓被动离职，实际上就是被优化，只是这个说法比较体面。离职前不久，他升到了 P7 级别，但后来就遭遇了业务线裁撤，就像这个时期很多处在收缩阶段的大厂做的那样。最后在换部门还是拿大礼包走人的选项中，他选择了后者，并且决定去开一家包子铺。除了他，包子铺的经营者还有3个人，他们全都是阿里 P7， 且都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有着不同的巧合。他们都对卖包子发生了兴趣。开张以来，大西没事就会在包子铺待着，这里就相当于他离职后的办公室。7月末，我约他在包子铺见面，准备聊聊卖包子的故事，但他上午有点事，我决定先去包子铺等他。我对这家包子铺有过许多想象，在互联网大厂黑话里，阿里是最先讲赋能这个词的，意思是把某种特质赋予某个业务。很好奇这几位前阿里人会怎么赋能这个包子铺。这是一条松弛的街道，街上人少，餐厅也少，街对面有一家 KFC， 也没什么顾客。在包子铺颇为显眼的红底黑字招牌前，立着一把太阳伞，伞下有4张躺椅，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年轻女员工正在躺椅上休息。走进店内，音响里播放着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两名年轻女员工一边听歌一边在操作台旁工作。他们包得不快，据他们自己说，

两个人都刚学会包包子，还不到两个月。包子铺大约20平方米，店内跟招牌一样，装修是黑红色系，一侧有5张黑色圆桌，另一侧则是红色的吧台。吧台上竟然挂着几10个空啤酒瓶，显示出了这里的另一种韧性。除了包子，这里也卖别的，比如鸡尾酒、书籍、烧鸟，也就是把鸡肉各个部位分别串起来用火烤，都跟包子没有半毛钱关系。未来还可能卖更多无关的，像极了曾经到处拓展新业务的大厂们。在吧台对面，最显眼的是一整面墙上贴满的口号。和阿里巴巴办公区随处可见的奋进型 slogan 不同，这里的口号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有着许多当下时代的痕迹，既有流行的人生是旷野，也有对于内卷的反抗，卷个锤子，有一身烟火去去班味的渴望，也有何以解忧唯有包子的逃离。店员说，这些标语是由一位擅长毛笔字的顾客写的，某种意义上这似乎也是这4位刚离职的阿里人的心声。同样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还有植物，在包子铺内外能看到30多种植物，花盆摆开的时候像是店铺外的一个小花园，去探店的这个季节，荷花正在盛开。夏天闷热赶上下雨，店员们还会把植物搬出去解渴，每一种植物也有其作用。杭州梅雨季刚过去不久，蚊子四处飞舞，薄荷可以用来驱蚊，迷迭香生长的旺盛，做烧鸟时能用上。室内10几盆天南星科植物则用来净化空气。等待的间隙，店里飞进来一只大甲虫，趴在一株植物上。一名女店员没有打死它，而是用纸小心地包起来，捧到门外放生了。最后，就连这里的主营业务包子也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许多城市中，杭州小笼包可以算得上全国有名，不仅要求个头小，对馅料里的猪肉和葱花搭配也有讲究，蒸出来热气腾腾，咬一口猪肉鲜香多汁。但在这家店里却找不到小笼包，也不卖小馄饨。7月27日，店里只提供3种大包子，足有拳头大小，分为鸡翅馅、肥肠馅、韭菜鸡蛋粉丝馅，荤的每个9.9块，素的每个6块。由于都是当天现包，到了上午10点才能蒸出来第一笼包子。等到10点，我成了这一天包子铺的第一个顾客，点了一份鸡翅包，捧着还烫手的包子，这一口下去，咬开包子皮，里面用的并非剁碎的肉馅，一条条的鸡翅肉柳都能看得清楚。这些年去许多城市吃过包子，上海的蟹黄包、无锡的小笼包、开封的灌汤包、天津的狗不理，的确第一次吃到鸡翅馅的包子。它的价格虽然没有蟹黄包那么贵，但也并不便宜。上午11点，店长大西穿着一身短款休闲礼服出现在店里，几个月前他还穿着 T 恤带着工牌在格子间工作，但从他的话语体系里立刻能感受到互联网公司的影子。他说，这种包子的出现一切都是因为用户需求，这是他的高频词。最开始作为一种创新包子，馅里用的是相对便宜的鸡翅根的肉，但做出来之后顾客反馈肉比较柴，后来就用了更嫩的鸡翅中的肉。每天鸡翅卤好煮熟之后，还需要人来专门撕鸡翅中。他们用互联网产品的研发思维去给包子迭代，基本上用户需要什么就改什么。早期的鸡翅包子里不仅有皮还有脆骨，后来又有顾客反馈觉得带鸡皮的包子吃起来有些腻，脆骨的口感也不好，于是又去掉了皮和脆骨，这就造成了成本的上升。一个包子里至少要包进去3个鸡翅中，用的油也是更贵的花生油，这也导致店里包子的价格偏贵，9.9块一个的鸡翅包，有顾客也因为这个价格吐槽，是我吃过最贵的包子。

但也有不少人反馈用料实在。大西说，我们对出品要求很高，一个包子不低于130克，馅料不低于80克，对每一个包子出品指标的要求也很像互联网大厂某些项目指标的细化要求。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意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文章的作者实地探访由大厂前员工打造的这一家有点特别的包子铺。在倒醋的时候，我在调料盘里发现了一个金色的化妆镜和口红，第一反应以为是谁遗落在店里的，后来发现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套，极其重视用户体验，可能也是他们四人的一种共识。作为交互设计师，四名阿里 P7 之一的南果承担包子铺的艺术设计工作，他在阿里时是干练的短发，现在则留起一头长发，穿一身旗袍。他发现女生吃包子时口红容易粘在包子上，那之后他就在每个桌子上放了一套化妆镜和口红，方便补妆。他希望即便吃包子也可以优雅。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店里香香的，所以墙角放了香薰机，打扫时用的也是精油。阿里有句话叫客户第一，四位前阿里人对这家小店的每一处装饰也都遵循这个原则。他们针对店里的装修做的最大改动就是拆掉了后厨的玻璃墙，因此多花了一笔钱。在之前，像很多拥有透明厨房的餐厅那样，包子铺的后厨和用餐区域用玻璃墙隔开，里面像一个玻璃笼子。现在拆掉了玻璃墙之后，整个包子铺给人一种酒吧的松弛感。大西也的确有这个想法。有一次他听说北京的跳海酒吧起初也只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玩，后来演变成酒吧，相当于朋友们多了一个地方玩耍。我希望包子铺也能这样。他很喜欢这些创新，为什么包子铺一定要像一个包子铺？作为阿里曾经的一员，他们都在那里待过5年以上，都曾经历过互联网公司的扩张时代，也享受过创新带来的红利。小小包子铺创新的背后，暗含他们对之前的时光的怀念。那时做什么都是新的，他们怀念2019年的阿里，大数据、云计算成为新的风口。那一年的年会，几万人的欢呼呼啸过杭州最大的体育场，自信和亢奋显现在每一个人脸上。拼多多和抖音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力，像是闯进水池里的鲶鱼。这种创新也让南果有价值感，比如2023年元宇宙还火的时候，他参与做了一项业务，需要从平面转变为立体建模。例如举办新品发布会，在线下可以看到的新品发布会需要在线上还原 3D 版本，相当于在线上建了一座大楼，并且将品牌商品纳入其中。之前南果的梦想一直是当一名建筑师，为此他从大学到研究所学了8年的建筑，后来转投阿里。他还记得当时负责建模一个 3D 街区，参与制作 3D 的同事对于建筑结构不太了解，导致立面和结构不够美观。我拿出原来的建筑功底，告诉他怎么完善建筑模型和交互体验，最后做得很成功。这种感觉很神奇，曾经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有意义。在工作中学到的思维模式常常会伴随一个人很久，比如在交流中谈话也时不时变得有一些阿里的味道。包子铺的员工有次也一起参与了一个以个人成长为主题的活动，南果总结时不经意间说道，参与活动的用户数不错，用户反馈很好，我们沉淀了很多视频素材，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走出阿里，他们发现在一个越来越收缩，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 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
0: 守护消费信心。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小青妈包子铺认识她的四位经营者。

小曾给我调了一杯酒，整杯酒是鲜艳的橘红色，他说这杯酒叫晚霞。但过了半个小时，连他自己都忘了给这杯酒起了什么名字。名字不重要也重要，有一些顾客被这样的方式感动。比如有一次，一位女生晚上来吃包子，看上去心情很糟，小曾给她调了一杯酒，告诉了她酒的名字，女孩当时就哭了。那个场面小曾印象很深刻，她觉得她的自我有被接纳到。这样自我被接纳的时刻，大西几个人也都有同感。某种意义上，他们通过开一家任性的包子铺来实现对自我的关照，而之前在大厂的工作却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压制。今年四月份，大西被优化时已经当了6年 HR， 做人才培养的工作。他一开始也想过找工作，通常从大厂离职后，人们会试着去给另一些大厂投简历，考虑过比如字节或者其他公司。不过问题卡在了写简历上，我在写简历时自我复盘，认为我的人生非常无趣。他突然觉得自己工作了这些年，确实也做了一些公司内部的项目。之前别人理你是因为你负责管辖这个工作，但现在自己单独出来了，那些平台和资源已经消失，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虽然一直做本地生活这一块业务，但对于一家餐厅如何运营盈利完全不了解。我感到不踏实，我不知道外卖平台如何上架，产品图如何拍摄，也不知道纸巾如何采购价格更低。我们在大厂担任中后台，一直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却不了解实际问题。对大西来说，这种自我否定感是持续的，并且在2022年一度达到了顶点。那一年我非常疲惫，当时领导很看重他，让他负责全国范围内几千名业务员的成长，这需要从零搭建一个学习体系。后来课程制作出来，很多人就是挂着但是不听，类似的负面反馈有很多，加上那时母亲又生病，也加剧了压力。最焦虑的时候，每到周日晚上7点之后，他就会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所以就开始想工作方面的事情，内在抗拒不想拿出电脑。而到了周一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感觉就像心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晚上做梦都是梦见工作。以前的自己活在别人的眼里，活在社会的框子里，那段时间即便是从

从 P6 升到了 P7， 但他也不快乐。你会有不配得和恐惧，因为别人对我的期待会成为我的压力，我会恐惧自己无法完成。那时他开始自救，去找了半年的心理咨询，慢慢从这种需要别人肯定的状态中脱离。他意识到自我的重要，以前感觉自己在飘着，我没有实际的体验业务前线，现在我想真正去餐饮前线看一看。而在种种选择中，他最后选择了最接地气，也是看上去心理落差最大的包子铺。这是在一次聊天中随口提出的，我们几个人都觉得有意思，为什么不呢？我们现在试错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的，再晚一点可能就没了。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小小的包子铺成了寻找自我的一处人生驿站，多了一层疗愈的意味，也聚起了一群相似的人。小曾最早与大西南果相识于一场线下活动中，但他决定正式加入包子铺却是因为小店的一顿员工餐。当时他只不过偶尔去包子铺帮忙，赶上中午吃饭，我是肉食动物，他们专门为我炒了一道肉菜，肉菜肯定不是与其他素菜炒在一起，例如肉丝肉片之类，在我这里不算肉菜，一定得是红烧排骨红烧肉这种非常硬的菜，小曾说。那时他刚刚从阿里离职两个月，正在体验为期一年的 gap year， 在那之前他在阿里 P7 尝试升 P8 的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在包子铺吃过几次员工餐之后，小曾加入他的过程也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在外面晒太阳，随便聊几句天就确定了，你不能把它当成职场，如果我做出决定并且要与老板签订一份合同，那么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状态。7月27日下午，我也体验了一把包子铺的员工餐，它并不是像其他餐厅一样拿大盆装几样简单的菜，员工们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像用心的家宴。员工餐的菜也都是现做现炒，由于后厨和用餐区完全开放，以至于都能闻到炒菜的油烟味，这也是如今许多餐厅里闻不到的锅气。厨师长跟大家开玩笑说，这就是烟火气。这天的员工餐是三荤两素，荤菜是蒸大虾烧蛤蜊豆腐炒肉，素菜是蒜蓉空心菜和清炒小油菜。大家边吃边聊，从国内新闻聊到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开幕第二天，大西还搬了个电视放到了包子铺中间，方便看比赛。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之下，做过 HR 的大西也会招来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店员。如今包子铺员工一共是6名女生，她们中有的曾经是国际导游，有的是塔罗占卜师，店里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28岁的四川女生，本科毕业，学的是国际贸易。这里的每个店员都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店长大西喊店员们叫老师或者小姐姐，店员之间则经常喊对方宝贝。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曾经在格子间坐着的人，都没有做过餐饮，就连负责包包子的女生也是临时学会的。大西说，如果愿意，店员甚至能给你算塔罗。洗碗的员工小太阳来包子铺之前经历了不太愉快的人生，他有一个控制型的妈妈，经常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初中时也一度因为被孤立而抑郁过。有一次他因为低血糖晕倒在讲台旁，却遭到班上男生的嘲笑，毕业后找工作也不顺利，在重庆做过一段时间客服，每天都要承接前线外卖用户的情绪，甚至是无理取闹。很快他干不下去，又回到了老家。他来到包子铺原本是参加一次线下活动过来当义工，由于干活卖力，做着做着就成了正式员工。我以前心理内耗挺严重的，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没人关注我，但包子铺里大家都很好，会主动问我有什么需求帮助我。他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以前我觉得自己本科毕业

0: 毕业，结果成了一个打扫后厨的人，很羞耻。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直接用手抓地上的垃圾，而是戴手套。但后来摸多了就习惯了，也不用戴手套了，不会有嫌弃的感觉。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加入包子铺之后，南果才又重新找到了那种做自己认可的有意义的事情的价值感。他说，包子铺对我的意义非常大，这是我的第二个精神归宿。南果不在乎从大厂精英到包子铺员工这样的评价落差，他们四个合作伙伴离开阿里前都是 P7， 这个级别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在阿里巴巴，绝大部分的 P7 还没有到管理层，都是干活的人，而且从 P6 晋升到 P7 相对简单，而从 P7 升到 P8 则很困难。尤其是在近两年，很多团队的晋升通道被收窄， P7 们的处境就更加窘迫。在人群里， P7 一抓一大堆，没有什么心理地位上的优势。从经济上， P7 们的收入也不能算上高枕无忧。影响更大的是时代的周期。对南果来说，互联网大厂在业务增长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有价值，等到业务收缩，他就像一个漂流瓶，遭遇了业务线的不断被裁撤，每裁撤一次，他就被塞到一个新部门，直到最后被优化。漂流到包子铺相聚，他们都放下了焦虑，找到了理想中的状态，想到什么就去做，希望店是什么样就把它布置成什么样。他们似乎用这样的方法来触及新的自由。就像小曾所说，我们希望无论处于哪个职业阶段或者人生阶段的人，当他们走进这家店时，看到我们这几个愿意去掉原来的光环，从零开始做这些事的人，能够获得一些温暖和力量。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无论是什么样的对理想的追求，或是对内卷的逃离，回到开包子铺这件事上，都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许多职场打工人可能都读过一本名叫《世界尽头的咖啡馆》的书，在这本被称为读完后辞职率超高的一本神奇的书中，讲述了一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自己的人生答案和意义的故事。而对大西他们来说，这家包子铺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家职场尽头的包子铺。只不过与书里相对理想化的情境不同，现实里的包子铺首当其冲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盈利。由于做过 HR 的大西对于员工的成长有要求，所以招人的标准提高，他也给了更高的工资。就拿洗碗的员工来说，一个月能有约7000元的收入，而包包子的员工收入则更高，我们是外面平均工资的 1.5倍左右，大西说。而人员成本、包子原材料成本都使得包子铺现在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店里的自然流量也一直不太理想。在杭州，这是西湖区西北部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段，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的人也不多。以7月23号为例，这一天一共只有26桌人，加起来也没有卖出超过100个包子，基本上每天靠自然流量只能卖出几十个包子。按照这个销售额，亏本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前两个月基本上每个月都亏5万左右，大西说，他已经为此在积蓄中预留了亏损的部分。与此同时，他还找了一位对包子铺感兴趣的投资人进行投资，他们四个人则给了自己1年的时间。这一年像是一段难得的松弛，更像一次任性的尝试。大西正在尝试用包子铺参与一些活动，为活动方提供团餐，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增加营收。看上去7月份经营状况要稍微好一些，他们刚刚谈下一次团餐，2天时间里卖出了500个包子。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收支平衡，大西说，至于赚钱盈利，那是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的事情了。不过比起马上赚到钱，他们更在意另外一些收获。最直观的变化，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在店内他们从手机里翻出1年前的照片，与现在相比常常判若两人。自从开包子铺之后，一些前同事也听说了，也会过来捧场。他们常对大西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状态真好。大西过去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的，他说话发言时会双手握住话筒，整个身体收缩起来，而现在笑容明显多了，给人的感觉也更加明亮。南果和小曾也是一样，南果以前在阿里时是短头发穿 T 恤，走的中性路线。他说，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好看，但现在他留起了长发，也开始穿起旗袍之类的衣服。离职后经常听到人说我漂亮，这种感觉还挺新鲜的。小曾的变化还体现在体重上，压力是会使人变胖的。离职之后他瘦了10斤，甚至就连性格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每天几点有什么会议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松弛下来我都不记日子了，就连几月几号决定加入包子铺他都已经忘了。拿调酒来说，按照他之前那种高纪律性的性格，调酒比例一旦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但现在他却很享受自由调酒的轻松感，这在之前不可想象。而他们总结，根源是评价体系的转变。过去在大厂里，自己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由被分配的业务来决定，而现在他们更多的看到了自己，他们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对于美食，大西总有一种情结，在他的记忆里，刚毕业时他在沈阳工作，好多东西都不会，忙碌而焦虑，每天晚上都会去一个小摊吃饭，炒饭的是一位阿姨，因为东北的米很黏，我会告诉阿姨我需要炒散一点，后来我与阿姨关系很好，一到那里她就会炒一碗属于我的特别的饭。那时吃炒饭几乎成了一种仪式，
感觉一吃到阿姨的饭就像是疗愈了一天的疲惫。如今他希望自己的包子铺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感受。在这样的精英社会里，从小到大他一直扮演乖乖女的角色，所有的叛逆都是悄悄的。比如他要求自己必须保持前三名，为的是不让父母失望。而现在人到中年，他说自己想中年叛逆一次，不让自己失望。童年时去山洞探险的体验还残留在他的身体里，那时他刚上一年级，与四五个孩子一起带着镰刀一路砍断荆棘寻找山洞。有一个山洞越往里走四周越来越黑，走到最深处能捡到燕子形状的石头，那是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奖励。而开一家包子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的一次冒险。不久前大西他们还办了一次关于离职的化疗会，有个人看到了活动，在网上给他留言，你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看见了你们就像看见了希望。他觉得这就够了，今天最重要，可能明天也很重要，后天会怎么样后天再说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作者一起探访了一家由大厂前员工经营的包子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李。

0: 彩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3: 大爷，
5: 阿姨，大爷，
3: 您信我 的
6: 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4: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6: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收听热点新闻。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5月11号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那实施意见要求，今年10月底前实施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那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那这次普查和区划工作将坚持边普查边区划边应用，全面摸清农业气候资源底数，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和气象灾害变化，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优化产业布局、调整农业结构提供技术支撑，为新一轮农业资源区划探索经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来自两岸文化领域的各界代表围绕传承、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展开了互动交流。那这次峰会设立两岸文化领域多场分论坛，以及展演展示、参访交流等系列活动。那与会人员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两岸同胞血脉中割舍不断的根脉，也是连接两岸最坚韧的精神纽带。 那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昨天在江苏苏州展开了四分之一的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还获得了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新闻。外摆经济是彰显城市活力的重要窗口，更是连通民生、经营与城市管理的关键纽带。那连日来，银川市金凤区综合执法局聚焦城市治理与民生保障平衡点，全面启动外摆经营规范提升工作，明确规范经营区域与营业时间，推动外摆经济规范有序升温。那作为宁夏唯一出入境证件换补发全程网办的试点城市，银川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打通线上申请、智能审核、集中制证、邮寄送达等全流程的服务链条，通过升级服务系统、增设线上审核装岗、精简办事材料、优化办理流程，实现线上人像采集、生物信息复用、电子签名、材料上传等全流程线上办理，让符合条件的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办结业务。那截止目前已经累计受理全程网办业务370多件。那近年来，中卫市沙坡头区聚焦补齐设施短板、优化服务供给、创新治理模式，成功创建7个完整社区，推窗建绿、出门入园、办事便捷、服务暖心，正在逐渐的成为居民的幸福日常。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了这个时段的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那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的国家宝藏节目。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7: 挂掉。
18: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8: 删除。
17: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7: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1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8: 不说。
17: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来说关于江西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故事。海昏侯墓考古主要有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1年。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大范围的外围调查和勘探工作，发现了海昏侯墓园、紫禁城址、贵族和平民墓地。第二阶段是2012年至2013年，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海昏侯墓园考古发掘工作。第三阶段是2014至2015年，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主墓刘贺墓的发掘工作。第四阶段是价值中啊，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版的木牍，是多种古代文献在2000年后重见天日，是中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2015年12月28日出土的孔子屏风上有孔子图像及生平介绍文字。历史专家王楚宁认为，之前各种传世书籍都没有完整记载孔子的姓与氏，孔子屏风呢，则明确写着孔子字仲尼，姓孔，子氏，将孔子的姓氏字完整记录。孔子屏风的第二列文字，鲁昭公6年，孔子盖念矣，告诉了我们孔子在30岁时候的准确纪年。由这一时间节点可以推算出孔子的生年为鲁襄公7年，即公元前566年。 孔子屏风记载的孔子生年比《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记载的生年呀早14年，比《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生年早15年。

0: 家考证啊，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文物当中有竹书《论语知道篇》，《论语》中发现的《知道篇》很可能属于《论语》的齐论版本。如果完全释读出来，在整个学术界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另外，失传的1800年之久的《齐论语》的竹简也已经完成了扫描，为文字释读做好了准备。专家组认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据介绍啊，车马坑作为侯墓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土了实用高等级马车5辆、马匹20匹、错金银装饰的精美铜车马器3000余件，反映了西汉列侯车舆出行制度，对于研究认识西汉列侯等级葬制具有重大价值。以紫禁城为代表的海昏侯国都和以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为代表的墓葬区，是中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是重要的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是研究西汉侯国历史最独特的大遗址。结合调查勘探和考古资料，基本可以确认紫禁城城址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国的国都，由此弄清了以海昏侯都城墓园区、贵族和一般墓葬区为代表的汉代侯国的基本布局，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根据墓葬、墓园和出土文物的特点，结合文献记载，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与南昌西汉海昏侯国存在着很大的关联，墓葬主人就是南昌西汉海昏侯国的某一代的海昏侯，距今大约有2000多年历史。根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的消息，海昏侯墓出土有10余吨的五铢钱，大约有400万枚，相当于现在的50公斤黄金，人民币1000多万元。按照汉代国赠制度如此盛行，可以看出，之所以海昏侯墓内会出土11吨的五铢钱，除了海昏侯本身拥有着诸侯身份以外，极有可能是海昏侯去世之后啊，他的后人接受他人馈赠的送葬的份子钱。当然，在目前来说，这些都仅仅啊就是一种猜测，其中详情还有待考古专家的后续研究。此外，海昏侯墓还出土了马蹄金48枚、银纸金25枚、金板20块，总共378枚。经过鉴定，这些黄金的纯度都在99%左右，更是震惊了世人。专家表示，这是迄今为止汉墓当中出土金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多的一次。海昏侯墓出土的虫草或改写它在我国最早的应用时间。冬虫夏草又名虫草，是我国民间惯用的一种名贵的滋补药材，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是您能想象到吗？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海昏侯就已经在享受虫草了。海昏侯墓内出土的虫草是装在一个漆木盒子里边，随经历史变迁，漆木盒被水浸泡啊，盒内的虫草沾着泥浆，但从形制看来，与如今市场上流通的虫草无异。这也可以说明，在西汉时期，虫草极有可能就已经成为了当时的名贵滋补药材。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江西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故事。海昏侯墓出土的编钟共有2堵24件，保存完好，已经保存了大约2000年，现在仍可以完整的奏乐。此外，还有一堵铁边磬，以前出土的常见的是石边磬，而海昏侯墓出土的铁边磬应该属于全国首例。在汉代，人们普遍席地而坐，用藤子、芦苇、蒲草或者竹条编织的席子，不仅容易卷边，起身时呢，席子就跟着跑了，因此人们需要席阵来压住席子四角，席阵就成为了当时的常见的家居用品。在海昏侯墓中出土了以鹿、龟、雁等动物为造型的青铜席阵，龟形的席阵造型饱满，龟背上镶嵌了一些宝石，显得十分华丽， 而小鹿造型的席阵，鹿首向前昂首，身侧前腿卷曲，后腿隐于身下，显得非常可爱精致。值得一提的是，小鹿后背的位置有一个凹槽，专家认为凹槽的作用是用于嵌入装饰物。这些动物造型的席阵造型生动活泼，构图紧凑，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除动物造型的席阵之外，还出土了人物造型的席阵。那么您知道2000多年前的中国火锅它什么样吗？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现场获悉啊，海昏侯主墓的藏椁当中出土了一个火锅形状的青铜器。据专家初步认定，这是一个距今有2000多年的青铜火锅，锅里还有板栗等残留物。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的副组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仲立介绍说，这个火锅是个三足器，支撑比较稳定，上端是一个肚大口小的容器，便于盖上盖子，下端连着一个炭盘，之间呢没有连通，这应该是个实用的火锅，因为它有被用过的痕迹，炭盘里有炭迹，锅内也有使用过的迹象，甚至还有板栗等残留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胡东波认为，这个疑似火锅的物品可能是个保温器，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火锅。按照炭盘里所能承载的碳量推测，是很难将食物直接煮熟的，有可能啊是将已经煮熟的食物端上去进行保温用的。海昏侯墓出土简牍近3000枚，可以说是简牍史上的重大发现。从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现场获悉，海昏侯主墓里面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版的木牍。考古专家认为，这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重大发现。通过解读这些竹简木牍啊，将丰富人们对西汉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的认知。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军表示，这批竹简和木牍是在海昏侯主墓的西藏椁室当中清理出土的，总数近3000枚。在任何地方出土数量如此多的简牍，都是简牍史上的重大发现。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专家组组长、知名秦汉考古专家信立祥就说，此前发现的汉代简牍出土的环境差异大，在墓葬当中出土的简牍往往内容更完整，在高等级墓里发现简牍则更有价值。目前大致可以判定，此次出土的木牍内容应该是海昏侯及其夫人分别写给皇帝和皇太后奏折的副本，而根据以前高等级墓葬当中出土的文书情况来看，这些竹简有可能包含了多种古代文献，如医术、农书等等。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徐长青介绍，针对竹简和木牍已经专门成立了两个课题组，一个是科学保护课题组，由知名漆木器专家吴顺清任组长，对这些竹简分别进行保护、编号、红外扫描摄影以及彩超摄影等。二是文献试读组，由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的有关专家对简牍进行试读，对全部简牍内容开展深入研究。目前科学保护组工作已经正式开展。考古专家认为，解读这些竹简和木牍啊，不仅有助于确定墓主人身份，还将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些尘封了2000多年的古代文献重见天日，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将丰富人们对西汉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的认知。随着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进展，通过实验室考古，海昏侯墓园5号墓出土了一枚刻有刘冲国印字样的金属印章。结合文献记载啊，专家判断墓主是海昏侯刘贺第一个早逝的四子刘冲国。2012年至2014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依据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技术路线图和考古工作计划，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之后，对海昏侯墓园5号墓进行了发掘。2015年至2016年1月，完成了5号墓主棺的套箱工作，并安全提取进实验室。据介绍，5号墓位于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园北部，处在主墓刘贺墓的正北方向。目前啊，有回廊型地面建筑遗迹，该遗迹结构规整，打破墓道填土，主体夯土基址呈凹字形，外围分布方形夯土基础，有的基础内 还残存柱础石，东西长约12米，南北宽约9米，面积大约为108平方米，封土高约3米，周围有排水沟，墓室平面呈甲字形，总面积93平方米，墓内有一棺一椁，椁室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等100多件。五号墓主人的头部被漆器叠压，下有玉龟、玉枕，顶部有玉组佩，腰部有玉带钩、水晶、玛瑙、铜印、玉巨剑、书刀和马蹄筋，铜印龟钮上有刘冲国印的文字，足部有3个青铜小冠，印骸上有大小玉璧，下有用贴金片的云母进行包边的丝缕琉璃席。出土的玉器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检测分析，多数为新疆和田玉料，矿物成分属透闪石，还有数量可观的玛瑙、水晶、琥珀和疑似角质类的器物等，它们都是西汉时期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好了，说到这儿，今天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7: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8: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6: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9: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10: 是清明。
6: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2: 千年瑰宝。
13: 咱战国中山王墓入选百年百纳考古发现名单。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三吉乡的战国中山王墓，是中山国第五任君主错的陵墓，也是中山王族墓当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同时还发现了中山古城遗址，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在河北省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当中，有3件来自于平山县的古中山国都城遗址。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有什么考古发掘故事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中山王墓是战国时期中山国陵墓。1974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发掘了1号、3号、4号、5号和6号等战国时期的墓葬，也出土了为数庞大的车

0: 坑与陪葬墓，并同时发现中山国的都城灵寿古城，发掘出的文物都具有北方民族文化特色。中山王墓与战国晚期的赵国、魏国文物相近，但又出现了许多反映游牧民族的帐墓构建，具有明显北方少数民族文化风格的青铜饰品，在世界各国展出时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其中仅中山王一号和六号墓出土文物就达到了19000余件，并以大量的孤品、珍品的出土震惊中外。其中刻名铁足铜鼎、铜方壶、铜圆壶、山字形器等为研究中山王世系和中山国的政治、军事及文字书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墓中还发现关于战国时期陵墓建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拓金银铜版赵玉图，这是以陵墓为主体的陵园总平面图，还对陵园建筑的各个部分和相互的距离注了尺寸，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缩尺制图，是至今中国发现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实物，也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铜制建筑平面设计图。出土文物当中还发现有两壶保存2200余年仍良好的酒，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酒。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国存在于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它的建立者是中山武功，是由白狄建立的国家，因为城池当中有山而得名为中山国。在历史上，中山国虽然是小国，但仍敢与齐、魏、燕、赵等强国相抗衡，骆兵称王于太行山路，一度被视为中原国家的心腹大患。战国策曾以兵车的数量来代表不同规模的诸侯国，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中山国就是这样一个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因为战车少了一些，就被排到第八了，被誉为战国八雄之一。但是最终还是在公元前296年被赵国所灭，从此中山国便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但是幸运的是，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中山国遗址被我们后世之人给意外发现了，由此这个神秘的中山国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1974年3月的一天，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原研究馆员刘来成刚从邯郸出差回来，一进办公室就看见同事孟浩正端详着几张照片。当时在省文物管理处工作的刘来成啊，一瞥之间看见照片上是两座高大的土丘和正在土丘附近取土的农民，随口问道：“这哪儿啊？”孟浩回答说：“这是我在平山县丈三级公社出差时看到的，感觉是墓葬风土，就拍了几张照片。”这些照片给刘来成的第一感觉是有气魄。说来也巧，就在刘来成看过照片之后不久，河北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赵巨川，又向刘来成展示了几件上三级公社社员挖出来的战国时期的铜套杯、铁带钩等等文物。看过之后，刘来成当时就想，应该找机会啊去上三级公社呀实地看看。几天之后，借着在石家庄多地进行考古调查的机会，刘来成和同事游道元一起坐上了开往平山县城的公共汽车。到了县城，他们每人租了一辆自行车，一路打听着就往上三级公社骑。骑出县城大概20多华里之后，他俩隔着滹沱河望见路边果然有两个并排的大土丘，10几米高，走近了问老乡才知道那里就属于上三级公社。土丘目测直径啊就有90多米，当时村民仍在土丘顶上取土，挖出的一些铜瓦、板瓦的碎片就堆在一旁。而且刘来成他们还发现土丘附近有一座古墓，墓口已经在取土时露了出来。由于土丘啊非常高大，刘来成他们推测那下面可能是一座贵族墓，甚至是王墓。而已经露出墓口的古墓啊，可能是陪葬墓。土丘顶部挖出的铜瓦和板瓦，从形制上看呀，像是战国时期的，而且墓顶当时可能曾有大型建筑。刘来成他们在这一推断不久后便得到了证实，这两座土丘下面一处是将战国时期古中山国推向鼎盛的第五代国君中山王错之墓，另一处是先于其去世的王后之墓。而上三级公社呢，也就是今天的平山县三级乡，正是史籍所在古中山国灭亡前最后的都城古灵寿城的核心所在。刘来成 当即嘱咐上三级公社的负责人找人看管好现场，然后便兴冲冲地赶回石家庄，将现场调查的结果向上级做了汇报。但当时的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已经几乎无人可派了，这是因为啊，石家庄市藁城台西商代遗址考古正在进行，还有定县一处汉墓出土的竹简也在整理，等到勉强凑齐了人手已经是当年的11月了。所里调派了刘来成和陈应奇等四个人到上三级公社开展考古工作，可刚一到现场他们就大吃一惊，原来村民们啊，不但已经挖开了那座开口的墓，还端来挖出的一簸箕的玉器碎片给刘来成他们看，还一直问能不能因此受到表扬。殊不知当刘来成看见他们那一簸箕碎玉时，心都在疼。要知道村民们这个举动已经把玉器出土前的位置排列方式啊都给破坏了，许多最原始的考古信息也因此而永久消失了。如果再不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更多的地下墓葬遗址可能啊就要被破坏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之关于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1974年11月，古中山国考古工作正式开始。经过初步的探测，考古队员在土丘一带发现了多处制作陶器、铜器、玉器的手工作坊遗址，还发现了一段古城墙的夯土地基和七座王族墓以及多个陪葬墓，其中编号1号和6号的是王墓。接下来的发掘从1号墓的多个陪葬坑开始，其后又陆续发掘了被严重盗掘的3、4、5号王族墓，不管出土了多件玉器、车马器、铜器等，但让考古队员们失望的是竟无一件可以帮助认定墓葬的归属。直到1975年的春天，6号墓的发掘开始，整个考古队的期待啊又高涨了起来，因为这是第一座被打开的王墓。可发掘结果是主墓室已经被盗，里面是空无一物。就在大家感到失望的时候，考古队决定沿主墓室椁室的边缘范围向外加探，一茬一茬，终于一些掺杂着朽木墓穴的灰土出现在了探坑里提上来的洛阳铲当中。这些灰土与周围夯土土层显然不一致，于是大家加快了探测的速度。最终经过探测，刘来成他们居然在主墓室东西两侧各找到了一个与主墓室并不相连的陪葬库，后来也被证明是古中山国独有的墓室结构。在打开两侧的陪葬库之后啊，考古队员如同中了大奖一般兴奋，几百件精美的文物因为这种独特的墓室结构幸运地躲过了盗贼洗劫，依然静静地沉睡在原处。当刘来成看到西侧陪葬库里铜山字形器时，激动地大叫啊，是山，中山的山，只即有在古中山国，山在意中，与山大有渊源。此前关于此处为古中山国遗址所在的推测似乎有了新的线索，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向最终的真相靠近了一步。六号墓东西陪葬库共出一号大墓的考古工作正式开始。您可能就问了，为什么最早挖的不是最大的一号墓呢？刘来成后来解释说，主要是经验不足，怕破坏墓室结构和文物，不敢轻易上手。到了1977年，有了两年多前期考古铺垫，又有了六号墓的发掘基础，这才敢动。不其然，一号墓与六号墓的墓室构造非常相似，同样是主墓室被盗，也同样有与主墓室隔绝的陪葬库。不过啊，除了东西各一个陪葬库，东北角还有一个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南北各一墓道，通长97米，比六号墓的规模更大。在东西陪葬库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对带翅膀的神兽，神兽怒目圆睁，张口咆哮，双脚随时准备腾空跃起，其表面用粗细不同的银片银丝镶出了生动的云纹，神采奕奕。这种神兽究竟是什么，至今没有确切的考证。有人提出它酷似我国神话传说当中的风神飞廉的形象。比这更令人惊叹的是，东侧陪葬库里出土的另一件珍贵文物——破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 这件文物成为了河北省博物院。

院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也是国家文物局规定的不准翻模复制的文物。拓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出土时，木质的案面已经腐朽，只留下了案座，案座上错金银纹饰流畅斑斓，而且这件镇馆之宝还具有建筑学领域的开创意义。四条龙的龙头分别托起一件一斗二升式的斗拱，斗拱托起案框，斗拱的样式是按照木构建筑的挑檐结构制成，这将原本在史籍当中记载的斗拱技术出现于汉代的时间提前了百余年。同样从一号墓东侧陪葬库出土的错金银虎视鹿铜屏风座，也是古中山国匠人精湛技艺的绝佳代表。匠人别出心裁地塑造出了凶猛的老虎，将右鹿送入血盆大口的一瞬间，展现了老虎的强大凶猛与小鹿的柔弱无助，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当年对一号墓的发掘是在极其微妙的气氛下进行的，因为在考古队员心中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疑问尚待解开，那就是已经进行了长达两年多时间所发掘的到底是不是古中山国呢？考古中啊，获得答案的最好方法就是出土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了文字，最初的猜测是对是错几乎无需争论。一号墓西侧陪葬库被打开的时候，人们马上注意到了一个个头巨大的铜方壶，尽管壶外壁覆盖着厚厚的铜锈，但仍能够依稀地看到上面刻了很多字。对铜方壶外壁进行简单清理之后，刘来成读出了铭文开头唯一能看得出的三个古文字：中山王。历经两年多的古中山国考古终于得以证明，这件铜方壶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山三器之一的中山王刻铭铜方壶。接下来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将壶上在今人看来堪比天书的铭文制成了拓片，很快全国多位古文字专家慕名前来试读，吸引他们的还有分别从一号墓和六号墓出土的铁足铜鼎和刻铭铜圆壶的铭文拓片。这三件珍贵的文物啊，现在又被人们并称为中山三器，其中中山王铁足铜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鼎上铭文469个字，仅次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西周毛公鼎，在战国铜器当中极为罕见。中山三器总铭文字数是1123个字，可谓信息量巨大，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通过铭文，考古工作者最终确认了一号墓主人的身份和名字中山王错，以及中山王室的谱系。出土文物还告诉今人，在当时由白狄后裔建立起的古中山国在服饰文化习俗上与中原诸国已无太大差别，已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六号墓西侧陪葬库出土的伸手南涌铜灯就刻画了一个身穿斜领右衽长衣、宽袖低垂、头梳战国时期中原特色发髻的中山国男子形象，这是典型的中原装束。而中山王铁足铜鼎其实啊是一套九鼎当中最大的首鼎，说明在礼制上古中山国也在效仿中原诸侯国的用鼎制度，这也是其逐渐接受中原文化的例证。1977年的秋天，一号墓的发掘进入尾声，考古人员开始对大墓进行最后的清理工作，古中山国的地下墓葬考古到年底将告一段落。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此前未被重视的文物后被证明是稀世珍宝，为古中山国墓葬遗址的考古再添精彩的一笔。一天，两位清理考古现场的人员将在墓坑西侧发现的一块扭曲变形的大铜板，连同这块铜板的一些碎片拿到了刘来成跟前。当时铜板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锈，看不出来是什么。等带回之后啊，清理以后，刘来成他们才发现铜板上啊竟然镶嵌着错金银的图案，图案一旁还有字，铜板背面中部有一对扶手。刘来成顿时觉得这东西背后有名堂。那么这件铜板究竟是什么来头？中山王墓出土的文物还有哪些？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盖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春雨新春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7: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8: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6: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9: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10: 是清明。
6: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1: 1061收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红泥关大帅府，这个大帅府的现在那是一团紧张的气氛。原因呢，原因是王伯党在洞房里暴揍了他的新婚娘子东方玉梅，把军师和大帅气得体如筛糠啊，推出去砍了，这把王八党就推出去，绑到庄决以上，要开刀削首。大帐里边的46友兄弟一干诸战将，那谁不和王八党有关系？那都是多头之后，这些哥们儿，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呀、啊，那心里边呢，都有点儿不安宁。不安宁的原因是啥？在猜，他猜什么？秦二哥和徐三哥真的要杀王伯党啊？想那永三郎王勇、王伯党自从解败以来，在瓦岗山义军汗马功劳累累呀、啊，得说行，人不能抓住小辫就不放吧。大伙儿正这琢磨着，此时蓝旗官跑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军师大帅：怎么着？可不好了。怎么的了？你不要慌张，慢慢的讲，什么事儿说。好，这东方玉梅、东方青、东方白带着他们的家将引精兵300呀、啊，怎么了？出北门往西北方向走了啊！东方玉梅不辞而别，就这么走了。哎呀，军师，那还不走啊？那打个乌眼青啊！搞谁在这红泥关里也没法待了。哎呀，主子们，你们听听，原先王伯党打了东方玉梅，军师和大帅都感觉受不了。他们为啥受不了？人家东方玉梅答应把这座红泥关给你大魏国，给没给？给了。30000精兵投降大魏国，投没投降？投降了。手续办没办？办完了。正式接纳，接收降服的30000精兵。要不然这红泥关形成铁桶一般的红泥关呢、啊、稳如泰山，固如磐石啊。那是墙高水深啊，护城河，挥平炮火，弩弓要箭，易守难攻。这么个地方，咱们得了这个红泥关，不费一枪一刀一兵一卒啊，那得的太容易了。王伯党啊，你怎么还能打人家呢？这是要杀他，就用这个。另外呢，就现在刚才蓝旗这一报，这叫啥呀？这就叫越渴越迟延，越热越出汗，越穷越没有，越有越方便。破房子钻浴呢，连夜的雨，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这也叫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啊。看来王八党今天十有八九是得开刀削手。 你说这个蓝旗一报，徐茂公啊，那个气呀、啊，那就不用说了。瞅瞅秦琼，就问秦琼：“二哥呀，你说吧，这事儿怎么办？”从私里，王伯党是咱们歃血为盟的哥兄弟；从公上说，这得怎么解释？你说吧。秦琼倒捡着背膀，搁那儿来回直度，哎。伯党，你这是怎么了？你既然答应人家了，跟人家堂都拜了，你们也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你打人家干什么？这一报坏了，人家东方玉梅走了，带领着两个哥哥和手下的人不辞而别，出离了红旗关。那个意思就是说，大魏国的一干诸战将、元帅、军师，我打不过你们，我能躲得起。你们大魏国呀，都是天官赐福，脸面上、内心里都是男盗、女娼、猪狗不如啊。我说二哥，我说这话对吗？东方玉梅可不可以这么想？可以，人家还得说，这回好，红泥关你们是白白的，我双手奉献给你们。你们答应了我的条件，我跟王伯党拜了堂，你们是出尔反尔啊！把堂拜了，在洞房里，你是打得我好苦啊！我东方玉梅还有什么脸面面对红泥关的三万人马，面对红泥关里的十万百姓？这是多大一座城池啊！你们自己酌量着办吧。秦琼说：“三弟啊，你不用说了，我心里也明白。他们这么想，下边的兄弟呢也在这么想。”这时候的徐茂公把牙一咬：“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王国党今天非杀不可。”来人，刀斧手，扎在，出去准备听令。把王伯党的脑袋给我砍下来。这刀斧手啊，也知道王伯党是什么样的人，也知道啊这个王伯党和军师什么关系，得令出去了，拎着刀，他愿意砍吗？他也不愿意砍。就在这种坚持不下的程度，由旁边站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大草包齐国远，空锤大将齐彪啊，往这一站，钉子步，两手叉着腰。我说：“军师啊，你有什么事儿吗？”“有啊。”“往日里你们论政治、论军情、论国家大事，我齐国远插不上嘴。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到了火候了，我感觉着我齐国远再不说两句。”我说：“三哥、二哥，我不叫你们军师大帅了。我现在能想的就是家六楼四十六友，这些兄弟说干啥？你要护短，你要阻挡军师大帅杀王八党吗？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我也没那么大的胆量。这十七条大律，五十四斩，我齐彪虽然没念过几年书，我多多少少的这些年跟着你们，我也学会点了。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实在不像话的杀，我懂啊。要说这个事儿，人家东方家的姑娘答应人家了，拜了堂，成了亲了，就是夫妻的。这夫妻有什么事儿？这玩意大打出手，把人打跑了。但是我这么想是这么想，但话说回来呀，我问你三哥和二哥，你们俩一个军师一个大帅，有人说这钢刀再快不应该杀这没罪的人吧？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问你军师啊，王伯党因为什么打的东方玉梅？你们调查了吗？你们知道吗？那你们没调查不知道，这里不清不楚就把王伯党杀了，你令我这些弟兄，令今后以后的人很难评论你们。王伯党 应不应该杀，因为什么王八党在洞房里头大打出手，我请你们跟我说说，说个明白，让我齐国眼听得耳朵里顺当，心里舒服。你在杀王八党，我一字不提，我就眼睛一闭，我就什么都不管。你不问明白，你杀不了。啊，齐国元，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王八党是把东方玉梅打了，你听明白了啊？因为什么打的？你们知道吗？哎呀，徐茂公一听这大草包今天怎么还反朝了呢？这人犯上劲了。二哥，让他说。我说齐国元呐，二哥怎么着？你把这些来龙去脉，你好好的详细一点的跟二哥我讲行不行？好，那您听着，军师你也上耳。我说咱们这些兄弟都谁去闹洞房去了的？都谁去了？你们都站出来。哎呀，这下边这些人李豹李如辉一看齐国远这么说，他俩的关系最好，急忙站出来了。丁天虎黄天庆盛宴师李成龙金城牛盖都站出来，这人够数吗？大伙儿一看呢，没人吱声，因为这些都是四十六有的哥们儿啊。你这玩意儿，你十个手指头咬哪个不疼啊？背着抱着一边沉呢、啊。这玩意儿谁没来，你就是嗷嗷一嗓子说张三李四你没来，这不就把哥兄弟得罪了吗？所以说谁也没吱声。齐彪就开唠了。我说这人咱们四十六友没有伪刀必剑的吧，没有贪生怕死的吧，难道说你就瞅着王八党这么含冤带屈的就死去吗？我来问问你们，你站出来不站出来？你自己咋回事你不知道吗？你自己那嘴里都说出啥话激恼了谁，谁才进屋跟他的新娘洞房打起来了？没人吱声。这齐国远呢，眼珠子就瞪起来了，这眉毛就立起来了，腮帮子就鼓起来了，一回头探腕点指，我说程四哥呀，你搁哪儿呢？你还杀了什么？说程咬金在哪儿呢？程咬金这功夫就在这人群后边呢，一看人家点名叫他了，硬着头皮他也得出来呀、啊！你可这已经就像拎着绳抖搂抖搂到你这儿了，你程咬金。

还搁那眯着什么呢？程咬金干嘛呢？程咬金也在琢磨，他琢磨什么呀？这昨天晚上闹洞房，我这酒我是喝过量，我就记着我一手拎着酒壶，一手拎着酒杯，左一杯右一盏，我好像在嘴里嘚嘚嘚叨叨叨，不知说些啥，是不是哪句话说犯劲了？是不是因为我火上浇油，里外和稀泥来的？我要是怎么的把这事儿引起来了？他在琢磨他自己，要么这人呐，有的时候怎么有那么一句话？你说你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言多语失，实多伤身。你就程咬金这个人，不喝酒照进梦子，说话太多了，他都抱不住板儿，说不让他勒勒出什么那些东西来。听有人一招呼就出来了。我说秦桂元呐，你叫我吗？那我能叫别人吗？四哥，我来问你，昨天晚上闹洞房，我这一招呼人都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出来？我去了的嘛。你还这，诸位兄弟，四哥去没去？哎，大伙都乐了，没人敢吱声，都瞪眼瞅着程咬金乐呀。程咬金说。那是我去了的，你可不，你去了，你不是一般的去，你拎着酒壶，拿着酒杯，一边走一边喝，你见着王八党这顿臭骂，还王八党鼻子眼插葱装象，还什么屁股后插黄喉，你装什么大尾巴狼？你把王八党骂个啃土啊！你还说王八党说东方玉梅是个烂货，是个二手货，是个商手货，是个出尔反尔，水性杨花，朝三暮四，你那词儿多了。我万万也想不到你在那场面把王八党骂的，王八党一甩袖子就回洞房了，回洞房没有多时就打起来了。我问你四哥，你说四哥你啊，这煤是你保的，这洞房你闹也不是不行，你这个当大伯子的。另外呢，你闹洞房你就像个闹洞房的样，你有什么话都是哥兄弟没人的时候你再说，你损王八党，你教育王八党，损也损得，教育也教育得。人且百众之下，你能不能给王八党留点脸呢？那王八党那脸往哪儿撂啊？那多数股火凑到一起，王八党进屋，他心发烦，意发乱，方寸一乱，借着酒劲就把这事儿就闹糟了。你不知道吗？程咬金说哪有的事，我说来的吗？大伙一看这程咬金呐，这刀笔邪神，有的时候是出尔反尔，阴晴不定，他这性情都不准，有的时候满嘴跑舌头，干完了还不承认，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谁不知道，谁都知道。哎，他这个，我说啊，程咬金呐，你瞅瞅你整的现在啊，你听着没有？东方玉梅也跑了，这事儿怎么难治？这个事儿，军师和大帅气的就要杀王八党。我说这个事儿，程咬金呐，你说没你保完了，你去和稀泥，你去李登，你去外踹，你真够哥们意思，算了吧，军师，你就酌情处理吧。我齐国远俩手攥扎大钱，该一是一，该二是二。我说金城牛盖、黄天虎、盛宴师、李成龙、丁天庆，我说李豹啊，我说瞎话没有？是不是句句属实？哎，大伙说齐彪你真那么回事。大伙的一说，这一看呢、啊、可把徐茂公气坏了。哎呀，我说二哥，这回你听着了吧，这就叫水有源，树有根，盐哪咸，醋哪酸，就这程咬金有他是没好事啊。你说你留他干啥？咱们大魏国的军营里头有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你留着他就是个祸害呀。我说二哥，这样的人要留着他，早晚这魏国这军队得让他搅个乱七八糟，罪该刀杀。来人呐，把程咬金给我推出去。你说这刀领一下，那刀斧手就得听啊。当时的闹洞房这帮人也
按部就

0: 就完了，站到一边去了。说完了，心里痛快了，把程咬金推推拥拥，推到庄脚上，绑上了。老程一瞅，我说王八汤啊！王八汤也不搭个他，耷拉着脑袋，眼睛闭着。四哥是那么说来的吗？那王八汤的脑袋都直拧劲儿啊！心中话：“四哥呀，咱俩一个头磕到地下，我能说你啥？嗨，打牙往肚子咽吧，你说不说？”我也不说你了，你愿意嘚瑟啥你就嘚瑟啥吧。左六也不舒服，这东方玉梅我怎么也就没看好。你左六这么回事了，四哥呀，我也不吱声。你说你的，程咬金叨叨叨叨叨叨，王八党也不吱声。这个时候啊，外边有人来报，军师大帅，魏王驾到啊！徐茂公秦琼赶紧出去接魏王，谁？李密呀。说李密来干啥来了？李密来干啥来了？他听说这前敌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取五关没费吹灰之力，把红泥关拿下来。李密一高兴，大伙在这外边拼命，我得来呀。他直接就下令，那是快速部队骑着马就来到了。到了大营那儿，见着贾云夫、柳州臣。一问问明白了，说他在红泥关呢。魏王千岁，您去吧，我这个得搁这儿看老营啊，不能齐声不顾家。对对对对，你们哥俩辛苦，魏王您慢走。就来到了红泥关里边，人一报，李密被人家接进了这个红泥关的大帅府。李密一进院一瞅，那庄子上绑着两个人，一个是王八党，一个是老程。这俩人，李密和王八党的关系那是最好。李密这个席魏王原先是人家程咬金的，你说他怎么想？瞅瞅他们俩没吱声，那老程卡巴卡巴瞅着李密。李密进屋了，眼睛他不瞅别人，瞅着徐茂公和秦琼，他就乐了。魏王千岁，千千岁，您坐您坐。哦，这倒不必了，咱们这就是进了这屋了，咱们就是一家人。咱们这个不必客气，我想问句话呀。哎，魏王您坐下，您坐下，坐下再说。李密啊一想，坐下吧，上垂手坐好了。左边徐茂公，右边秦琼。李密就问二位啊，这怎么回事？徐茂公这才是跟李密俩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李密一想，哎呀，成王兄，拿老百姓话说，你真不够意思，你这没保完了，你说你这是搅和什么呢？这是你有什么话，你过三过五说不了，分着的赶到那个节骨眼你骂王八党，那王八党是勇三郎，打仗都不要命，你别人说一句两句行，你损的，你说你乌嗷嗷的也不认个完，王八党不上火吗？那进屋一瞅，东方玉梅不来气，他不打吗？最后人家东方玉梅还走了。徐茂公就说，你说让人家别人怎么认识咱们大魏国这帮人，是不是不仁义啊？是不是卸磨杀驴啊？人家不辞而别而走了。我说不管咋地呀，大敌当前，真要杀他俩，这徐茂公瞅瞅秦琼就乐了，魏王也多少理解了。这时候李密说呀，不如你卖我个人情，把他们放回来得了，那魏王你酌情处理吧。李密亲自到外边给王八党和程咬金两个人的绑绳解下来，一手拽一个。我党啊，程王兄，我问你，伯党，那咱们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都难追，吐口吐面都如同板上钉钉了，打上人家了，你跟人家都入洞房了，你心里有火，你撒到人家身上干什么呀？再来说，我说程王兄啊，那过三过五你啥说不了，你说你喝两口酒你骂王八党，王八党不上火吗？你说这个事儿闹的骑虎难下，咋收拾吧？你东方玉梅都跑了怎么办？我党啊，听我一句话吧，咱俩这些年的关系多个脑袋扎个杏啊，你还是好好想一想，依我说你赶紧去，你不管你给人是磕头是作揖， 你见着东方玉梅尽说拜年的，把他给我请回来，我就当我魏王求求你了。王八党一听，魏王啊，那是跟他这么说，哎呀，这事儿我，你别觉着你怎么回事似的，大丈夫得能屈能伸，你识时务者为俊杰，就到现在的你还不听我话吗？赶紧赶紧赶紧，现在你就走，就劲儿好撵，听明白没有？见着人家，人家打你你不还手，骂骂你不还口，让你磕头你就跪到地下，尽说过年的，你把他给我请回来，王八党兄弟，我就服你，你是这份的。那好，我听你的。王八党一转身，骑上了马，拎着金背七星刀走了。这徐茂公一看程咬金呢，我说得了，司机，你呀，大魏国的军队里头有你一个不多，没你一个不少，有你这个人你就是祸害，你里登外踹呀，一会儿火一会儿水，你定活稀泥，你是个好手子，你赶紧给我走，我清除你的军策，大魏国的军队里再没有你程咬金，有你没好事儿。程咬金一听，取牛鼻子，现在我不干魔王了，你跟我俩今儿个一小脸子，你明天我这个不是那个不是，我当皇上来功夫你怎么不这样啊？你要撵我，我程咬金受谁撵过呀？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我揍豆腐，你这儿不能待，我哪儿不能待，好吗？魏王，拜拜再见。程咬金跨上了大肚子卷毛兽蝈蝈红，被人家清君侧除了名，才走出了红泥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红泥关，这程咬金呢、这才叫大白子陪兄弟媳妇过河，里外不是人呢、没饱了，功利了，喝点小酒满嘴跑舌头，乱七八糟，满口雌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最后惹怒了王伯党，打了东方玉梅。东方玉梅这才含羞带愧，领着两个哥哥逃出了红泥关，走了。最后直直到魏王李密、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等诸干人等，都感觉着对不起人家东方玉梅啊，咱们成啥人了？你想想。让人家一说，说人家一个妇女家家的把官献给你们了，堂也拜了，最后你怎么又反性了，打人家？你说这，哎呀，大家伙都感觉这个事儿不对劲儿，所以不饶王伯党和这个老程。李密呢也到了场，最后程咬金要带家属，那都不让带。徐茂公的意思，跟着你呀、就你这疯疯癫癫的，傻傻憨憨的，说奸不奸，说傻不傻，你像你这种人喜怒无常，跟着你就是个遭罪。说为啥不让带呀？实质上来说这个事儿就是挤兑的，要不然徐茂公和秦琼他能忍心杀程咬金吗？若干年来兄弟在一起苦难与共，那是有感情的，逼到这儿了，没办法，最后不杀，把他们撵出去了，搁军名册上清名册，不要你了。王八党呢，你出去把东方玉梅看在一网的方面上，你把东方玉梅找回来，你就算没事儿。如果找不回来，人家是怪罪你到底了，你赔礼道歉都不好使了，你也就跟程咬金一票去，这儿没你了，有你俩不多，没你俩不少。王八党啊先走了，最后程咬金呢还要把家属带着，徐茂公不让。老程一感觉我二哥跟我俩最好，我跟秦琼说说。秦琼说程咬金呢你甭心思，不能让你带，你走吧，你乐哪儿混哪儿混去，你搁哪儿混完一口饭，你搁哪儿做好了事，光彩了，嚷了名了，露了脸了，我瞅着也高兴，你走吧。最后李密跟程咬金说，我说这个程王兄啊，你就走吧，这些人这些事儿你还看不明白吗？都在气头上，王伯党这个事儿不找你来回，你说你勾活啊，活稀泥能演到这个节目上吗？你还不明白，走吧，时日已长了，都消消气，背不住这些人呐、还得想你呢。哎呦，老程说可不是咋的，中啊，就这么地吧，现在要在一起待着也不得劲儿，我就溜达溜达吧，我帮王伯党出出主意，怎么想啥法找点路子给东方玉梅啊赔个不是，拿官呗，脑瓜皮磕破了磕头认罪呗。好，李密啊你回去吧，我要走了。说着话找来大斧子，上了他这大肚子卷毛兽郭国红，咣给老程开城门。程咬金一出城门呐、离老远就看着王伯党，说王伯党没走吗？王伯党这个人跟程咬金呢他是不一样的，王伯党是个受过极高教育的人，想当年在大隋朝里边那是第一名武状元的，老主杨坚亲笔御典呢，只因为学染武成兵马司，杀了大司马曹仁，所以他才挂印封金不干了，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是肚子里有墨水啊，得说是学富五车，王伯党文武都行，就光脑袋想，我要是找着东方玉梅，我怎么跟东方玉梅说？左寻思左不行，右寻思右不行，这种事儿寻思来寻思去还得老程我四哥，他这两片嘴儿那是伶牙俐齿啊，

三寸不烂之舌，他是真能说，这一点我服他。另外又想到程咬金嘛，你说没你保了，我这还怕别人说长道短，你还专捡这个有用的有劲的戳我这脊梁骨，点这把火。四哥呀，要不找你呀，真不能出这些事儿。王伯朗啊，就没招没落的，你看这样没离开程咬金吧，还烦他。如果真离开了，一有啥事儿，他还真想程咬金，所以他信马由缰啊，也不催这个坐骑。这马呀，哒哒哒哒，就像遛弯似的。正这走着呢，就听后边马摆威武铃响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王伯堂兄弟，你等四哥一会儿。四哥就要跟你俩并马同行，嘿嘿，我呀是不入你了，这回呀我让人家出了名了，开除了，我再也不是大魏国的人了，我想当兵人家都不要我了，别说当先锋了。王八党，你看看你，你往宽了想，你啥事儿？这玩人无完人，你说四哥不就喝两口酒吗，胡勒了两句，你说你真就拿当回事儿了。你说你这个进屋，你这好好的洞房你不入，你哪来那些火气，不知道什么叫忍字忍，饶字饶吗？忍字头上三滴水，饶字头上都有三把刀啊，冲动就是魔鬼呀。你说你打人家干什么，一边叨叨咕咕的。王八党有意无意的也是等程咬金，等他的原因呢，是我万一要是找到了东方玉梅，没有程咬金呢，他没有个道道和寂寞，他不行。听程咬金来了吧，他还打心里往外烦，这个心理矛盾。想走吧，还离不开程咬金；想不见程咬金吧，又一想我怎么办呢？你说这个事儿就这样似的。回头一看，老程上来了。老程说，王伯党兄弟，你还真来四哥的气啊。王伯党这气儿又上来了，又一想，哎，别说了，压压吧。可老程讲话了，忍能忍就忍，能饶就饶吧，过去得了，都是哥兄弟，就这么。老程就说，王伯党，我说我不入你了，我让人家开除了，你呢？你让人家命令着，你只要是把东方玉梅找回来，你就没事儿。另其外，我说王八蛋，我就怎么说，我是喝两口酒，你真来四哥气呀、啊？这四哥呀，你也太不像话了！你都说些啥？你知道我说啥来的？啊？你不知道？我知道，我能问你吗？四哥，难道说你啰啰啰啰啰啰整那一大堆那一大套你全忘了？四哥那是喝多了，你看说点就说点呗，一刀生两刀熟，时间长了以后说上我还说啥呢？你就别挑理了。王伯党一听啊，这人蒸不熟煮不烂，拿他是没办法。程咬金接着说，你说的我四哥虽然嘴不好，说点不好听的，那四哥跟你俩心可是红的，王伯党啊，那这些年四哥跟你俩差吗？你说哪儿事儿四哥不玩命的护着你，你说是不是？王伯党，王伯党一寻思，可也真是这么回事。那四哥，那你怎么被出名了咋办？哎呀，王伯党啊，你别听他们说，我告诉你，人都是事在欺鼻，那鼻的那气的那没招。其实啊，过了初一就十五吧，用不了二十三，他们都得想你王伯党，想我程咬金，慢慢的还得找咱们呢。你不信你试试，王伯党瞅瞅这程咬金，哎呀，我真是整不了你，你这个人真是倒笔邪神呢。你行，四哥你说的对，那你不忌讳四哥了？我忌讳你，我也扛不住你这张嘴，你是真能说。老程说，你要不忌讳我，你就告诉我一声。四哥，我不忌讳你了，那好。哈哈哈。老程一听啊，哎呀，两个人这话不说不透，这砂锅子你不打它不漏。哎，好，王伯党，你

0: 那四哥，咱们上哪儿找呢？就这事儿，你着什么急呀？他不把咱撵出来了吗？他不是让你出来找东方玉梅吗？他没给你下什么死命令吧？或者是十天、20天、一个月，没这样说吧？王宝藏说：“那倒没有，这不就急了？咱们找他1年2年也找着了，你咱们找不着你，那找他3年2年不也是咱们吗？”有道是这个只要功夫深，这不铁棒磨成针吗？你那个有志者心竟成，人讲一个信念，咱们别灰心，就继续找下去，总有一天能找着吧。王宝藏说，废话，找50年我还有没有我都不一定了，那咋整？没别的主意，你就得听程咬金的。好吧，走吧。那咱往哪儿走？往哪儿走？有那么一句话呀，王伯当，四哥什么话？咱们哪个跌倒在哪个地方趴下的，咱们就得哪个地方起来，这对不对？王伯当一听这话，这才叫个人话。对，人活着你得有志气啊。咱搁哪儿趴下的？红泥关呢？你瞅瞅，二哥挺好个人，现在说翻脸他就翻脸了。你说那牛鼻子，他玩圈弄套的，他脚他怎么回事呢？他支棱我一把，你看有一天我支棱他一把。哎，王伯当一听，四哥你这在想啥呢？想啥呢？咱们哪出来别放单样，东方玉梅咱们是必须得找，不是说王伯当，我跟你说，东方玉梅咋的？你说那模样，你说那武功，人那个教训，你看看人那师傅。那双枪大将丁艳平，那个人如果东方玉梅这个人要是不行，他要是水性杨花的女孩子，人能教他吗？王伯当，我问你。王伯当说：“四哥呀，哎，可不是。”王伯当说：“那四哥也不行，啥不行啊？这东方玉梅，新闻里刚死几天，尸骨未寒，就算看着我这脸蛋儿行。”你也不能这么急急求成。程咬金说：“那不是我吗？保媒拉线的，看你王伯当不错，我看你这个东方玉梅也行，你们俩门当户对。你是武状元，过去人家是北齐的官居显位，照你爹呀，不照你爹。论武功，你有啥不服的？把你拿下马来了吧？这是一。唯有一点的，那就是缺陷的，就是这个。”反正是出过一回阁了，解过一回婚，拿现在。但是这一点就是对你真心真意，你也不能亏待人家。那你王八党能好哪儿去啊？虽然有个杜兰香跟你俩实心实意，那不是死了吗？人死不能复生吧？这是一。另外来讲，你都30来岁了，你连个娘们你都没混着，你还跟我俩呜呜喧喧的啥呀？人知足者就常乐。你找着人家的东方玉梅啊，你好好跟人家说，赔礼道歉，那人心都是肉长的，没有啥，只不过是说两句软乎话，表示给他磕两个头。他要是小脸一露笑容，你上前就抓住手，你说娘子啊，这就全解，啥事都没了。你听我的没错。王伯当一听四哥呀，也是不害臊的药全让你吃了，你吃的可能都。撑顶都得胀肚，那四哥咱往哪儿去？有地方去，上哪儿去？兄弟啊，不过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怎么着？泗水关离红泥关多远？王伯当说，地图上看120里地。哦，咱俩走多长时间了？咱俩走这方向，王伯当说，咱俩走这方向正好奔泗水关这边。对，那边也是山峦起伏啊，说不定啊，走到泗水关跟前儿，一左一右，哪个山哪个岭哪个坡哪个沟，就行遇着东方玉梅。咱俩就打听，谁能告诉你，那东方玉梅偷着跑的，他还能说我是东方玉梅，我跑了，我往哪儿跑？这个留下个线索让你打听，这不可能。所以这玩意儿就得骑瞎马方圆楼硬碰。平命由天，该来的他就得来，不该来的你就使劲硬找，跑蛇马腿也碰不上，你说对不对呢？王伯当一听老程这玩意儿，胡咧咧扒扯着， 也算有点道理，你就硬找普天之下，大隋九省七十二连关八十一军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这多大一块地方，上哪儿找去？就得碰吧，哎，两眼一闭往前混吧。老程说就对了，他们还撵，不撵我还想走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没啥招，我揍豆腐。王八党一听啊，你是这个铁嘴钢牙倒笔的邪神，我真是说不过你。那四哥，咱往哪去？咱就奔泗水关。上泗水关干什么去？干什么去？我这么寻思着，这玩意儿车到山前必有路，兵在精而不在多。这将啊，在于能耐，而不在说千员大将、万员大将。好虎一只就拦路，这对不对？王伯党说：“你说这话呀，四哥，我也承认。那耗子一筐一车拉去，不都是喂猫的货吗？蛤蟆、老鼠啥用啊？就凭你坐下马掌中金背七星刀，武状元。我不是吹，我这，我老程这三斧子半，堪称一绝呀，奥妙无穷啊！我说，咱俩研究研究这泗水关。你要研究泗水关？啊？我听说泗水关的大关主总兵叫盖天雄，二关主叫盖天龙，三关主叫盖天成。这哥三个在隋朝这些关中这些武将当中也是赫赫有名啊，那不一般。哥三个三口大刀啊，这是汹涌无对呀、啊，也不得了啊。要凭什么哥三个就能在这个泗水关这个地方，人家隋朝能给他这样的命令啊，能用他呀？那人家是名不虚传呐、啊，对不对，四哥？我看够呛，有啥够呛的？男子汉大丈夫临阵，你就谈到这些，又够呛，又畏缩，又害怕。我说王伯党，你那能耐都哪去了？四哥，我，你说我贪生怕死，你不贪生怕死，你唠这个干啥呀？有啥仗着跟着四哥背后？封山开路是程咬金，打头一架我伸手，你看不好你就跑，行不行？王伯党说，四哥你说啥呢？那咱们哥们磕头不是那么说的吗？冲北磕头，那个抚难与共，谁有难大家伙上，谁有抚大家伙强，对不对？老程说这还像人话？那四哥打仗都是哥兄弟，上阵父子兵，那你刚才不唠那嗑，我能说这话吗？不就是一个小小泗水关吗？我都没夹到眼皮里，走，跟四哥走。王八党说不过他，没办法，信马由缰，老程催动坐马，这就直接就奔着余路就下去了。余路就先拿现在话说，就是高速公路笔直的道直通泗水关。哎呀，这两个人走着走着，天也亮了，朦朦胧胧就看到前边厢的关口，这说明就不远了，也就三二里地就到这个泗水关了。两个人催马又走了一会儿，到接近了，吁，勒住坐骑。王八党说，四哥你看看吧，你往城上看看。哎呀，城墙就是一大早上太阳刚出来，那什么叫一空垛口，一杆炮，一杆炮下多少民兵，灰瓶炮火，滚木雷石，长空大箭，强弓硬弩啊！哎呀，是戒备森严呐、啊！老程这一看，哎呀，说这是因为啥呀？这是因为啥？哪个关与关之间，那长探、短探、流星探，来来回回探报军情，作为一个管理军政人物。信息又不灵通，打什么仗啊？你打胜仗你可能吗？那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了解对方是咋回事。所以说盖天雄、盖天龙、盖天成哥三个在这泗水关，那四外派下去的蓝旗和探马流星探，那就数不胜数。现在就是说这个瓦岗山的魏国军队发到这个红泥关的第一天，人家泗水关就知道， 泗水关的关内关外，人家的明装暗哨有的是，泗水关发生的一切事儿，人家都清楚。东方玉梅、东方青、东方白拱手相让，新闻里怎么死的人家都知道，把这红泥关献给了魏国，人家更清楚，而且还知道东方玉梅和王伯党这个洞房这些事儿，怎么打仗，东方玉梅跑了，这人家也知道。你说说回来人家能不戒备森严吗？盖天雄、盖天龙、盖天成说，哥几个一商量，咱们得严加防守，昼夜三班倒，城墙城下不能离人，那千斤大闸落下，吊桥高吊，那是把个严严实实、结结实实、紧紧登登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准你随便出入，百姓出城那都是有时间的，有里外里军兵把守，出去多长时间，你是买米买面是砍柴，限你多长时间回来，就这段时间任何人不服从命令都不行。就这一切红泥关的事儿，都被泗水关的哥咱个掌握得清清楚楚。老程一看，看看王伯党在后边那眼瞪杆瞅着他，王伯党心话，四哥呀，看着没有，这城上把守的，你想蒙混过关蒙蔽那都不行，你没什么出路可想，任何一个人城里人出去都不中，别说你外边进来的生人，你可以吗？老程一看这也没招了，我他娘的，我这泗水关我就没治了，说吧。老程小斧一沾判官头，磕膝盖，点动飞虎叉，当口一攒劲，这匹马啊，远毛兽大肚子蝈蝈红，就来到护城河以外三丈远的地方站住了，把大斧子平端冲着城头上，咣！城上的军兵给我听清，回禀你们的大关主，也就是总兵泗水关的大帅，老盖家那哥几个出来见我，你是哪位呀？我是哪位？我姓程，叫程咬金呢。哦，你不是瓦岗山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你就是那个程咬金吗？对，你说对了一半，现在不是了，不干了，脱袍让位了啊，脱袍让位了。你那大德天子坐得稳稳当当的，你有福不祥，你脱什么袍让什么位呀？我老程啊，斗大字没识一筐，当这皇上也挺糟心，我不乐意当了，所以我脱袍让位给这个蒲山公李密了。蒲山公李密憨毡坐透，铁砚磨穿，胸怀锦绣，才高八斗，是个大才人呐，量才录用吧，我别站在那地方，我还弄不出玩意儿来，站这茅楼我还不拉屎，我程咬金不干这事儿。那你来这儿干什么？来这儿干什么？赶紧通报你们大关主盖天雄出来见我程咬金。我程咬金今天来，说好听的，我跟你们讲和，让你们投降我们这个大魏的军队。如果说不跟你说好听的，老程我催马攻进你城去，我杀你个人牙不剩，鸡犬不留，没长毛的小耗子我都给你掐死啊，炸炸炸，哇呀，这一顿暴叫，猛然间抬头再看，泗水关的千斤大闸一起，吊桥放下，隔里边厢马摆威，武铃响亮，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见时的眼波流转，像歌词里供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心动是藏不住的星光。后来才懂，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不是一时兴起，是岁月里反复确认的答案。那句最爱你的是我，轻得像风，却重得能压过时光。原来最好的爱情是初见时的怦然，是久处后的了然，更是把最爱藏进余生的每一声寻常问候里。

0: 气象、地震。
1: 繁星流动时，总想起那句“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到并肩走过风雨，是岁月的温柔馈赠。曾为理想彻夜畅谈，也曾在失意时借彼此肩头，默默以真诚待人的默契早刻进年轮。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地有海，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老歌响起时依然能笑着响起。那年星光下，我们说朋友一生一起走。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你转身时一脚扬起的风，混着咸涩的浪，成了后来无数个失眠夜的背景音。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可它带走的只有潮水，带不走你说再见时眼里的碎光，带不走我攥皱在手心终究没递出的信。多年后再听才懂，有些告别是深海里的锚，看似沉底，却在每个涨潮的午夜轻轻晃着，提醒我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回忆成了戒不掉的浪。

初听只觉旋律婉转，再听方懂词中意长。人生何处不相逢唱的是时光里的寻常聚散，那年夏末蝉鸣里挥手，以为转身便是天涯，却在多年后的雨夜咖啡馆听见邻座哼起熟悉的调子。原来缘分从不是直线，是岁月织就的网，兜兜转转总把该遇见的人重新拢回身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其实不必追问，毕竟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而真心碰过的人，山高水长，总会在某个渡口笑着说一句别来无恙。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重逢，你看此刻风里正飘着下一次相遇的芬芳。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寂寞也挥发着余香，原来情到深处连孤独都成了回甘。那些心领神会的默契不必宣之于口，却在呼吸间缠绕成结，是眼神交汇时的了然，是沉默里共跳的脉搏。张国荣唱得轻，却字字定睛回忆。原来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是把彼此的影子悄悄织进岁月的纹理。多年后再听，仍觉得喉间有色，心上有暖，像握不住的月光，却照亮过所有暗路。

日子只剩重复的开端，那些未说的再见，未赴的约定，都成了卡在喉咙的刺。我们总以为有无数明天可以弥补，却忘了生命的日历从不会为谁留白。原来最残忍的不是失去，而是明明拥有过完整的星期，却把所有温柔都耗在了等待的星期一。此刻才懂，每个平凡的今天，都是曾经奢望的如果。

收听。夜阑人静时，重听叶倩文的珍重，不肯、不可、不舍、不忍失去你，千言万语终化作一声叹息。珍重二字，道尽了多少爱而不得的宿命，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温柔，没有声嘶力竭的悲痛，只有大提琴般低沉的叹味，在岁月里反复回响。原来成年人的告别，从来都是默不作声的退场，只留下往事在旋律中酿成回忆的酒。

丁子祥的敢爱敢做像一把火，点燃岁月皱褶里的勇气。无畏问我今天的事，是对瞻前顾后的决裂。敢爱敢做是把心摔碎了也要拼出热烈的姿态。我们总在应该里打转，却忘了年轻时敢对全世界说我愿意的滚烫。原来最好的活法从来不是步步为营，而是像歌里那样，爱就坦荡，做就疯狂，让每一秒都烧着未冷的火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环岛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佳彤。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好的，那么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资讯情况。首先呢，我们要共同了解到的是同心建3.9万名学生吃上了免费午餐。那么就在5月8号的上午，吴中市同心建实施开发区的燕台完全小学的食堂内，饭菜飘香。今年的春季的学期呢，同心建是启动了加汤加菜的营养升级，让学生不仅吃得饱，更加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在同心建的第四中学，4100名学生同样是尽享政策大餐。本学期以来呢，学校的学生每日清晨一颗鸡蛋补充营养，中午2荤1素1汤搭配米饭，菜品呢每日翻新，营养均衡。截止到目前呢，同心建的营养改善计划实现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全覆盖，学生全受益。74所学校被纳入到实施的范围当中，惠及学生39739人。2025年下半年，同心建打破了城乡的界限，将位于县城的同心建第5中学和第6中学、第5小学等多所学校纳入到保障当中，构建起城乡一体的营养保障体系，让更多学子享受到政策的福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区多部门联合执法守护水清鱼欢。近日呢，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公安厅、市场监督管理厅联合发布通告，自2026年起，黄河干流宁夏段清水河支流和沙湖特有的鱼类国家级水

产种植的资源保护区，西吉镇湖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植的资源保护区实施休渔期的制度，废除了一人一竿一钩垂休闲垂钓之外所有的生产性的捕捞作业，禁止违规垂钓，同时呢也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收购、运输、加工、储藏、销售在黄河非法捕捞的鱼货物。执法现场工作人员沿黄河的岸线开展巡查，重点排查违规垂钓、非法捕捞工具等情况。休闲垂钓必须遵守单人单钓的规定，挂钩、多钩渔具一律是禁止使用的。执法人员一边对垂钓市民开展了政策宣讲，一边边缴违规渔具，引导群众是自觉遵守休渔规定。那么在休渔期间，各部门分工协作，联动发力，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具有负责那么休渔管理以及执法检查的工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配合查处销售、制售黄河非法捕捞的渔货物，公安部门强化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的这样一个协作能力，依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等危害水生生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形成了执法加宣传加监管的立体防护网。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彭阳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24万人，今年以来固原市彭阳县共有35批1060名务工人员通过包车包机点对点一站式直达的运输方式前往福建、内蒙古、陕西等地的企业务工。目前呢，该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24万人，创工资性收入5.56亿元。彭阳县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截止到目前，该县已经举办家政服务、电工电焊、中式烹调、互联网营销等实用性技能的培训班12期，共培训600人。今年以来，彭阳县开展了拓企访企活动，共收集到区内外33家企业的用工信息1.2万条，为劳动者提供了充足的岗位保障。同时，依托县级人力资源市场，12个乡镇劳务工作站和162个村劳务工作队，全面入户统计劳动力信息，收集务工人员诉求，并建立定期回访机制，协调解决劳资纠纷等问题，让务工人员出得去、稳得住、能增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固原市元州区头营镇中心小学首届科技节的盛大开幕。5月9号，固原市元州区头营镇中心小学首届科技节在大哥的小学操场拉开帷幕。本次科技节以科技点亮童心、创新筑梦未来为主题，旨在探索思政教育、劳动实践、科技创新与审美培养的有机融合的育人新路径。元州区科协带来的科普展示成为了活动的亮点，动作灵巧的机器人、机器狗表演，生动有趣的科技实验，以及互动性强的科技展品，让同学们在亲身体验当中感受到科学的魅力。在校园创意展区，孩子们亲手制作的科技小发明和手工作品琳琅满目，大家动手体验，踊跃互动，在欢声笑语当中收获知识和乐趣。此次的科技节不仅是一场科技盛宴，更是一堂以德育德、以科启智、以体健身、以美润心的融合课堂。依托行耕校园文化，学校努力让孩子们在实践探索当中锤炼品格、涵养美感，真正的实现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再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固原市文旅为宁超赛事推出了188元即可以购买10家景区的联票礼包。5月11号，从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固原文旅将为宁超赛事推出188元即可以购买10家景区联票的消费礼包。那宁超赛季前后将会持续6个月，其中呢固原主场的7场比赛当中，5场是在暑期，1场
在中秋的小长假叠加。那为了减轻球迷们的出行压力，丰富大家的观赛度假体验，固原市协调了当地的六家景区、平凉市四家景区，推出了门票原价451元、188元即可以到手的超低价的联票。十家景区包括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平凉空洞山景区、两家5A级景区和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须弥山旅游区、火石寨国家地质森林公园、野河谷景区、龙泉寺、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云云崖寺，还有西王母文化景区8家4A级景区。联票呢，仅仅是各景区的首道门票，有效截止时间是2026年的10月31号。那么本次的文旅消费券可是在指定的 A 级旅游景区和星级旅游宾馆两个大类的场所去使用。那么4家 A 级旅游景区呢，是为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须弥山景区、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9家星级宾馆饭店有万和大酒店、固原宾馆、固原福苑宾馆、西吉凯里亚德酒店、西吉龙王坝雨润宾馆、宁夏惠德大酒店、宁夏八方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元丰酒店、彭阳维也纳三豪酒店等等。优惠的标准是为 A 级旅游景区满30元减10元、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星级宾馆的这个标准呢，是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满300元减60元。

0: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大喇叭普法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话题是对校园欺凌勇敢说不。学生欺凌呢，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说是恶意通过肢体、语言以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行为。那么常见的形式像殴打、辱骂、诽谤、恐吓、孤立、排挤同学和毁坏同学财物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那么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一是入户抢劫的，第二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第三是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第四是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第五是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第六是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第七是抢枪抢劫的，以及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险救急物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9条，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或者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前款罪，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处无期徒刑或死亡并处没收财产。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偷盗婴幼儿

0: 而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来进行处罚。那么应对的措施呢，首先第一点，那么如果面对校园的这种欺凌或者霸凌的问题，同学们要提高自我的保护意识，遇到欺凌要沉着冷静，尽可能的拖延时间，争取机会来求救。第二是面对校园欺凌勇敢说不，并且及时的报告老师和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创伤。第三，同学们要提高辨别校园欺凌的能力，避免被欺凌，也不做欺凌者。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那今天的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防范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方面，在学校、幼儿园要建立什么样的工作机制，要完善哪几类具体的制度。那么发现此类违法犯罪行为，学校能不能隐瞒，要向谁去报告，哪些部门和群体组织要向社会普及防范知识，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把相关的教育纳入到什么样的考核体系当中呢？学校和幼儿园应当建立健全预防报告和处置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工作机制，完善教职工和未成年人交往的行为准则、教职工和未成年人宿舍安全管理规定、视频监管规定等制度。对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学校、幼儿园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公安、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和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少年团等群体组织应当向社会普及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知识，指导学校、幼儿园开展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性教育和防范性侵害、性骚扰教育。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将性教育和防范性侵害、性骚扰教育纳入学校、幼儿园的考核体系当中。第二呢，除了学校和幼儿园，还有哪些机构也应当参与到相关的规定，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这些机构开展工作时，要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未成年人的什么样的特点呢？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早期的教育服务机构和校外培训机构、校外托管机构等，应当参照本规定，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的成长特点和规定，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的解读内容。2026年的3月12号，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该法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科学把握我国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的新态势，以及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大趋势，系统地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成果，构建起以文化共识、互嵌互融、发展共富、协同共治为基本内容的制度体系。作为我国民族工作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宪法性的法律，那么该法为新时代筑牢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那么此法的立法的价值，可以说制定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契合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和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在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意义重大。首先，第一，保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指导。该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贯穿始终的立法宗旨，在规则、原则和精神层面上体现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12个必须的具体要求，将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与全民遵循的行为规范，从制度上保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并将党的领导贯穿民族事务治理全过程各环节。第二是提升了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该法是继民族区域自治法之后，民族工作领域又一实施宪法，赋予了宪法有关规定时代内涵和实践意义的基础法律。它与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团结进步地方性法规等共同构成了更加完备的民族工作法律规范体系，推动民族事务治理更为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第三，则是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繁荣发展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多维度的法律概念，是以政治平等为前提，经济发展为基础，文化认同为支撑，民族交融为纽带，法治保障为手段的整合型制度结构。该法以文化共识、互欠共荣、发展共富为制度的着力点，构建起相互支撑、协同推进的机制，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法律支撑。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5: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佳彤，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到的塞上田园的板块当中啊，来和大家说说两化一振兴。那么我们重点关注到的话题是承诺落到了地里。5月8号一大早，中卫市海原县的贾塘乡王塘村的小杂粮试验田里，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的杨重庆、罗世武两位专家蹲在地上，手里攥着一把糜子的种子，对着围成一圈的农户介绍说：“嗯，你看这种子能适应咱们这里的伤情啊。”这个杂粮种植大户田世龙听得非常的认真，说：“杨专家，这就是您说的固糜26号和27号，我们终于是等来了。”4月29号，海原县和宁夏农林科学研究院的联合召开了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基地的推进会，一周之后，会场上的承诺就落到了地上。在三河镇的红尘村的大山牛场，宁夏农林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的专家王建栋和郭亚南正在牛场里巡检，一头跛行的牛让养殖户马成文有些着急：“王所长，这头牛是不是骨折了？”王建栋跳进圈舍，不时不时地赶一下。

下牛，又用手去触诊前蹄和后蹄的关节，说不打紧儿，该修修脚蹄子啦。海城镇的高台村设施大棚里，宁夏农林科学院的园艺研究所专家王劲松和于荣猫着腰着棚地查看小番茄的长势。新引进的番茄品种刚定植半个月，有几棚的叶片边缘出现了黄化，种植户里有些着急。王所长，这是病害吗？要不要需要打点药呢？王劲松摘下一片叶子，对着棚顶透下的光看了又看，又用指甲掐了又掐，紧赶说这不是病，是水大了，通通风，缓上一个礼拜就好了。于荣说啊，咱们这个基地往后每半个月我们至少来一回，碰上急事儿，随时视频也能够解决。以前觉得专家离得远，来了也就开个会转上一圈，田世龙感慨道，现在可不一样了，人家是真住下来，大清早就往地里跑，比我们下地还早，有啥问题当面问，当场就给你说明白，这样的帮扶我们心里觉得踏实了很多。海原县的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志玉说，从2020年签订合作的框架协议算起，农科院的专家们手把手带出了42名本地的技术员。如今呢，海原的小米、牛肉、小杂粮、马铃薯入选了农业农村部的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好的产品卖出好价钱，老百姓的腰包也就鼓了起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接下来的一风一俗，我们和大家重点聊一下固原市彭阳县卢瓦乡134工作法来绘就的一风一俗的新画卷。为了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破除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固原市彭阳县的卢瓦乡立足乡村治理的实际，推行呢出了一个134移风易俗的工作法，以党建为引领，机制为保障，典型为示范，多措并举地推动乡分民风持续向好向善，绘就了乡村文明的新画卷。乡党委始终把基层的党组织作为移风易俗工作的核心引擎，以各村的党支部为牵头，充分地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的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的作用。各村党支部牵头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的章程，党员干部带头减办婚丧嫁娶，抵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的不良风气，主动当好移风易俗的宣传员、劝导员和示范员，通过党支部统筹部署，党员带头践行，群众广泛参与，构建起党组织牵头抓走、各方协同发力的移风易俗工作格局，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首先呢，第一点是制度的约束制度，那么完善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会室以及道德评议会自治的组织职能，红白事操办流程、宴席标准、人情往来的上限等等规定，坚决整治高价的彩礼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等邪风邪气，用制度化和规范化举措管住人情陋习，让群众减负松绑。二是法治引导机制，结合普法宣传、乡村法治讲堂、法律明白人

基层普法宣讲，村法律顾问、法治讲座等常态化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宣讲60余场次，发放宣传品1300份，引导群众树立法治思维，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氛围。

第三呢是积分兑换机制，建立健全移风易俗文明积分管理制度，将践行的村规民约、减办红白喜事、志愿服务以及爱护村容村貌等行为纳入到积分的考评当中。近年来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的这个积极配合，积极的开展了四个一活动90余次，发放移风易俗树新风宣传资料800余份，参与群众1000余人次，打造了爱心超市7个，累计积分41639分，兑换户数1235户，切实以积分制撬动了群众的参与热情，变被动约束为主动向善，激发群众共建文明家园的内生动力，选述4类先进典型，点亮文明乡风的风向标。坚持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常态化开展先进的典型评选表彰活动，树立选述4类典型好公婆35人、好儿媳35人、美丽庭院44户、幸福农家院4个，通过群众推荐、村级评议以及乡级审定的方式，挖掘身边看得见学得来的道德模范和文明标杆，对评选出的先进典型进行挂牌表彰，广泛宣传，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倡导孝老爱亲、邻里和睦、庭院整洁、勤俭持家的优良家风，以典型的示范带动全民跟进，形成人人崇尚文明、户户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下一步，罗瓦乡将会持续深化134移风易俗工作法，不断地丰富工作载体，完善工作举措，持续地整治陈规陋习，涵养淳朴家风，培育文明乡风，以文明新风赋能乡村振兴，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科普宁夏。今天要和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是哮喘控制不好。哎，那么我们不妨看看吸入剂你是否选的对呢？哮喘是一种抑制性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的疾病。那么抑制性指的就是同样被确诊为哮喘的患者，内在的特点可能不同，那么对于治疗的药物的反应当然也就大不相同了。慢性是指哮喘是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定期复查，并且适时的调整治疗方案。气道炎症是指哮喘气管存在着变态反应性的炎症，引起了肿胀，需要使用抗炎的吸入剂的治疗，以缓缓气道的肿胀。每一个被诊断为哮喘的患者都应该接受吸入激素的规范治疗，这样才能够有效地缓解因为哮

那么吸入剂的种类繁多，它究竟这个吸入装置相不相同呢？ 其实啊，这些装置是各不相同的。那么患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应该避免一些常见的误区。 首先常见的吸入误区有，第一个就是止吸不呼，或者说吸后不憋啊，这些都是问题。有很多的孩子呢，当出现了这样问题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吸入一大口气儿，然后憋住，可能就会好点。其实吸气前没有充分的呼气，吸气之后胃屏气5到10秒，这样一来呢，就会导致这个药物未能沉降，就会被直接呼出。所以说这样有可能造成的影响就是完全没有效果。 那么误区的二呢，就是吸入太快或者太慢了。不同的装置需求大不相同，使用前应该仔细的去阅读说明书，或者说是遵嘱医嘱。如果说干粉吸入剂快速有效吸力啊，那么它的这个压力罐则是缓缓的进行一个深呼吸，用法呢正确，才能够保住每更多的药物能够沉积到大小的气道当中发挥作用。 第三呢，则是误区三了，用药前准备不充分。那么吸入装置使用前有相应的辅助步骤。首先，第一点，切换药注意，例如使用压力气罐的器物形成一定要均匀摇摆均匀。那么这个干粉的装置需要是填装药物的，还有一些装置使用前应当检查残余的剂量是否充足。 那误区四呢，就是按压和吸入的不同了。使用气雾剂，也就是压力罐的时候，有不少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或者说儿童，都会出现按压时未吸入气，或者说是吸气时未能按压的情况，进而就导致了药物无法有效的进入到气道当中。通过反复的练习，都会无法实现按压和吸气的同步者，可以使用啊这个储烟雾罐的衔接气雾法来进行储物。 啊，这个辅助大家的吸入。误区五呢，则是用药之后不漱口。用药之后，患者呢需要及时的漱口，以避免口腔内残留的药物，进而引发了口腔的黏珠菌的感染啊，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鹅口疮，或者说直接造成了声音刺染，进而呢降低了患者吸入药物的依赖性。那么 误区六呢，则是凭着感觉判断是否需要停药。很多的朋友们症状稍有缓解就停止使用抗炎的吸入剂，会导致气道炎症的反复出现。那么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很多哮喘患者在吸入治疗几个月之后，自己就觉得，哎，这症状好像是减轻了，这样就会对这个之前的哮喘有着反复的这个治疗的效果。肺功能呢逐渐的下降，因为呢这个哮喘的急性加重。 加重，进而就诊住院，甚至于死亡的风险。能否停药不能说单纯的凭着自己的感觉，患者呢首先还是应该定期的复查，通过气道炎症评估，由医生帮助调整药剂的剂量。 那说到这儿，很多朋友想知道究竟什么样的情况才让我们的药物物尽其用呢？首先，第一点，认识你的装置，快速区分压力罐、储物罐，还有干粉吸入剂等等。牢记啊，不同的装置的吸入方法当然也是各不相同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牢记啊，呼气、吸气、屏气正常呼吸的节奏，使用 吸入的装置通常它的这个要点呢，就是缓缓的呼气， 尽量
吐完整个肺部的空气层，一呢就是这个快吸快呼，再来呢就是直接屏住呼吸，最后恢复到您的正常呼吸的当中。第三呢，千万不要省略两个关键环节，就是用药前验检查装置是否清洁，有无剩余的这样一个用药。那用药之后应该立刻的使用清水去漱口，建议含漱口时间最好是有两次之多。说到这儿，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想要和我们的这个专家进行一个有效的互动，在这儿我们也是挑选了三个朋友的问题。首先呢，这个朋友他说啊，我看了说明书还是不确定做的对不对，怎么办？目前呢，每一种药物的这个包装上印有这个操作演示的二维码，打码既可以观看这个吸入的动画片。此外呢，这个患者也可以在医院呼吸科的健康教育的护士的帮助之下帮忙进行一个吸入就可以了。再来就是孩子或老人不会正确的吸气，应该如何去应对呢？当患儿和老人患者不能够正常的掌握吸入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气雾剂，使用储物罐进行衔接气雾剂的补充和使用。最后呢，就是漏吸一次需要补吸吗？一旦发现漏吸，那么下次用药的时候不需要这个双倍的进行补吸，按照常规用药一次性吸好就可以了。后续呢，规范吸入治疗，尽量避免出现了漏吸的问题。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乡村大喇叭为大家准备的所有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一段饱含风沙的历史，一段改天换地的艰辛历程。
3: 平安扣戴上。
4: 阿秀，等我。
3: 阿才，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呀。阿才，
5: 我苦等六十多年呢，如今平安扣团圆了，你却再也回不来了。
6: 请听由漳州人民广播电台创作的广播剧《平安扣》。
7: 小雅，小雅，我在这里。
8: 伟杰，伟杰，哎呦，伟杰，真高兴再见到你。
7: 欢迎你来到我的家乡，第一次来东山吧？嗯、我带你啊，好好看看。我先带你去习近平总书记刚刚到过的奥角渔村，走，我们边走边聊。
8: 伟杰，谢谢你啊，我这次来呢，其实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忙。我在台湾有个叔公，他给了我一个平安扣，让我一定要到东山帮他找个人。

0: 人。哎，我只好求助你了。
1: 你说的平安扣什么样？我看看。
0: 能。
1: 哎，确实跟我们东山的一样啊。
0: 那你知道它是谁做的吗？
1: 过去在我们东山岛，很多家里都会给孩子戴上平安扣，保平安的。听说当年国民党在东山抓壮丁的时候，家人把家里的平安扣挂在他们身上，就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早日归来。
0: 抓壮丁？
1: 我妈以前跟我说过，1950年5月10号，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陆时，从东山岛掳走了4800多名壮丁。同博村一个晚上被抓走了147个壮丁，这个村啊本来就只有200多户人家，而这一走啊，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能再相见，这个村就成了寡妇村。走，我先带你去村里问问，也许能够问到些线索。

0: 这就是寡妇村的展览馆了，我们先进去看看。
1: 两位好，欢迎来到寡妇村展览馆。妻在海峡西，夫在海峡东，日日盼夫不见夫，故望海峡水。这是曾经在东山民间流传一时的歌谣。
0: 在两岸几十年封锁隔绝中，有太多夫妻分离了。
1: 是啊，当年年轻的女子等着等着就熬成了饱经风霜的老人了。两位请看，这张照片里的妇女叫潘多智，她盼了40多年，最后盼来的却是丈夫的骨灰，当日一别竟成了永别。翘首以盼的还有照片中这位男子林时作，当年被抓壮丁去台湾的时候他才30岁，他日日夜夜思念在东山的妻子，最后心力交瘁，双目失明。1998年，林时作终于回到了家乡，妻子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妻子的墓碑前，他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地哭喊着：“雨花，我回来了，我回来看你了。”当年被掳走的壮丁家属们，还背上了敌伟家属的黑锅。
2: 敌伟，
1: 是的，敌伟家属这个身份压得全县1/3的人抬不起头来。本来群众的生活已经够苦了，再遇上亲人被抓壮丁，那真的是雪上加霜。解放后对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定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是我们谷文昌书记冒着政治风险向县工委建议将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政治上不歧视，困难户给予救济，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
2: 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
1: 对，两字之差天地之分，一向得政10万民心。这些兵灾家属们才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啊，他们带着感恩之心和满腔热情建设新家园，带着希望期盼亲人的归来，也成为守护和建设东山岛的主力军。习总书记就讲过后来的故事，1953年国民党突袭东山，守岛部队不到1000人，但是靠着军民一心，众志成城，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毛主席得知东山保卫战的胜利后，曾高兴地说：“东山保卫战的胜利，不光是东山的胜利，福建的胜利，这是全国的胜利。”最感动的是兵灾家属说的一句话：“国民党抓走我们的亲人，共产党帮我们当成亲人养，哪怕做鬼，我们也愿为共产党守岛。”
0: 所以啊，我们东山人啊，都是先祭古公，后拜祖宗。不管什么时候去古书记的墓前，那里永远都有鲜花。
2: 伟杰，我也想给古文昌书记献上一束花。
0: 好啊，我带你去，就在赤山林场。1981年，古书记逝世，他把自己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与东山人民永远在一起。
3: 古公啊，今天我又来看你了。每次来，我都要给你讲讲东山的新变化。现在这里呀，是一天一个样。你要是回东山，保管你迷路，认不出来喽。我总感觉，你昨天还在东山，跟我们一起种树呢。哎。这时间呐，过得真快。
2: 真的有人在祭拜啊？
3: 还记得当年呢，我们刚刚摘掉敌伪家属的帽子，成为兵灾家属，那个干劲热情啊！还记得当年东山保卫战，全县妇女肩挑手拎为前线运水送粮啊！那两天呢，光是开水就送了500多桶，我的好姐妹阿玉啊，饿着肚子硬是把煮好的地瓜汤一担担挑到了前线。下山的时候啊， 还抓了一名俘虏。对了对了，还有刘阿婆，把受伤的两位战士藏在家里，面对敌人临危不惧，先后几次骗过上门搜查呢。后来呀，我们一起种树、修水库、筑海堤、修公路、围盐田，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力气，心里高兴。
0: 阿婆，您是寡妇村的吗？
3: 你这个后生子，是什么寡妇村呢、啊？早就没寡妇了，我们现在是幸福村。
0: 阿婆，我是山口村的，她是我同学，叫小雅。
1: 阿婆，您当年跟谷文昌书记种过树啊？
3: 那可不是嘛，想当年东山岛一年四季风沙旱涝，老话说微风三寸土，风打石头飞，这里呀、啊、都快成荒岛了。像山口湖塘这两个村，1600人当中，因为风沙患红眼病烂眼病的就有400多人，失明半失明的就有90多人呢、啊。我们这个山口村就更不用说了，总共才900多人，讨饭的就有600多人呢、啊。能走得动的都出去当苦力或者讨饭喽。
0: 幸亏谷文昌书记来了。
3: 是啊，谷书记说东山已经解放了，旧社会的3座大山被推翻了，可是压在东山人头上的风沙旱这3座大山如果不推倒，群众就算分到了土地有什么用啊？可是一开始啊，种沙沙不活呀，就在大家快没信心的时候，哎，终于从广东的电白县找到了适合东山种的树种。
0: 对，就是雾麻黄。
4: 我们共产党闹革命打江山为的是什么呀？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图的是什么呀？不能为民造福，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我们来这里干嘛呀？不制服这风沙灾害，东山人民是没办法过上好日子的。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5: 上战秃头山，下战肥沙滩，玉化前海岛，建设新东山。上战秃头山，下战
6: 下雨了，
7: 下雨了。
8: 来来来，小林，我们种树去吧，
9: 我们一起去吧。
10: 谷书记，咱们前面已经忙了8轮了，这一次
4: 一定行的。
11: 大家要有

0: 古书记，都怪我，没想到这次连着一个月倒春寒，这么多的树苗都
1: 一棵都没活。
0: 古书记，您看这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还有一棵，九。
0: 古书记，可惜只活了九棵。
1: 只要有活的就好嘛。乡亲们，没有失败哪有成功，我们共产党人什么时候会在困难面前低头？大家看，不是活了九棵吗？这九棵木麻黄经历了这次长时间的倒春寒，在东山岛的沙地上活了下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东山是可以种树的，东山是可以成为绿岛的。有九棵就有九十棵、九百棵、九千棵、九万棵。乡亲们呐、这九棵木麻黄就是我们的希望。
2: 阿婆，那后来呢？
3: 后来呀，顾书记带着我们风里雨里忙种树，从1958年到1964年，东山县完成造林面积8.2万亩，全县400多座小山丘和3万多亩黄沙滩基本绿化，为咱们141公里的海岸线筑起了绿色长城。哎
4: 呀，难怪现在的东山这么美呀。
3: 那个时候啊，我还是个15、16岁的大姑娘。哎呀，这一晃60多年过去了，老喽，老喽。
5: 阿婆，您还硬朗着呢。
3: 哎呦，小雅呀，你大老远来不会是专门听我讲故事的吧？
4: 阿婆，您认识叫阿秀的人吗？当年她的新婚丈夫也被抓壮丁去台湾了。
3: 阿秀？我们这里叫阿秀的人多了。
4: 哦，对了，我这有个平安扣，是阿秀的丈夫带去台湾的，你看看。
3: 我看看。阿才，这是阿才的平安扣。
4: 您认识我叔公？您是？难道您是阿秀叔婆？哎呦，我终于找到您了。
3: 你叔公他怎么样啊？
4: 叔公可是天天盼着回家呀，这一盼就是37年。可是1987年10月15号台湾宣布开放探亲的第二天就病逝了。
6: 阿婆，
4: 叔婆，叔婆，
3: 叔婆，平安扣找到了，人却不在了。
4: 希望两岸不要隔绝。
6: 不会的，你们看，两岸交流也越来越多了，一定能实现人缘加更缘。
3: 对呀、姑姑，姑姑，您看到了吗？是您当年的兵灾家属政策让我坚持到了今天，等到了平安扣团圆呐。
4: 顾书记，

0: 乡亲们，走啊，种树去啊！
1: 你们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我愿把我的骨灰撒在这片土地上，看着东山岛一点一点变绿，看着你们的生活一天一天。

0: 天变好。
1: 谷书记，您看到了吗？今天的东山岛已经梦圆。

您刚才听到的是漳州人民广播电台创作的广播剧《平安扣》，编剧张婷书、洪爱娜、于云红，导演张婷书，制作林志强、杨昭燕。剧中人物古文昌由战宇演播，小雅由邓杰良演播，伟杰由庄伟杰演播，阿秀由张婷书演播，讲解员由宋丽娜演播，旁白林志强。感谢收听。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0: 宁夏新闻广播，
9: 相约有晴天。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我们今天为您送上的经典专辑里，那么在这些歌声当中找寻到属于您的美好记忆，也能够在这些歌声当中重拾起您对美好岁月的回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来听一听歌手陈奕迅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黑白灰》。《黑白灰》这张专辑是歌手陈奕迅在2003年出版发行的一张国语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那像我们大家熟悉的《阿怪》《我们都寂寞》《兄妹》《十年》《谢谢》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那这张专辑之所以被命名为《黑白灰》，那是因为这张专辑是由 Jim Lee、 陈小霞以及郭伟亮三位不同风格的音乐人负责创作与监制，就好比是由对比强烈的黑色与白色出发，加上黑与白中间混合之后的灰色引导出所要传达的信息。那以黑白灰三色寓意这次三组制作人为陈奕迅带来的不同的音乐风格。那陈奕迅的这张专辑定调巧妙，那对于面对30岁而立之年的男人来说，黑白灰才是生活的主体颜色。那整张专辑弥漫的稳重而又忧伤寂寥的心情，用来表达和诠释成年男子的心境，歌词叙事和表情都较为丰满。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陈奕迅带给我们的这张《黑白灰》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陈奕迅1974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是广东省东莞市。1995年，他因获得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冠军而正式出道。1996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陈奕迅》。1998年，凭借专辑《我的快乐时代》获得了大家的关注。2001年，在音乐专辑《反正是我》中尝试了流行摇滚的风格。2003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概念音乐专辑《黑白灰》。凭借着这张专辑，还获得了第1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

歌手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那从2006年开始，连续两年在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获得最受欢迎的男歌星奖。2007年发行了普通话专辑《认了吧》，2009年凭借专辑《不想放手》获得第2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2010年还凭借着电影《金钱帝国》获得了星光大典港台年度电影男演员奖，2015年凭借专辑《迷闪》获得第2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同年还发行了粤语专辑《准备中》，2021年发行的个人单曲《孤勇者》再次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8: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么严格的来说，这张专辑并非是陈奕迅最出色的一张专辑，但肯定是让陈奕迅最为出名的一张国语专辑。那在2003年，正是手机彩铃高速发展的时候，黑白灰专辑的主打歌《十年》就随着彩铃而红遍了全国。那么很多人就算是很少听陈奕迅的歌曲，那么在那一年也会下意识地哼唱起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那么这首歌呢，也获得了中国歌曲排行榜海外十大金曲以及第4届百事音乐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奖。那么这张专辑也是陈奕迅在英皇旗下的最后一张专辑，因为在这之后呢，陈奕迅就深陷与英皇的合同纠纷。那么直到加入了环球唱片旗下的新艺宝唱片公司，他才在2005年的11月推出了新的专辑。那在这张专辑中，挑战的范围除了流行情歌之外，能够爵士也能摇滚，还有放克和节奏舞曲，那再加上即兴发挥的声线转音，以及精彩漂亮、层次丰富的录音与编曲，那这些都是陈奕迅在黑白灰中传递出的信息。唱歌可以玩技巧，忘了感情，那可以感情投入而忽略技巧的重要，但是也可以两者兼具，忘情演出。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陈奕迅可以说是香港主流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那陈奕迅啊，在出名之后啊，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在不断的汲取着养分，凭借天赋、灵感以及进取认真的态度，赢得了歌迷的喜爱。那么他在音乐上不拘于形式，并且勇于突破。他发行的每一张唱片都会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元素，先后涉猎过电子音乐、爵士、摇滚、独立音乐等多种的。

乐风格。那陈奕迅凭借着随性不羁、鬼马搞怪的风格，在香港乐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他的嗓音厚实中带着沙哑，唱腔慵懒，而且具有独特的个性。他擅长把华丽和经典的唱腔结合，将歇斯底里与俏皮的气质融入心灵。那么这些诸多的出人意料的组合，也是让他一次次的创造出了新的属于他的潮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信我 的
6: 没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来说关于江西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故事。海昏侯墓考古主要有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1年，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大范围的外围调查和勘探工作，发现了海昏侯墓园、紫禁城址、贵族和平民墓地。第二阶段是2012年至2013年，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海昏侯墓园考古发掘工作。第三阶段是2014至2015年，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主墓刘贺墓的发掘工作。第四阶段是2016至2017年，主要是进行实验室考古和室内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五阶段是2018年至今，主要是进行刘贺墓东侧2号墓的发掘。至今为止，海昏侯汉墓勘探总面积大约为400万平方米，发掘约10000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10000余件，基本确认了紫禁城址

0: 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的重要遗存，同时也确认了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经过多年的艰苦发掘，多次组织专家研究论证，专家们一致认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考古发掘具有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属于重大发现，价值十分重大。而且南昌海昏侯墓也是创多个第一的西汉列侯墓葬。专家组认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园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发掘所揭示的以西汉海昏侯和侯夫人墓为中心的祠堂、寝、厢房和墓园墙以及道路和排水系统等各类地面建筑基址，规模宏大的侯墓本体、覆斗状的封土、甲字形的墓穴、V 字形椁室以及回廊形藏椁内清晰的功能区划，对于复原西汉列侯墓志和原寝制度价值巨大，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西汉海昏侯墓是江西省迄今发现的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工艺水平最高的墓葬，今已出土了10000余件文物，特别是海昏侯墓及其车马坑出土的9000余件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其中啊，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版的木牍，使多种古代文献在2000年后重见天日，是中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2015年12月28日，出土的孔子屏风上有孔子图像及生平介绍文字。历史专家王楚宁认为，之前各种传世书籍都没有完整记载孔子的姓与氏，孔子屏风呢，则明确写着孔子字仲尼，姓孔，子氏，将孔子的姓氏字完整记录。孔子屏风的第二列文字，鲁昭公6年，孔子盖念矣，告诉了我们孔子在30岁时候的准确纪年。由这一时间节点可以推算出孔子的生年为鲁襄公7年，即公元前566年。孔子屏风记载的孔子生年比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记载的生年呀早14年，比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生年早15年。据专家考证啊，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文物当中有竹书《论语知道篇》，《论语》中发现的《知道篇》很可能属于《论语》的齐论版本，如果完全释读出来，在整个学术界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另外，失传的1800年之久的《齐论语》的竹简也已经完成了扫描，为文字释读做好了准备。专家组认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据介绍啊，车马坑作为侯墓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土了实用高等级马车5辆、马匹20匹、错金银装饰的精美铜车马器3000余件，反映了西汉列侯车舆出行制度，对于研究认识西汉列侯等级葬制具有重大价值。以紫禁城为代表的海昏侯国都和以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为代表的墓葬区，是中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是重要的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是研究西汉侯国历史最独特的大遗址。结合调查勘探和考古资料，基本可以确认紫禁城城址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国的国都，由此弄清了以海昏侯都城墓园区、贵族和一般墓葬区为代表的汉代侯国的基本布局，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根据墓葬、墓园和出土文物的特点，结合文献记载，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与南昌西汉海昏侯国存在着很大的关联，墓葬主人就是南昌西汉海昏侯国的某一代的海昏侯，距今大约有2000多年历史。根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的消息，海昏侯墓出土有10余吨的五铢钱，大约有400万枚，相当于现在的50公斤黄金，人民币1000多万元。按照汉代国赠制度如此盛行，可以看出之所以海昏侯墓内会出土11吨的五铢钱，除了海昏侯本身拥有着诸侯身份以外， 极有可能是海昏侯去世之后啊，他的后人接受他人馈赠的送葬的份子钱。当然在目前来说，这些都仅仅啊就是一种猜测，其中详情还有待考古专家的后续研究。此外，海昏侯墓还出土了马蹄金48枚、林纸金25枚、金板20块，总共378枚。经过鉴定，这些黄金的纯度都在 99% 左右，更是震惊了世人。专家表示，这是迄今为止汉墓当中出土金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多的一次。海昏侯墓出土的虫草或改写它在我国最早的应用时间。冬虫夏草又名虫草，是我国民间惯用的一种名贵的滋补药材，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是您能想象到吗？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海昏侯就已经在享受虫草了。海昏侯墓内出土的虫草是装在一个漆木盒子里边，随经历史变迁，漆木盒被水浸泡啊，盒内的虫草沾着泥浆，但从形制看来与如今市场上流通的虫草无异。这也可以说明，在西汉时期，虫草极有可能就已经成为了当时的名贵滋补药材。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江西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故事。海昏侯墓出土的编钟共有2堵24件，保存完好，已经保存了大约2000年，现在仍可以完整的奏乐。此外还有一堵铁边磬，以前出土的常见的是石边磬，而海昏侯墓出土的铁边磬应该属于全国首例。在汉代，人们普遍席地而坐，用藤子、芦苇、蒲草或者竹条编织的席子，不仅容易卷边，起身时呢，席子就跟着跑了，因此人们需要席镇来压住席子四角，席镇就成为了当时的常见的家居用品。在海昏侯墓中出土了以鹿、龟、雁等动物为造型的青铜席镇，龟形的席镇造型饱满，龟背上镶嵌了一些宝石，显得十分华丽。而小鹿造型的席镇，鹿首向前昂首，身侧前腿卷曲，后腿隐于身下，显得非常可爱精致。值得一提的是，小鹿后背的位置有一个凹槽，专家认为凹槽的作用是用于嵌入装饰物。这些动物造型的席镇造型生动活泼，构图紧凑，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除动物造型的席镇之外，还出土了人物造型的席镇。那么您知道2000多年前的中国火锅它什么样吗？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现场获悉啊，海昏侯主墓的藏椁当中出土了一个火锅形状的青铜器。据专家初步认定，这是一个距今有2000多年的青铜火锅，锅里还有板栗等残留物。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的副组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仲立介绍说，这个火锅是个三足器，支撑比较稳定，上端是一个肚大口小的容器，便于盖上盖子，下端连着一个炭盘，之间呢没有连通，这应该是个实用的火锅，因为它有被用过的痕迹，炭盘里有炭迹，锅内也有使用过的迹象，甚至还有板栗等残留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胡东波认为，这个疑似火锅的物品可能是个保温器，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火锅。按照炭盘里所能承载的碳量推测，是很难将食物直接煮熟的，有可能啊是将已经煮熟的食物端上去进行保温用的。海昏侯墓出土简牍近3000枚，可以说是简牍史上的重大发现。从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现场获悉，海昏侯主墓里面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板的木牍。考古专家认为，这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重大发现。通过解读这些竹简木牍啊，将丰富人们对西汉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的认知。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军表示，这批竹简和木牍是在海昏侯主墓的西藏椁室当中清理出土的，总数近3000枚， 在任何地方出土数量如此多的简牍，都是简牍史上的重大发现。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专家组组长、知名秦汉考古专家信立祥就说，此前发现的汉代简牍出土的环境差异大，在墓葬当中出土的简牍往往内容更完整，在高等级墓里发现简牍则更有价值。目前大致可以判定，此次出土的墓牍内容应该是海昏侯及其夫人分别写给皇帝和皇太后奏折的副本。而根据以前高等级墓葬当中出土的文书情况来看，这些竹简有可能包含了多种古代文献，如医书、农书等等。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徐长青介绍，针对竹简和墓牍已经专门成立了两个课题组，一个是科学保护课题组，由知名漆木系专家吴顺清任组长，对这些竹简分别进行保护、编号、红外扫描摄影以及彩超摄影等。二是文献试读组，由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的有关专家对简牍进行试读，对全部简牍内容开展深入研究。目前科学保护组工作已经正式开展。考古专家认为，解读这些竹简和墓牍啊，不仅有助于确定墓主人身份，还将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些尘封了2000多年的古代文献重见天日，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将丰富人们对西汉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的认知。随着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进展，通过实验室考古，海昏侯墓园5号墓出土了一枚刻有刘冲国印字样的金属印章。结合文献记载啊，专家判断墓主是海昏侯刘贺第一个早逝的四子刘冲国。2012年至2014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依据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技术路线图和考古工作计划，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之后，对海昏侯墓园5号墓进行了发掘。2015年至2016年1月，完成了5号墓主棺的套箱工作，并安全提取进实验室。据介绍，5号墓位于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园北部，处在主墓刘贺墓的正北方向。目前啊，有回廊型地面建筑遗迹，该遗迹结构规整，打破墓道填土，主体夯土基址呈凹字形，外围分布方形夯土基础，有的基础内还残存柱础石。东西长约12米，南北宽约9米，面积大约为108平方米，封土高约3米，周围有排水沟。墓室平面呈甲字形，总面积93平方米，墓内有一棺一椁，椁室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等100多件。5号墓主人的头部被漆器叠压，下有玉龟、玉枕，顶部有玉组佩，腰部有玉带钩、水晶、玛瑙、铜印、玉巨剑、书刀和马蹄筋。铜印龟钮上有刘冲国印的文字，足部有3个青铜小冠，玉骸上有大小玉璧，下有用贴金片的云母进行包边的丝缕琉璃席。出土的玉器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检测分析，多数啊为新疆和田玉料，矿物成分属透闪石，还有数量可观的玛瑙、水晶、琥珀和疑似角质类的器物等，它们都是西汉时期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好了，说到这儿，今天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

0: 12345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3: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4: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5: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6: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2: 2021年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在河南举行。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三吉乡的战国中山王墓，是中山国第五任君主错的陵墓，也是中山王族墓当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同时还发现了中山古城遗址，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在河北省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当中，有三件来自于平山县的古中山国都城遗址。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有什么考古发掘故事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中山王墓是战国时期中山国陵墓。1974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发掘了1号、3号、4号、5号和6号等战国时期的墓葬，也出土了为数庞大的车马坑与陪葬墓，并同时发现中山国的都城灵寿古城。发掘出的文物都具有北方民族文化特色，中山王墓与战国晚期的赵国、魏国文物相近，但又出现了许多反映游牧民族的帐墓构件，具有明显北方少数民族文化风格的青铜饰品，在世界各国展出时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其中仅中山王一号和六号墓出土文物就达到了19000余件，并以大量的孤品、珍品的出土震惊中外。其中刻名铁足铜鼎、铜方壶、铜圆壶、山字形器等，为研究中山王世系和中山国的政治、军事及文字书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墓中还发现关于战国时期陵墓建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拓金银铜版赵玉图，这是以陵墓为主体的陵园总平面图，还对陵园建

0: 建筑的各个部分和相互的距离注了尺寸，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缩尺制图，是至今中国发现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实物，也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铜制建筑平面设计图。出土文物当中还发现有两壶保存2200余年仍良好的酒，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酒。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1988年被列为第3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国存在于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它的建立者是中山武功，是由白狄建立的国家，因为城池当中有山而得名为中山国。在历史上，中山国虽然是小国，但仍敢与齐、魏、燕、赵等强国相抗衡，骆兵称王于太行山麓，一度被视为中原国家的心腹大患。《战国策》曾以兵车的数量来代表不同规模的诸侯国，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中山国就是这样一个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因为战车少了一些，就被排到第八了，被誉为战国八雄之一。但是最终还是在公元前296年被赵国所灭，从此中山国便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但是幸运的是，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中山国遗址被我们后世之人给意外发现了，由此这个神秘的中山国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1974年3月的一天，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原研究馆员刘来成刚从邯郸出差回来，一进办公室就看见同事孟浩正端详着几张照片。当时在省文物管理处工作的刘来成啊，一瞥之间看见照片上是两座高大的土丘和正在土丘附近取土的农民，随口问道：“这哪儿啊？”孟浩回答说：“这是我在平山县上三级公社出差时看到的，感觉是墓葬封土，就拍了几张照片。”这些照片给刘来成的第一感觉是有气魄。说来也巧，就在刘来成看过照片之后不久，河北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赵巨川，又向刘来成展示了几件上三级公社社员挖出来的战国时期的铜套杯、铁带钩等等文物。看过之后，刘来成当时就想，应该找机会啊去上三级公社呀实地看看。几天之后，借着在石家庄多地进行考古调查的机会，刘来成和同事游道员一起坐上了开往平山县城的公共汽车。到了县城，他们每人租了一辆自行车，一路打听着就往上三级公社骑。骑出县城大概20多华里之后，他俩隔着滹沱河望见路边果然有两个并排的大土丘，10几米高，走近了问老乡才知道那里就属于上三级公社。土丘目测直径啊就有90多米，当时村民仍在土丘顶上取土，挖出的一些铜瓦、板瓦的碎片就堆在一旁。而且刘来成他们还发现土丘附近有一座古墓，墓口已经在取土时露了出来。由于土丘啊非常高大，刘来成他们推测那下面可能是一座贵族墓，甚至是王墓，而已经露出墓口的古墓啊可能是陪葬墓。土丘顶部挖出的铜瓦和板瓦从形制上看呀像是战国时期的，而且墓顶当时可能曾有大型建筑。刘来成他们在这一推断不久后便得到了证实，这两座土丘下面一处是将战国时期古中山国推向鼎盛的第五代国君中山王错之墓，另一处是先于其去世的王后之墓。而上三级公社呢，也就是今天的平山县三级乡，正是史籍所在古中山国灭亡前最后的都城古灵寿城的核心所在。刘来成当即嘱咐上三级公社的负责人找人看管好现场，然后便兴冲冲地赶回石家庄，将现场调查的结果向上级做了汇报。但当时的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已经几乎无人可派了，这是因为啊，石家庄市藁城台西商代遗址考古正在进行，还有定县一处汉墓出土的竹简也在整理。等到勉强凑齐了人手，已经是当年的11月了。所里调派了刘来成和陈应奇等4个人到上三级公社开展考古工作。可刚一到现场，他们就大吃一惊，原来村民们啊，不但已经挖开了那座开口的墓，还端来挖出的一簸箕的玉器碎片给刘来成他们看，还一直问能不能因此受到表扬。殊不知当刘来成看见他们那一簸箕碎玉时，心都在疼。要知道村民们这个举动已经把玉器出土前的位置排列方式啊都给破坏了， 多最原始的考古信息也因此而永久消失了。如果再不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更多的地下墓葬遗址可能啊就要被破坏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之关于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1974年11月，古中山国考古工作正式开始。经过初步的探测，考古队员在土丘一带发现了多处制作陶器、铜器、玉器的手工作坊遗址，还发现了一段古城墙的夯土地基和七座王族墓以及多个陪葬墓，其中编号1号和6号的是王墓。接下来的发掘从1号墓的多个陪葬坑开始，其后又陆续发掘了被严重盗掘的3、4、5号王族墓，共出土了多件玉器、车马器、铜器等。但让考古队员们失望的是，竟无一件可以帮助认定墓葬的归属。直到1975年的春天，6号墓的发掘开始，整个考古队的期待啊又高涨了起来，因为这是第一座被打开的王墓。可发掘结果是主墓室已经被盗，里面是空无一物。就在大家感到失望的时候，考古队决定沿主墓室椁室的边缘范围向外加探，一茬一茬，终于一些掺杂着朽木墓穴的灰土出现在了探坑里提上来的洛阳铲当中。这些灰土与周围夯土土层显然不一致，于是大家加快了探测的速度。最终经过探测，刘来成他们居然在主墓室东西两侧各找到了一个与主墓室并不相连的陪葬库，后来也被证明是古中山国独有的墓室结构。在打开两侧的陪葬库之后啊，考古队员如同中了大奖一般兴奋，几百件精美的文物因为这种独特的墓室结构幸运地躲过了盗贼洗劫，依然静静地沉睡在原处。当刘来成看到西侧陪葬库里铜山字形器时，激动地大叫啊，是山，中山的山，只即有在古中山国，山在意中，与山大有渊源。此前关于此处为古中山国遗址所在的推测似乎有了新的线索，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向最终的真相靠近了一步。六号墓东西陪葬库共出土铜山字形器一组6件，高度均为143厘米，每件重50多公斤，都做成了可以安插墓柱的圆筒状。出土时有的桶内还残留着朽木，如今在河北省博物院战国雄风古中山国第二展厅王室宝藏展厅，这6件铜山字形器与此后一号墓车马坑出土的5件略小的铜山字形器被重新插上木柱，分两排陈列在展厅入口处。2000多年之后，这些仪仗礼器仍然静静地宣示着昔日古中山国的气势威严。1976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总结古中山国6号墓的阶段性发掘成果，连同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掘成果一起，在正定大佛寺举办了一次考古成果展览。神秘的古中山国第一次在世人面前亮相，就引起了参观者浓厚的兴趣。1977年，古中山国考古发掘重头戏一号大墓的考古工作正式开始。您可能就问了，为什么最早挖的不是最大的一号墓呢？刘来成后来解释说，主要是经验不足，怕破坏墓室结构和文物，不敢轻易上手。到了1977年，有了2年多前期考古铺垫，又有了六号墓的发掘基础，这才敢动。不其然，一号墓与六号墓的墓室构造非常相似，同样是主墓室被盗，也同样有与主墓室隔绝的陪葬库。不过啊，除了东西各一个陪葬库，东北角还有一个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南北各一墓道，通长97米，比六号墓的规模更大。在东西陪葬库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对带翅膀的神兽，神兽怒目圆睁，张口咆哮，双脚随时准备腾空跃起，其表面用粗细不同的银片银丝镶出了生动的云纹，神采奕奕。这种神兽究竟是什么，至今没有确切的考证。有人提出它酷似我国神话传说当中的风神飞廉的形象， 比这更令人惊叹的是，东侧陪葬库里出土的另一件珍贵文物——破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这件文物成为了河北省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也是国家文物局规定的不准翻模复制的文物。拓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出土时，木质的案面已经腐朽，只留下了案座，案座上拓金银纹饰流畅斑斓，而且这件镇馆之宝还具有建筑学领域的开创意义。四条龙的龙头分别托起一件一斗二升式的斗拱，斗拱托起案框，斗拱的样式是按照木构建筑的挑檐结构制成，这将原本在史籍当中记载的斗拱技术出现于汉代的时间提前了百余年。同样从一号墓东侧陪葬库出土的错金银虎视鹿铜屏风座，也是古中山国匠人精湛技艺的绝佳代表。匠人别出心裁地塑造出了凶猛的老虎，将幼鹿送入血盆大口的一瞬间，展现了老虎的强大凶猛与小鹿的柔弱无助，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当年对一号墓的发掘是在极其微妙的气氛下进行的，因为在考古队员心中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疑问尚待解开，那就是已经进行了长达两年多时间所发掘的到底是不是古中山国呢？考古中啊，获得答案的最好方法就是出土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了文字，最初的猜测是对是错几乎无需争论。一号墓西侧陪葬库被打开的时候，人们马上注意到了一个个头巨大的铜方壶，尽管壶外壁覆盖着厚厚的铜锈，但仍能够依稀地看到上面刻了很多字。对铜方壶外壁进行简单清理之后，刘来成读出了铭文开头唯一能看得出的三个古文字：中山王。历经两年多的古中山国考古终于得以证明，这件铜方壶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山三器之一的中山王刻铭铜方壶。接下来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将壶上在今人看来堪比天书的铭文制成了拓片，很快全国多位古文字专家慕名前来试读，吸引他们的还有分别从一号墓和六号墓出土的铁足铜鼎和刻铭铜圆壶的铭文拓片。这三件珍贵的文物啊，现在又被人们并称为中山三器。其中中山王铁足铜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鼎上铭文469个字，仅次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西周毛公鼎，在战国铜器当中极为罕见。中山三器总铭文字数是1123个字，可谓信息量巨大，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通过铭文，考古工作者最终确认了一号墓主人的身份和名字中山王错，以及中山王室的谱系。出土文物还告诉今人，在当时由白狄后裔建立起的古中山国，在服饰文化习俗上与中原诸国已无太大差别，已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六号墓西侧陪葬库出土的金首南甬铜灯就刻画了一个身穿斜领右衽长衣、宽袖低垂、头梳战国时期中原特色发髻的中山国男子形象，这是典型的中原装束。而中山王铁足铜鼎其实啊是一套九鼎当中最大的首鼎，说明在礼制上古中山国也在效仿中原诸侯国的用鼎制度，这也是其逐渐接受中原文化的例证。1977年的秋天，一号墓的发掘进入尾声，考古人员开始对大墓进行最后的清理工作，古中山国的地下墓葬考古到年底将告一段落。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此前未被重视的文物后被证明是稀世珍宝，为古中山国墓葬遗址的考古再添精彩的一笔。一天，两位清理考古现场的人员将在墓坑西侧发现的一块扭曲变形的大铜板，连同这块铜板的一些碎片拿到了刘来成跟前。当时铜板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锈，看不出来是什么。等带回之后啊，清理以后，刘来成他们才发现铜板上啊竟然镶嵌着错金银的图案，图案一旁还有字，铜板背面中部有一对扶手。刘来成顿时觉得这东西背后有名堂。那么这件铜板究竟是什么来头？中山王墓出土的文物还有哪些？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4: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3: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5: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7: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6: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8: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6: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

0: 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2: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3: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5: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6: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7: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6: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8: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6: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0: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9: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

0: 部副主任孙玉新。
1: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0: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2: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3: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4: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人了。
5: 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2: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6: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7: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6: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8: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9: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0: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9: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11: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12: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9: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3: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8: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14: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8: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14: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 较去年提前半个月卖上800万辆级。
8: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6: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18: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17: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8: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14: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
19: 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20: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 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
21: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19: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8: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 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

0: 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美洲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2: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3: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0: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3: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0: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3: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因为呢节气在古代来说更多的是指导大家农业生产生活，而我们现在进入近现代生活之后呢，节气就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之大了。但是这些年呢，大家又发现原来我们中国节气当中呢有这么多的美感，有这么多有意义的或者是我们非常有趣的传统习俗，
0: 也要把各种习俗呢传承下来。

0: 那怎么样能抓住秋天呢？其实啊，品尝秋天当下的水果呀，吃吃美味啊，赏赏景啊，都是一种好方法。还有之前我也讲过很多次哈，你也可以比如说用这个桂花啊晾干之后做那个桂花蜜，你可以把秋天呢封存在罐子里哈，想吃的时候呢也可以泡上一杯啊桂花蜜水，真的是特别的美味。
1: 文飞说到了非常多秋天的美食，而我呢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留住秋天，就是我在采叶子的同时呢也在其中
0: 捡叶子，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找一些特别好看的无论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法国梧桐还是说银杏叶，我觉得都特别美，我每年呢都会在里面找一些特别好看的，然后就插在我家的花瓶里或者是摆在我的家门口，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出门的时候都能看到它，就觉得哇秋天就在我的身边。
0: 就在你的家里哈，也让我想到很多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时老师也有让我们去捡叶子捡落叶，然后呢用那些落叶做成各式各样的画，然后有的时候是把那个画裱起来，包括我们家宝宝在前几年的秋天也做过这样的落叶制作出来的画，也挺有意思的。
1: 是的，我觉得今天讲到一叶之秋，我们真的也是通过这一片叶子想到了很多，知道了很多。
0: 落叶不扫，让城市铺上地毯，像这几年呢南京上海杭州等等地方哈，都开始实施了落叶不扫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呢不要去破坏落叶形成的那种自然风景，让道路铺满各色的地毯，同时呢也会结合各种区域的特点啊，包括历史内涵、建筑风格等等，精心的挑选和优化来调整，确保大家漫步街头能够体验到更高品质的落叶景致，这也是很多城市独属于秋天街头的最美色彩了。
1: 其实呢为了留住南京街头最美的色彩，南京呢也从2017年就已经开始提倡落叶不扫了。当然了，落叶不扫不可能是所有地方落叶都不扫，那一定很不方便，所以呢像2018年的时候呢就正式启动了37处道路、公园、景区还有广场就开始落叶不扫，那现在呢可能已经有42处以上了都是落叶不扫的，比如说有主城6区的广场、游园、公园、景区还有部分的道路，其中呢不扫的叶子的种类也有很多，比如说银杏、乌桕还有榉树等等这些彩叶树种。

0: 到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古人说到一叶知秋，这个叶究竟是什么树叶呢？哎，是银杏树叶吗？还是桂花树的树叶呢？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爱上国风》呢，以一首棋子弹的《比海更深》这样的一首歌曲来作为开场，也是因为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大海，关于海洋。你喜欢大海吗？说起大海，你又会想到什么呢？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
1: 是哪里呢？其实从古至今啊，四海一直都是在变化当中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呢，肯定就是东南西北四海了。但是呢，我们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就可以知道了，原来的四海呢指的是夷狄戎蛮四方。但是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海洋可以确定的是东海、南海、北海和西海，就有点复杂了。因为我们都平时常常见到东海、南海，但是北海、西海在哪儿呢？大家知道吗？首先说到的是东海，东海是我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岛，还有朝鲜半岛、日本等等国家的边缘海，而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元朝年间呢，都把这里叫做东海。在明代的时候呢，《坤舆万国全图》当中就把这个海称为大明海，而在元明之后呢，华夏大陆渐渐有中土之称，所以呢，这片海域就被称为是东海。而在东海的优良港湾是非常多的，比如上海港就位于长江下游的黄浦江口，在这里就非常适合巨轮的停泊，所以呢，我们中国的东海也是非常的富饶，对大家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说完了确定的东海，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海。南海呢，在于我们中国大陆的南方，是太平洋西部的海域，也是我们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了。而在汉代的时候，还有南北朝的时候呢，把它称作长海、废海。而清代的时候呢，才开始改名叫南海。南海呢，有很多的岛屿，比如说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等，它的海岸线也是非常之长的。那沿海的地区呢，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台湾，还有很多的地方，在这里有着非常多的鱼类和富饶的矿产资源，也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的分布区了。说完了我们最为熟悉的东海和南海，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西海和北海究竟又指的是哪里呢？首先我们来说西海，西海其实是黄海。黄海呢是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也是西太平洋典型的一个半封闭的边缘海，位于我国和朝鲜半岛之间，是太平洋西部最大的一个边缘海，并且呢，因为它的水域是黄色的，所以呢，大家就叫它黄海了。而黄海的生物区呢，因为是温暖带，所以使得这里的生物种类是非常多的，数量也是很大的。目前呢，已经形成了燕威、石岛、海州湾等等众多的优良渔场。所以呢，相信很多刚刚提到的朋友们呢，去到的其实都是我们国家的西海了。最后说到的是北海，北海呢指的就是渤海。渤海是我们中国最北的近海，渤海呢是一个近封闭的内海，东面呢是辽东半岛，还有很多地方。那它三面环陆，北西南三面呢分别是辽宁、河北、天津还有山东三。

省仪式，所以呢大家去到这些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渤海它的美丽的景象了。而根据史料记载呢，渤海一开始呢它的这个渤是没有三点水的，当时苏秦就曾经说过其北有渤海，田垦也说过其西有浊河之县，北有渤海之利。渤海呢也曾经被称为韶海，韩非子当中就有这样的提到。而从元朝开始呢，渤海的名字就一直沿用至今了。所以呢大家今天是不是知道了五湖四海当中的四海，东南西北这四个海究竟指的是哪些海域呢？那说完了这些海域，今天我们也会带着大家来了解更多关于海洋的那些有趣的知识。就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人自古以来眼中的海洋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中国的航海史又是什么样的呢？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当中，海洋是各国关注的热点了。如果追溯历史，中国的海洋文化也是非常的源远流长的。因为我们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而自古以来呢就有大量的中国先民居住在海滨，所以呢中国先民们早就有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了。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会带着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祖先的海洋文化又是什么样的。其实很多人呢都喜欢去海边捡贝壳，而我们中国古代的贝币就是由海边的这些海螺贝壳来形成或者是作为使用的。中国早期的海洋利用也正是由此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遗址里面就发现了有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啊在新石器的时代，我们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和海洋开始打交道了。在禹贡的记载当中呢，出现沿海地区向中原进贡的记录，比如说在扬州的记录当中，岛夷会服绝匪之贝绝布绝包橘柚西贡。岛夷呢指的就是沿海小岛上的居民，他们穿着草编的衣服，向夏王朝供奉的物品当中呢就有海贝。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呢中原政权在夏朝的时候就已经辐射到很多的海岛上了。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呢，遗留的历史文件也是逐渐的增多，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沿海的很多居民呢，当时像是燕国、齐国、吴国和越国。根据史记的记载，齐国在姜太公治国期间就已经制定了通商公之业便于言之利的国策，而到了齐桓公的时候呢，管仲是更加注重经济，通轻重之权习山海之业。他们两个人的国策呢都非常的重视海洋。齐国临近东海，以渔业和海盐业作为重要的致富手段，因此呢要讨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富国，齐国一定是要排在前列的。我们中国临海的历史实在是太多了，简单的几句当然是说不完的，但是呢刚刚大家一定也能够感受到，自从古至今，我们中国的祖先我们的先民们就非常的喜欢海洋，重视海洋。

拂面，四合院里欢笑不断弦，青砖桃瓦影壁游廊，老槐树下好乘凉。那老爷哼着京戏摇头晃脑，

0: 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1: 守护消费信心。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切实筑牢防灾减灾防线，持续夯实安全基础，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张宇普调研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和物资储备等工作时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抓实基层，突出能力建设，打牢基础。
0: 宁夏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深耕突破，以自主创新为引擎，锻造装备制造业的中国心。
1: 宁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超采区数量由7个降至3个，地下水位实现止降回升。
0: 宁夏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国际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防灾减灾事关百姓安危与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宁夏坚持源头防范关口前移，以创新科普宣传提升全民意识，以完善基层责任体系，织密安全网络，持续夯实安全基础，护航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5月11号上午，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在银川市第9中学举行地震应急疏散演练。从迅速避险到有序疏散，一场校园演练检验了基层防灾减灾的实战能力。银川市第9中学高2-6班学生白光晨，
3: 这些丰富了我的认识，让我在平时课堂和班会中学习到的一些关于避难的知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实践。
2: 除了应急演练，加大科普宣传也是提升全民防灾避险能力的重要举措。在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应急减灾科普基地就建在居民家门口，带上 VR 设备模拟灭火，体验地震逃生，居民在亲身参与中学习避险知识。开馆以来，这里已累计接待上万人次。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居民王林，
4: 真正的好像就学会了，不只是停留在这种理论上了。下次如果真的身边有火灾的话，正确使用灭火器这个技能是完全可以的。
2: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动防灾减灾知识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面向一老一小开展精准科普。联动线上线下，去年防灾减灾宣传周发放宣传册10万余份，线上参与19万人次。今年宁夏还创新推出首届防灾减灾科普展，以地质博物馆为主会场，联动全区各类公共空间设置分展区，让安全知识惠及更多群众。自治区减灾中心综合科副科长吴莹，
5: 聚焦一老一小特殊人群，重点在学校、养老院、儿童福利院、村社区等场所开展科普宣传教育，让防灾减灾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 与此同时，宁夏持续提升基层应急响应能力，推动防灾减灾关口前移。在监测预报、临灾预警校应、应急预案管理、物资储备、转移避险等环节协同发力。其中，通过建设一键校应平台，健全完善校应机制，构建纵向到基层、横向连部门的责任网络，实现预警信息3分钟内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宁夏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1级调研员马小阳，
6: 确保有教有应，既要教应叫醒，也要响应到位，形成预警

0: 教影反馈落实工作闭环。
1: 截至目前，宁夏教影机制覆盖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市县区和229个乡镇街道、2388个村社区，应急责任人29160余人。依托325个直报点，信息报送总量增长9倍，一小时内报送数增长 4.3 倍，临灾响应能力显著提升。
2: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上午，自治区主席、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任张宇普到银川市调研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和物资储备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系统意识、前瞻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预防为主，不断强化基层基础，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 宁夏地质博物馆正在举行防灾减灾你我同行主题展活动，同步开放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专题灾害科普展陈。走进展厅，张宇普详细了解活动开展情况，强调要紧扣宁夏区情特点和全球气候变化特征，持续强化1351防灾体系建设，重点围绕防洪防涝、防震避险、青少年防溺水等方面，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活动载体，推动防灾减灾知识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努力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新夏区中北部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工程正在抓紧实施，新建雨水管道 1.1 万多米，年底竣工后将有效提升辖区9条主次干道及背街小巷的排水防涝能力。在学院路段施工现场，张宇普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科学规划，统筹地上地下各类管网，加快城市更新改造步伐，不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在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应急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张宇普强调要充分利用基层科普阵地，常态化开展贴近生产生活、实用性强、参与度高的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沉浸式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让基层干部群众和企业职工听得懂、练得好、用得上。在自治区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银川库，张宇普走进仓库，详细查看储备种类、安全管理、调运演练等情况，强调要始终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分级分类科学布局，确保各类物资数量充足、质量可靠、高效调用，为抢险救援救灾提供坚实应急保障。自治区副主席楚伟参加。
3: 5月12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银川市调研残疾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目标引领、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做好残疾人工作，确保党的惠残政策落实落细落到位。请听报道。
1: 在金凤区良田镇五里宜居社区，庄严走进大棚残疾人之家和困难残疾人家庭，与残疾人及其家属促膝长谈，鼓励他们用勤劳和奋斗成就精彩人生，特别叮嘱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更好激发内生动力，让每个残疾人都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庄严深入宁夏盲人按摩医院和残疾人康复中心，与患者、治疗师等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诊疗服务情况。他指出，要持续强化专业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推广应用先进康复技术，提高普惠性诊疗水平，为残疾人和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更温暖的康复服务。 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与自治区残联有关同志及康复工作者共同研究解决工作中短板问题。他强调，残疾人事业事关民生福祉、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要在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大局中谋划推进，实干争先，抓好智慧残联、康教融合、项目建设、赛事筹办等工作，努力交出一份优异答卷。要扎实做好农村残疾人常态化帮扶工作，站稳人民立场，层层压实责任，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健全定期排查和闭环管理机制，及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切实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2: 作为西部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宁夏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深耕突破，以自主创新为引擎，锻造装备制造业的中国心。今天我们走进车间一线，感受宁夏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澎湃脉动，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是在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我身旁这些庞然大物就是被称为工业母机，很多人对它很陌生，其实它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工业用品都离不开它。今天我们就想探寻一个答案，在宁夏这片土地上如何孕育出工业母机的中国心。
5: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机床行业整体水平不高，高端装备高度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目睹行业困境，当时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王小龙决心自主创业。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龙
6: 能明显的感觉到工业在发展，但是我们的装备并没有跟上，个人的心理上的一些落差其实还是蛮大的。
5: 情怀是初心，创新是底气。福斯泰公司自主研发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采用立卧两用正交摆头结构，可攻克复杂曲面精密加工难题。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陈国辉，
7: 就以直线轴的精度为例，5微米就是比头发丝还更细好几倍啊！像重复定运精度的话，可以达到3到4微米的这样一个水平。我们可以对标德系、日系，对标一线品牌的这样一个精度水平。
5: 微米之间见真章，机器高速运转产生的热伸长会直接影响加工精度。为守住这几微米的极限，福斯泰公司的研发团队日夜攻坚，在材料、工艺、控制全链条反复打磨。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龙，
6: 看似一个微米，实际上我们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做这个事。那不仅仅是一个微米，实际上是我们是在精度等级上是上升了一个档次的。
5: 虽然研发出了技术顶尖的数控机床，但福斯泰公司并没有停留在单纯卖设备的传统模式，而是将卖产品升级为提供一站式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从制造迈向制造加服务。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郑朝博，
8: 客户做了量身定做的叫交钥匙服务，那就是我们给客户会在工业母机的基础上面会叠加夹具、刀具，一键启动就可以完成整个零件的一个长期稳定的加工。
5: 今年，福斯泰公司交钥匙服务占比已达30%，成为企业新的核心竞争力。十四五期间，全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701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090家，较十三五末分别增长142%和329%。同时，通过持续激励引导科创主体，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创新后补助等政策，累计拿出14.63亿元，支持5897家次企业科技创新。
3: 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2017年以来，宁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超采区数量由7个降至3个，面积大幅缩减，地下水位实现止降回升，地下水生态环境稳步改善。请听报道。
1: 在石嘴山银川都水圈新县供水石嘴山支线工程，将优质地表水引入原超采区，实现地表水替代地下水，既保障了生产生活用水，也为地下水休养生息创造了条件。宁夏碳基环保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徐斌行，
9: 土水的变化主要是每年的成本较低，大概较到2到3万块钱。另外一个水质好，维修也方便。
1: 狮子山市水务局四级调研员周军，
6: 这个水源替代工程正式通水后，官亭、大口片区和平罗崇岗片区的70眼工业企业自备井

0: 压减地下水开采量428万方。
1: 狮子山市以一通一关系统治理为抓手，超采区地下水位累计回升1.92米，四个超采区缩短为两个。放眼全区，已累计关停三山区域地下水井1389眼，罗山区域地下水位上升10米，银川市城区294平方公里超采区地下水位回升8.80米，成功消耗。“十四五”以来，宁夏地下水取水量由2020年的6.14亿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4.43亿立方米，始终控制在国家分配指标内。与此同时，全区建成1024处地下水位监测站点和4042处取水在线监测设施，地下水开采量监测计量率超90%。同时健全河长加井长加检查长协作机制，加大违规开采地下水整治力度。自治区水利厅水资源管理处副处长陈丹：
2: 2017年以来，全区压减地下水超采量7653万立方米，超采区数量呢由7个降至3个，面积呢降至518平方公里，全区地下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地下水超采治理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性改变。
1: 本台消息，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9期《共产党人》杂志聚焦宁夏“十五五”规划纲要，推出特别策划“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同奋进现代化”，刊发评论员文章《众志助巍峨实干会新篇》，强调要立足“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将规划蓝图化作实干行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本台消息，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宁夏重点产业新型材料领域技术经理人和技术转移机构对接活动近日在银川举行。现场，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兰州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等区外技术转移机构、科创企业齐聚一堂，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案例和典型经验进行分享。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粉体分厂技术厂长刘飞：
3: 一些新产品新技术上面来说，同样有一些卡脖子的一些问题，那么通过这次那个专家的一些洽谈吧，希望能对我们这个企业在我们的这个技术的硬实力上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推动和帮助作用。
1: 现场集中发布了55家企业的141项新型材料领域科技创新需求和10家中式平台服务能力清单，并重点推介六盘山实验室、贺兰山实验室、宁东现代煤化工中式平台、石嘴山先进材料中式平台。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人才科创山东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分别与宁夏生产力促进中心签订技术转移合作协议，携手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贺兰山实验室副主任王海龙：
4: 那么初步的产品产出之后，下一步如何去走向市场，这个不是我们实验室擅长的事儿。那么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会议呢，这么一个交流会呢，那么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接的机会。
1: 活动期间，参会嘉宾还深入我区新型材料领域龙头企业中式基地、企业孵化器及重点实验室，实地了解产业发展现状、技术应用场景与创新需求，通过面对面交流、点对点对接，全力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5: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宁夏各地举办了系列活动，传递节日温暖，致敬白衣天使。请听报道。
1: 一大早，银川市金凤区枫灯镇卫生院的护理人员收到了鲜花与慰问品。据了解，当天金凤区相关部门深入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共慰问一线护士340人。银川市金凤区枫灯镇卫生院护理部负责人赵荣荣：
6: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会继续做好本职工作，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患者，不负白衣初心，守护百姓健康。
1: 贺兰县举办了医疗卫健系统急诊急救技能大赛暨庆祝512国际护士节活动，全县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精英齐聚，以精湛技能献礼护士节，以专业竞技守护群众健康。贺兰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管护师杨娇娇：
7: 今后我会把我所学所练运用到临床工作中，用更精湛的急救技能用心守护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与安全。
1: 吴中市红色堡区举办了关爱生

0: 命守护健康512国际护士节广场文艺演出，小品《一路有我》以真实故事展现医护担当，音乐、杂技、音诗舞等节目轮番上演。作为今年红色补区首场广场演出，此次活动是对护理工作者的节日礼赞。据了解，截至14/5末，全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达到4.22名，超过国家提出2025年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8名的目标。
1: 通过书香诵读浸润人心，自2023年5月寻找安详小课堂监狱示范基地正式落户银川监狱以来，这种以传统文化教育改造的模式已逐步向全区监狱全面推进，并在全国多地落地。请听报道。
0: 走进银川监狱的醒来小课堂，传统经典诵读声与服刑人员的分享感悟交织。课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围绕《弟子规》《论语》等经典，设置诵读、剖析、分享、检视等教学模块，构建起以文化人、以文润心、以文育人的教育改造体系。服刑人员张某某：
2: 心性教育和道德教育这块可以说是非常缺失的，所以这是导致我走到今天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服刑人员马某某：
3: 走校外小课堂，再加上这个咱们这个监狱干警的这种用心用情的这种感化哦，使我真正的看到了希望。
0: 民警结合服刑人员实际，引导其反思自省，同时通过书写家书、感恩念亲、谈心交流等方式，帮助他们疏导情绪、修复亲情。以往困扰民警的服刑人员违规违禁问题，在试点监区全员全覆盖参加学习小课堂后得到改善。银川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张宁平：
4: 通过我们一个监区的100%的学习之后，严重违规为零，一般违规为零。
0: 截至目前，醒来小课堂已在广东、甘肃、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等全国137个监所落地，各地还结合自身实际，打造出安定小课堂、逢春小课堂、立善小课堂等本土化特色。为保障模式高效落地，银川监狱选派骨干师资远赴各地，通过现场代班、手把手教学、志愿服务等方式，助力这一教育改造模式在全国各地落地生根。银川监狱四监区副监区长包伟江：
5: 实际上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从我们自身而言，是越干越有劲儿，越干越有这个底气，越来越有信心去推广它。
0: 银川监狱教育与劳动改造科科长胡振伟：
6: 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学习和分享，让罪犯呢就是始终怀着一个感恩心啊、敬畏心还有向善心，然后呢去把他们培养的能够回归社会之后能够融入到社会中去。
0: 本台消息，针对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就餐不便的实际困难，宁夏总工会投入150万元推出工会爱心餐专属补贴活动。活动即日起开始，12月31号结束，面向银川市新业态工会会员发放10元无门槛餐补券，平均每天发放600张，周末增加到800张，单笔消费最低仅需支付1分钱。新业态从业者可通过全总职工之家 APP、 宁夏总工会公众号、银川市总工会公众号、淘宝闪购专区多渠道领券。未入会从业者可致电辖区总工会申请入会。
1: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7: 5月11号，宁夏困难退役军人救助金捐赠仪式在银川举行。919慈善公益基金代理人向5名特困退役军人每人捐赠3000元救助金，为65名困难退役军人每人捐赠1000元救助金。919慈善公益基金由旅美华侨高永琪设立，是专门用于扶贫济困的救助善款。固原市今年计划种植马铃薯80万亩，目前播种工作已全面展开，5月中下旬基本结束。在品种结构上，以淀粉加工型、鲜薯食用型、薯条薯片加工型为主，预计全产业链产值可达60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名单，银川经开区企业宁夏中小在线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的宁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168平台成功跻身示范平台创建行列。
8: 新闻播送。

做完了主播张哲、杨新竹，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镇真侠义图中部第84回，书接前文，雍亲王在雍和宫本想找隆科多密议，但是呢，后来一琢磨，是高云给我发的这封信，我得详详细细问问高云，把房门紧闭。雍亲王一见高云就问：“高云呐，这些是你给本王送来的？奴才该死，究竟怎么回事？详细的说一说。”叭叭叭，高云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都讲了。怎么说是国舅隆科多，以及是年羹尧年的人，让你给我送的这封急信了。对，是这样。哎，这位雍亲王想起往事来，这心里跳成一个呀。看来这回事在紧急呀。就这个雍和宫里，现在这气氛非常的紧张。转过来转过去，心说话想当年我号称冷面王，到江夏乃至各个地方追讨国库欠银，我可得罪了无数的朝中大臣，而且还有百官行数。那位说怎么叫百官行数呢？百官行数就是朝廷内部有人秘密记录所有人贪赃枉法的这些事件，而且成了册子。这东西也落到这冷面王雍亲王的手里，当着兄弟之面全部烧毁。所以呢，众人对这个雍亲王既害怕又有所防范。可以说这雍亲王啊，虽然手段狠点，不狠也不行啊。想起以往来，叫人喘不过气来，这些人他都恨。3个印纸，那也多皇位；8个印寺，也多皇位；9阿哥、12阿哥、14阿哥，那是自己的亲弟弟，都是自己的母亲德妃所生，可是跟他们走得最近。那么也有4爷党，咱们说过4爷党了，一个是他手底下这2个谋臣，那么这位雍亲王爷手底下还训练了一些高级的杀手，交给2个人来处置。一个呢，就是赫赫有名的 叫圆觉桑，还有一个就是大喇嘛，这大喇嘛叫弘真喇嘛。那么此时他心中着急啊，自己的亲弟弟不向着自己，但是看出来父亲对自己的亲弟弟老十四胤禔特别的上心。再说这个大哥已经疯了，被关起来了，老二胤禛两次造反结党营私，结果皇上康熙爷下一道旨意，雍亲王胤禛这才有权力调兵和十三阿哥胤祥把二哥胤禛给抓起来，然后雍亲王把他手捆手见了康熙爷了，现在是两肋两肺，彻底激怒了康熙。因为这个老二也结党营私，和索额图明珠勾结，几次造反皆都没有成功。康熙47年九月初四被废了太子之位，定成大罪，圈禁在宗人府。只因皇上怕落下真正的骂名，才没有杀掉他，把他再次又放出来了。至于老八胤祀，人称八贤王，而且刁买朝中大臣，这胤祀更是手段极其残忍，跟张廷玉之弟张廷禄关系也相当莫逆，也有八爷党，所以周边胤禛可用的人除了老十三胤祥、老十七胤礼，谁也不能听他的。尤其他发现胤祀才华出众，诗词超群，又写的一手好字，颇受康熙皇帝的深爱。两年前在朱皇子面前，在畅春园给康熙爷祝寿，皇上竟当着朱皇子的面破例给胤禔黄马褂、黄腰带作为赏赐。明黄什么意思？那就是至尊无上的颜色，皇帝专用。为此人们就揣测康熙爷的用意，将来有可能康熙有一天不在了，这十四阿哥胤禔受其宠爱，就可能是皇位的最大继承人。使人不解的是，皇上至此再也没立东宫太子，也没赐给什么人封号，那个胤禛也就是二太子永远被圈在宗人府了，没事儿就下病了，这自不必说。那么这些，那这位雍亲王胤禛能不清楚吗？尤其想到八个胤祀，怒不可遏。此人八面玲珑，极会见风使舵，而且跟谁的关系都挺好，他们结党营私对我是极其不利。胤禛一想啊，朝中这些人我能用的除了这国舅隆科多，就是年羹尧啊，所以看来这个事儿我清楚之后，赶紧传隆科多和年羹尧共进晚餐。实际上啊，那个佟国伟就是年羹尧的这位家里的好友，但是呢又和隆科多呢商定一件事儿，这个佟国伟啊还是隆科多的亲六舅，所以呢又和康熙爷有一定的亲近关系，那也是朝中元老。他曾经跟隆科多密议说，孩子，我保老八你保老四，一旦事情败露，将来有一个必然成功。就这么的 哎，隆科多保了老四而得胜，而这位佟国伟保了老八，最后是康熙大怒罢了官职。因为有一点，这位雍亲王在整顿吏治上，在洪水泛滥之时可立下大功一件，做了不少好事。他有暴烈的一面，但是他也有丰功伟绩的一面，在这整顿吏治方面深受康熙爷的喜爱。但是现在就怕这皇位未来是老十四的，今天这才赶紧派人把隆科多和年羹尧宣来见他。两个人在酒席宴前就跟雍亲王无话不谈，最后团

谈来谈去还是围绕皇位的事儿，究竟是谁的，大伙儿都在这儿琢磨着。此时啊，这位雍亲王胤禛不像以前那么激动了，平稳心神，那样露得甚大，而是默默有计划的收买人心，偷偷的扩充实力，并能巧妙的取悦圣心，尤其是笼络朝中大臣，再一个在这治贪方面做出了无限的贡献，致使康熙大帝对他也有好感，尤其和隆科多、年羹尧无话不谈呢。今天隆科多也向胤禛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让他继承皇位，到处为他打探消息。年羹尧也是如此。那么胤禛对他们是格外的高兴。咱说了，年羹尧现在是兵部尚书的头衔，陕甘总督，就是了不起的封疆大任，那还了得吗？所以说胤禛也高兴。此时坐镇川陕，而且被康熙爷加封为特大特大的官职啊，川陕总督之职，那还了得吗？年羹尧也是当代的名将啊，哎呦，封疆大任，封疆大吏，红极一时，显赫的人物。胤禛呢，对他也煞费苦心，还娶了年羹尧的妹子年秋月为侧妃，而且还给他怀了孩子。你说这种深层的关系，身为未来的雍正皇帝，能不跟他俩多亲多近吗？尽管如此，也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抓住同林一伙为首的剑侠，为其所用，收买人心。胤禛对武术也十分的崇拜，他认为练武不仅强身壮体，还有特殊的用场。要不怎么说这位雍正皇帝权谋达至最高，那些剑侠骨子里讲义气，不畏权势，又重感情，对雍亲王非常有好感，可以说为雍亲王卖命都可以，出生入死也心甘情愿，所以无异于雍亲王就自己收编了一支贴身的卫队，这是特殊的作用。对佟林这么好那么好，对成了名的剑侠礼贤下士，一副思贤若渴、爱才如命的样子，所以收买人心，等待为己所用。胤禛的权谋达至最高的境地。那么胤禛对皇父康熙也在耍弄权术，千方百计骗取信任，而且他发现皇父是位极之人，难以对付沉着老练的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喜怒不形于色，根本没法看出究竟这皇位落于谁手。尤其是二哥太子被废之后，对继承人的问题，康熙爷守口如瓶，根本不向外披露，给人一种似隐似现、若有若无的感觉，谁也猜不出这位皇帝陛下是怎么安排的。说他信任三哥胤祉吧，不对，他也曾公开说过三哥胤祉才学横溢，诗文并茂，然而只能为臣不可为君。说他信任老十四胤禔吧，可又不加封他王位。

在皇子当中地位属于第三等，对胤祀而且老九老十隐额隐堂素无好感。有一次胤祀病得要死，康熙爷连问也不问，就是他看出这个八贤王，所谓的八贤王那是结党营私的，对他是极其的不满。想到父皇康熙爷的态度，更使人难以琢磨。说皇上对自己信任吧，是恩封雍亲王，整顿吏治，讨国库这银两，乃至这发洪水的大任都交给我了。在楚魏皇子当中，我的地位也算是一等。可是紧要关头，我那父皇康熙爷根本不让自己参政，这究竟怎么回事？胤禛呢，思前想后，万分的惆怅，因此急于召见隆科多，急于召见年羹尧，以解谜团。一边吃着，一边喝着，把自己所想的也没瞒这两个人，就把这所想所思全都对这两个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全都讲。然后还给这二位敬了酒，这二位赶紧站起身形，把酒喝完了，这二位这才规规矩矩坐下。胤禛点点头，国舅啊，羹尧啊，咱们都是一家人，但不知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尤其是国舅，你守着我父皇近，你说说我父皇究竟是什么态度？哈哈，现在您父皇康熙皇上万岁爷已经转危为安了，所以用不了许久可以临朝听政了。哦，胤禛点了点头，那听说老三老八老十四要参与朝政，国舅，但不知这个话是真的是假的，皇上什么态度？还用说吗？自然照准了。啊，胤禛啪把筷子一摔，气愤不已，我真不明白父皇究竟打的什么主意。隆科多手捻须髯，慢条斯理，康熙万岁，老佛爷天资聪明，运筹帷幄，我想他这么做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什么道理？纯属乱弹琴。胤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愤愤地说，老三是个滑头，老八是只狐狸，老十四缺心眼儿，刚愎自用，自持清高，纯属是个废物蛋。像他们这号人懂什么叫军国大事？我怀疑我爹父皇他老人家真是个老糊涂了。隆科多闻听此话，吓得一哆嗦，眨巴眨巴眼睛。年羹尧吓得也不敢说话。胤禛一口气干了三杯酒，眼珠子都好飞出来，脸色清白，一把抓住隆科多的袖子，舅舅，羹尧，那一手抓住年羹尧，咱们可是荣辱与共，血肉相连的，没有不谈的话，你说吧，有没有我继承皇位的希望？你们俩说。有，王爷，有，当然有，当然有，有这个信心。哦，你们俩根据什么？胤禛急不可待地问这隆科多和年羹尧。年羹尧说，您看，王家，发洪水也是您去给治理的，灾民的事儿也是让您做好的，深得民心。还有呢，你记不记得想当初那老十三和老十四要打仗，结果你为了兄弟之情让老十四用宝剑把您手给杀

0: 救下康熙爷就是您的父皇，您的父皇大怒，要杀老十四，也是你苦苦哀求，显现你对兄弟一番真情，这就是亲情的体现。实际啊，万岁对您从那儿就加以重用，尤其您虽然为冷面王，追缴国库的欠银追缴的许多，在整顿吏治这一方面可做了非大的贡献，极大的贡献，所以你一定是肯定夺得了，也得了这皇上的信任，这皇位您肯定是有份的。胤禛听这话面沉似水，不再说什么。哎呀，看来你说的有点道理，但是我心里不这么想的。胤禛稳了稳心神，回头问了问隆科多，国舅，你看庚尧说的对吗？隆科多也不说话，用手比了个十四，本王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我怕我那父皇心中只有我那十四弟胤禛，从皇上破例允许他可以用明皇的腰带那件事儿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大的信号。隆科多点了点头，卑职也有此同感。胤禛急得直喘粗气，连连就问，真要是那样怎么办？咱岂不是前功尽弃了？难道本王真就认输不成？隆科多把眼前这杯酒喝完了，眯缝个小眼珠，没那么便宜。王家，俗语说事在人为，咱不好用点心计吗？
1: 对，
0: 有备无患，此事劝眼仗舅舅成全。
1: 不，
0: 光靠我一个人可不行，还要加紧抓兵权。隆科多往前探探身子，压低声音，抓兵权呢是至关重要，一定要抓兵权。唐太宗曾发动玄武门之变，宋太祖曾黄袍加身，明成祖灭其职取而代之，那都是不狠不丈夫，何况是王爷您呢？胤禛一听心中高兴，哈哈哈哈，这才叫英雄所见略同，本王早做这方面准备，我手中有个年羹尧，再加上你简直太好了。王爷，这步棋走得太高了，年大将军就能当这当头炮，又是卧槽马，举足轻重，足可以牵制全面性，咱们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呀。这位雍亲王一听心中大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

0: 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2号在京会见由汤加议长瓦伊阿率领的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李鸿忠表示，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访华的图普60国王，就深化中汤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汤加一道，持续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增进人民相知相亲，推动中汤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共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瓦伊阿表示，汤加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来到北京按摩医院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深入推进精准康复服务，持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质量，积极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和环境。
1: 随着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商贸往来持续升温，今年以来，我国多地口岸出入境客货流量增长势头强劲。
0: 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
2: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
0: 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高峰。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数据，今年前4个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3: 往来旅客中，既有奔赴中亚各国观光游玩的国内游客，也有穿梭于中哈两国的外贸商户及跨境从业者，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
0: 截至昨天，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卡拉苏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已达1.1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7%，出入境车辆超10000辆，同比增长15%。
4: 跨境货物运输大进大出趋势明显，口岸通关流量持续攀升。
0: 云南瑞丽的宛丁口岸也迎来客货流量较快增长，最近大批产自缅甸的圣德龙芒果从这里入境。今年以来，云南宛丁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8.14万人次，验放进出口货物70.02万吨，其中生鲜农产品进口保持较快增长。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各地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活动，一批新装备、新技术也纷纷亮相。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黑科技如何为公众抢出避险时间，助力防灾减灾。
0: 在甘肃省地震局预警业务中心，这套自主研发的地震预警系统正在实时运行。依托地震监测台网，系统可以利用地震波和电磁波之间的速度差，对地震灾害的强度、等级、范围及影响进行计算推测。经过迭代升级后，已经可以实现震后5秒内发布第一报预警信息。从预警到救援，防震减灾工作环环相扣。 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进行的救援实训演练中，这台可控震源车发挥重要作用。它在作业时，通过将振动平板贴

0: 近地面，向地下发射频率精准可控的波段。经过专业处理，就能绘制出地下结构的清晰图像，就像给地球做 B 超，可以精准定位断层的位置、走向和形态，为地震风险评估提供关键信息。从四月起，我国进入汛期，甘肃定西岷县整合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的数据资源，在23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布设701套专业监测设备，搭配全域监测终端，实时掌握山体位移、河道水位、雨情、汛情等数据，并通过分级预警传递机制快速推送预警信息。
1: 从源头干预，减少灾害气候的形成和发生，提高防灾能力。
0: 在江西南昌今天举行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上，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亮相。
2: 我们来看一下，它长得呢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摄像机，但是啊，它是叫做激光清障仪，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遇到了台风、暴雨等灾害天气啊，这个高压电线上面通常会有一些飘挂物呀，还有树障等等的障碍。那么它呢，能够像激光手术刀一样，远程快速的发出激光的光束，对高压电线上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快速的清除，能够帮助恢复供电。
0: 在北京，中国消防救援学院面向公众推出40多项防灾减灾科普体验项目。科普体验区内设置了狭小空间逃生、地震斜楼攀爬、滑绳自救等体验科目，聚焦住宅火灾逃生、电动自行车充电起火、油锅起火等家庭火灾防控。消防员演示了锂电池热失控、粉尘爆炸等多项实验，教给公众科普防范常识和紧急处理措施。
3: 设置了实物展示、技能演示、互动体验这些环节，目的就是把防灾减灾的知识和实用的应急技能呢送到大家的身边。
0: 如今，从社区到学校，从城市到乡村，微型探测机器人、救援机器狗、灭火机器人、新技术、新装备与人们的互动，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防灾避险知识也通过沉浸式体验、数字化手段走进千家万户。
4: 针对短视频领域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等内容真假难辨、误导公众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五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
0: 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
0: 据了解，今年1月以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
5: 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4: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怎么办呢？转发视频时标注信息会丢失吗？部分用户错标

0: 漏标的情况，平台又是否会兜底呢？
1: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后果呢？目前各大平台已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2: 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
0: 据票务平台数据，今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
1: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3: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天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地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已下船的乘客都已经找到。谭德赛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所有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并在严格医疗监护下进行管理，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疫情。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

0: 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今天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今天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明后两天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今天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达28摄氏度，呼和浩特、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达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明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娘子关等乡镇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而在明天，当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今天起，河南省全省大部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至35摄氏度，预计高温天气将一直持续到5月14号。高温天气来临，需防范干热风对冬小麦开花灌浆的不利影响。
2: 干热风啊，其实形成的条件很好记，就四个三，就温度高于30度，湿度低于30度，风速啊就每秒就是3米，大概持续3天，基本上就形成了干热风。主要是它就造成小麦的脱水，它的灌浆啊就是中断。关于干热风的应对的措施啊，第一个就是进行了补水增湿。第二个就是采取一喷三防，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们的植株的对后期干热风的抵御能力。
0: 近日，江苏多地天空出现了彩云，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拍照。那么，彩云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来听专家的介绍。
3: 这是江苏常州市民5月8日拍摄的天空画面，彩色的云彩呈羽毛状。还有的画面中，几片长条云彩被晕染上七彩光芒。当天，江苏南京的市民也拍到了相似的天空画面。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介绍，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
4: 七彩云呢，又叫环地平湖，其实它是一种比较罕见的大气中的冰晶光学折射的一种现象。当然，从它形成的条件来看，是相对比较苛刻的。高空呢，要有卷云存在，而且卷云里面要有大量的板状冰晶存在。另外它一个条件呢，就是太阳的高度角要相对比较高，是达到了要大于等于58度的这种太阳高度角，这个时候呢才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0: 长江新画卷，十年看变化。十年来，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67.0%提升到96.5%，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长江新画卷。接下来，让我们切换为太空视角，顺流而下，一览长江十年巨变。
5: 从太空俯瞰，万里长江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与群山相拥，与沃野相依，激荡出一幅恢宏的壮美图景。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这是一幅2016年卫星拍摄的影像。我们可以看到，位于涪陵区南岸浦的长江边，曾经有一座化工厂区，灰白色的废渣堆成了一座高达130米的污染山，占用了土地，破坏了环境。2019年，当地关停了这座老旧厂区，并全面启动环保治理，对占地约900亩的废渣堆场进行覆土覆绿、生态重塑。昔日白灰蔽日、尘土飞扬的废弃矿，今褪去斑驳旧貌，变身草木葱茏、步道蜿蜒的城市滨江公园。下面我们来到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宜昌。

0: 舱磨盘溪。这张定格在2016年的卫星影像，记录着江岸藏有连片的工业厂房和砂石码头。2018年开始，当地拆除码头15座，腾退企业130多家，负率1300吨。通过一系列生态修复，昔日的工业锈带跌变为滨江绿廊，砂石码头变身为灯塔广场，既保留了工业记忆，又打造成艺术景观和孩子们的乐园，绘就出暗绿景美的生态新画卷。跟随太空视角，我们走进鄱阳湖畔的江西都昌。从10年前的卫星影像中，我们发现因矿山粗放开采，植被遭破坏，废渣乱石淤积，水库浑浊泛白，形成刺眼的牛奶湖。2018年起，当地全面开展矿山整改工作，清理废石，覆土覆绿，治理水体，先后完成39座矿山生态修复整治工作。曾经满目疮痍的山体，如今草木繁盛，绿意盎然，水质稳步向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最后，我们来到长江下游的安徽无为刘渡镇。这里毗邻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江豚的重要栖息地。不过2016年的卫星影像显示，这里江湾曾经是码头船厂密布，一片片沙场如同创可贴般覆盖了岸线，侵占了水域，破坏了湿地。2017年起，当地启动长江岸线专项清理整治，拆除违规沙场、码头等30多座，清退水产养殖面积近3000亩，同时修护生态，复绿造林。如今江湾水清岸绿，碧波荡漾，江豚频频现身，逐浪嬉戏，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当卫星见证两岸披绿，江河安澜，长江10年生态蝶变，不仅绘就一江碧水东流的壮阔画卷，也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了生态根基。
1: 久坐办公通常会引发腰痛，那要怎么预防呢？一些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呢都有不错的销量，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有效护腰，久坐不累。那这样的坐垫是否真的能护腰呢？来看记者调查。
2: 在销售护腰坐垫时，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3: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2: 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4: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
2: 医务人员介绍，久坐不累本身是个伪概念，坐垫只是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甚至还可能因为有坐垫的加持，使得人们更加不愿意活动。医务人员建议不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坐姿，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一下，调整坐姿，以减轻腰部压力。久坐时间最长不要超过90分钟，定期参加有助于核心肌群力量的体育训练，可以增强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适当强度的对称性有氧训练，如跑步、游泳或健美操等，能改善椎间盘的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医务人员提示，头前倾、交叉腿、翘二郎腿等不良坐姿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使脊柱曲度异常，肩部向前倾斜，头部和颈部前屈等，从而导致腰椎间盘和周围软组织承受额外的压力，进而引发腰部疼痛、腰椎间盘突出、下肢血流循环不畅、骨关节炎等一系列问题。
4: 所以一定要保持膝关节九十度，然后呢，这个前面一个支撑，然后这样腰椎自然就停止了。嗯，所以这种时候往往是最好的，但是往往这时候人会觉得肌肉会比较累的话，但是肌肉累的时候，实际上你 椎间盘的损伤就会小。
1: 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2: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1: 当地时间11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城被毁建筑的废墟与流离失所者的帐篷之间，加沙地带民众举行了一场集体婚礼。参加婚礼的新人表示，这场婚礼是他们难得的幸福和欢乐时刻。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4: 相声，
5: 相说，
4: 相说，你学会的。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
8: 对，
7: 都别说话了啊！
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欢迎大家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楼。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请出的是来自上海品欢相声会馆的金岩和李国静，那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相亲奇遇记，小楼跟您咱们来一起收听。
7: 真高兴啊啊，真是心眼里头高兴啊！尤其这个年轻的演员，走到哪儿都能学习知识啊，
9: 是吗？
7: 啊，您这样是 到天津来，您学着东西没有？
9: 那当然学习了。
7: 从上海上天津，高兴着心里头。
9: 哎，
7: 俺们李老师，当然说这气候有点不太适应，
9: 是是，
7: 上海演员嘛，到这儿就感冒了啊，又喝着又喘，啊，怎么办？现在也是，但是看见观众，心里高兴。
9: 哎，还是得精神百倍，
7: 也算是带病啊，坚持工作 我们也祝愿啊，祝愿病魔早日战胜李国静老师。
9: 谢谢您，
7: 这个也是。
9: 哎，不对不对不对，
7: 啊，
9: 病魔战胜我干嘛呀？
7: 那怎么说呀？
9: 我早日战胜病魔，
7: 不可能。
9: 哎啊，不可能。
7: 啊，
9: 你一点信心都没有啊！
7: 我是盼着您，反正一天能比一天好。
9: 您祝愿点好词儿
7: 啊！有的观众说这个上我那微博看，说你看怎么像爱新觉罗金岩呢？
9: 爱新觉罗，
7: 这怎么回事？确实，我老北京人 这个满族姓爱新觉罗啊，沾这么点这个事儿，
9: 这是个姓
7: 啊，这对不对
9: 啊？那这么说，我还得叫你一声阿哥，
7: 这阿干什么？叫阿吗？
9: 对，我给你客气呢，
7: 是不是？回到北京，我有时候路过故宫
9: 啊，
7: 路过故宫，我眼泪哗哗的。
9: 这怎么了？
7: 哎呦，这也是当年我们家的宅基地，这是
9: 宅基地。这皇上他们家也农村户口。
7: 我想啊，万一哪天拆迁了，能分我半间不能？
9: 哎，你死了这条心吧，这辈子拆不了。
7: 我想北京啊，我离不开北京，那是我的家呀。看着北京，我心里难受，真是。
9: 不是你想回去，那怎么跑上海去了呢？
7: 当年也是没辙，给逼到上海去了，让人挤的呀，没辙。
9: 什么事儿啊？
7: 我跟您说吧，就我们一邻居，我们那夏侯奶奶。
9: 哦，
7: 一天到晚的憋着给我介绍对象。
9: 哦，
7: 真的，真的，嘿，大宝贝儿。
9: 您先等等，
7: 大宝，给你啊，介绍一对啊。
9: 您先等等，
7: 怎么？
9: 这不是夏侯惇吗？
7: 怎么夏侯惇呢？
9: 一只眼可不夏侯惇吗？
7: 你忘了奶奶年轻时候不是狙击手吗？
9: 狙，狙完您倒睁开呀。
7: 现如今罗锅打台球，
9: 哎，全职业病
7: 啊。我揉开了，揉开了
9: 啊，
7: 揉开了
9: 啊。
7: 奶奶给你介绍一对象行不行啊？
9: 好事啊，
7: 这姑娘可不错，我跟您说，宝贝儿。
9: 什么条件？
7: 这姑娘啊是自主创业，家里有买卖。
9: 哦，自己创业，
7: 好事啊。
9: 嗯
7: 啊，这是刚买的房，在东坝那儿买的房。
9: 哦，北京东坝
7: 哪儿都好，就一节。
9: 嗯，
7: 东坝不是挨着首都机场吗？
9: 对 对, 对，
7: 这飞机啊一降落就顺着他们家这房顶上撩过去了。
9: 哎呦，
7: 这有噪音呢，噪音一大，说话就得长调门，就得喊着说，一过飞机就喊，一过飞机就喊，老一毛病。
9: 哦，什么毛病？
7: 说话有点一惊一乍的。
9: 哦，
7: 我说这不算毛病啊，我赶紧我这约着见个面得了。
9: 约出来吧。
7: 转天我约着这个七九八图书馆咖啡那儿见的面。
9: 哎，
7: 到那儿一看，哎呦呵，光顾高兴了，迟到五分钟了，
9: 就赶紧给人道个歉吧。
7: 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来晚五分钟，太高兴了，你可别生我气啊。
9: 姑娘怎么说呀？
7: 这，你客气个什么呀你？
9: 哎，等等等等等等。
7: 你客气个什么呀？你看你选这个地方多好啊，又是图书馆，又有咖啡。
9: 哎呀，不等等等，别长调门，这不是机场。
7: 啊，快快，人这是。图书馆呢？
9: 是啊，
7: 好的，有那管理员是一大姐，
9: 嗯，
7: 一看我们这吵着，大姐过来了，
9: 嫌你们声太大了，
7: 对不起，对不起的啊，
9: 你看还挺识相。
7: 我这个介绍一下我自己呗。
9: 好啊，
7: 我是自主创业，
9: 哦，
7: 现在有买卖啊，我想冲击这个世界五百强。要说这个世界五百强，
9: 等等等等，怎么又来了？您呐，
7: 啊，
9: 五百强，
7: 世界五百强，
9: 靠谱吗他？
7: 对呀，我觉得这是一张嘴，世界五百强，我问问他得了。
9: 问问吧。
7: 我说这咱五百强先放一边，姑娘
5: 啊，
7: 受来问问您什么学历啊？
5: 啊，这是应该问
7: 什么学历？我带着证儿呢，
5: 证儿，
7: 证儿，我接过了一瞧，学历证书
5: 哦，
7: 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5: 嚯，学历不低啊，
7: 学历够高的，把证儿收好了吧。
5: 嗯，
7: 哎，我说姑娘，那个你看这北京堵车呀，今天打车来道上堵了多长时间啊？
5: 多长时间？
7: 还打车？我带着证儿呢。
5: 哎，这有什么证儿？
7: 我接过了一瞧，一看行驶证。
5: 哦，有车，
7: 宝马 Z 四，
5: 好车呀，
7: 这是跑车呀。
5: 啊，
7: 证儿收好了吗？
5: 收好了吧。
7: 我说，你看，我听说咱们东坝有房，以后咱万一成了，有了孩子，那房够住吗？
5: 啊、
7: 说是你看看，
5: 我带着证儿呢。
7: 你怎么也会了？
5: 废话，你都拿两回了。
7: 我借过一瞧，
5: 什么呀？
7: 东坝这房226平，
5: 哦，房产证，
7: 这是个豪宅呀、
5: 啊。是啊，
7: 学历又高，有钱，还有房，我少奋斗好几十年，多好啊！啊
5: 对呀、啊。
7: 我说姑娘，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我是个办证儿的。
5: 哎，嗨，
7: 骗子你是？
5: 办证的全是假的。
7: 什么人呢？这是？我说姑娘，你这样，你实话实说都好，你这么骗我，你是要干什么呀你呀、啊？
5: 哎，等会儿你怎么也这味儿了？
7: 我这么一吵着不要紧呢，管理员大姐过来，一直我们俩、啊、滚蛋。滚蛋，滚蛋！
5: 还是让你们出去呢。
7: 当时我这火上来了
5: 啊！
7: 我说怎么说话的？啊，你让我滚蛋，拿着我，嘿，我一说我可是暴脾气。当时我一指那大姐，我
5: 啊，
7: 滚就滚，
5: 嘿，这是暴脾气。
7: 我不跟他置气
5: 啊，
7: 到家了我也生气，躺床上我睡不着觉。
5: 是啊，
7: 哪儿的来一个？好像办证儿的还是啊？正这工夫有人找我。
5: 哦，谁呀、啊？
7: 金飞，金飞，
5: 老狙击手又来了。
7: 金飞啊，揉开了，揉开了啊！那个，听说这事儿不大顺利。
5: 是啊，相亲失败了，
7: 没关系
5: 啊，
7: 好事多磨不是？
5: 您什么意思？
7: 奶奶再给你介绍一不就得了吗？
5: 哦，您手上还有
7: 这姑娘可不错啊。
5: 哦，这姑娘呢？
7: 长得漂亮，工作又好，
5: 嗯，
7: 啊，就是这个感情有点坎坷。
5: 哎，这什么意思？
7: 结过婚？
5: 哦，离异？
7: 哎，
5: 啊，
7: 丧偶？
5: 哎，丧偶？
7: 今年24了。
5: 哦。
7: 丧了那么几个偶，反正
5: 哎，几个偶，哦，丧偶都几个几个的丧啊！
7: 哎，我是心想，万一你小子命硬呢？
5: 哎，这叫什么话、啊？
7: 您把我喝出来也不行着了。我说这那，我说我不去，怎么会不去呀、
5: 啊？
7: 万一错过一段情缘呢？去看看去，万一合适呢？
5: 倒也是，
7: 那行啊，我听您的吧，我去得了。
5: 去吧，
7: 转天我约着这七九八图书馆咖啡见面。
5: 哎，又去那儿了。
7: 我到那图书馆门口一看，那大姐
5: 啊
7: 在这站着了，
5: 干嘛呢？
7: 她一看是我，
5: 都认出你来了。
7: 我说我知道了，小点声不就完了吗？
5: 啊，
7: 我进去瞧
5: 瞧瞧吧。
7: 这姑娘哎，跟这儿见面最合适。
5: 啊、哦，为什么呀？
7: 多文艺，跟这儿你看自个儿看书呢。
5: 哦，
7: 穿的也干净。
5: 怎么穿的？
7: 白裙子，白裤子，白鞋。
5: 嗯，
7: 连发卡都是白的，
5: 许没过头七呢。
7: 你怎么说话？人跟我相亲呢？这是
5: 相亲的化悲痛为力量呗。
7: 你别捣乱啊！我说这姑娘，我说那个，你来了，
5: 打个招呼吧。哟，这姑娘怎么还哭天抹泪的？
7: 来了啊！
5: 哦，
7: 坐吧。我说你这怎么这弄得还梨花带雨的？
5: 就是您这个情况，我们不是很了解。
7: 我这事儿你要不了解的话，我就跟你再念叨念叨。
5: 啊、哦，那您说说，太好了。
7: 反正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5: 哎，什么叫习惯了？
7: 我23岁那年吧，
5: 啊，
7: 迎来了自己第一次婚姻。
5: 好啊，
7: 婚姻可幸福了。
5: 嗯，
7: 我那丈夫对我也好，对我百依百顺的。可是有一天我想吃西瓜，他就下楼给我买西瓜去了。拿着西瓜回来的道上啊，对面来一卡车。反正我到那儿一看
5: 啊，
7: 我也分不清楚哪个是他，哪个是瓜了。
5: 哎呦，
7: 当时我是万念俱灰呀、啊！
5: 您呐，往开点想想吧。
7: 23岁半那年呀、
5: 啊，啊，
7: 我迎来了自己第二次婚姻。
5: 哦，没往心里去呀、啊。
7: 这个丈夫比前一个还疼我。
5: 哦，是啊，
7: 对我也特好，
5: 那就行。
7: 这不是有一天，我想吃橘子，
5: 这回又要悬。
7: 大夏天的哪有橘子？
5: 嗯，
7: 他现打了个车上郊区给我买橘子去，半道上司机一个急刹车，给他从车上甩出去了，
5: 哎、
7: 脑袋就撞在铁栅栏门上了。我到那一看，他这脑袋让那栅栏门硌的，是一半一半一半的。
5: 对呀、啊，你要吃橘子嘛。
7: 当时我是万念俱灰。
5: 我们聚会了，赶紧开始新生活吧。
7: 当天下午啊，哎，
5: 当天下午，
7: 我认识了第三个男生。
5: 好，这也太快了吧，这也。
7: 我们在一块儿也挺和谐的。哎呀，这不是前段时间吗？嗯，我们打算上电影院看那个《绝技》去。
5: 您听着名字，《绝技》。
7: 走到电影院门口啊，啊，我突然想吃脆枣。
5: 完了。
7: 话音刚落，扑嚓一下，哎，心梗他就窝在那，
5: 这比枣死的还脆呢。
7: 当时我是万念俱灰。
5: 甭灰了，这回到你头上了。哎呀，
7: 别光顾着聊天啊。嗯，来，咱们点个果盘吧。
5: 别点，别点，好家伙，
7: 别点吧，别点。
5: 好家伙，脆枣都死人呢，点个果盘你还有权势啊？
7: 我说什么不能点果盘？
5: 甭点，
7: 这一吵着不要紧的啊。那管理员大姐过来了，
5: 又来了，
7: 你说我们滚蛋，滚蛋，滚蛋。
5: 还得轰，
7: 我说你这轰我一回，你怎么那么横啊你？啊，我说那姑娘，咱这事儿先放一边啊，你帮我个忙啊，给大姐点一果盘。
5: 哎，点，啊，好嘛。
7: 话音未落，再看这姐姐直接撤货。
5: 这玩意儿真灵啊！
7: 赶紧走，赶紧走吧，咱们啊，赶紧走。我说这事儿容我再考虑考虑得了。
5: 啊，又不成啊？
7: 到家我这个气呀！啊，前面是个办正耳的，这又是个吃水果的见血的。
5: 好嘛，太方人了。
7: 正这功夫有人找我。
5: 谁呀？
7: 金贼，哎，金贼。
5: 他不拘着你不算完。
7: 听说这事儿不得顺利，
5: 那是不是您呐？啊，能给介绍点靠谱的姑娘吗？
7: 我说挺顺利的，能活着回来够顺利的。
5: 好嘛，他心倒挺宽。
7: 没事儿，不是说了吗？好事多磨磨不迟啊！再给你介绍一个，行不行啊？这回要再不成，奶奶不给你介绍了，不得了吗？哎，
5: 行可是行，奶奶，您直接说这姑娘什么缺点吧？
7: 什么叫什么缺点？谁没缺点？金屋。

0: 不足吃人无完人，你身上没缺点呢？
1: 那不是，
0: 那姑娘都不错，就是有点小缺点。
1: 哦，什么缺点？
0: 胳膊短点。哎，
1: 胳膊短的那有多短呢？
0: 那么多短，反正这姑娘有个外号
1: 啊。什么外号？
0: 叫霸王龙。
1: 霸哦，就长俩肉牙啊。
0: 人家这不是毛病，人家平时老玩手机，老这么拿着，是不是落一毛病，手这么着舒服。
1: 哦，不爱伸出来。
0: 许你去看看去，万一要行呢？哦、啊，我想行啊，那就见一面吧，再
1: 最后一个了。
0: 我说行，我去，约的这七九八图书馆咖啡见面。哎，
1: 他就没去过别的地方。嗯、
0: 走在道上，我就琢磨啊，好嘛，这回来一霸王龙，万一呢，他要是这个脾气不好，我也都认了。
1: 啊、是是是，
0: 到这图书馆门口一看，那大姐在这等着了。哦，
1: 干嘛呢？
0: 摇着轮椅就过来了。哎，
1: 这么好嘛？
0: 他一看是我啊，请，请
1: 你瞧，
0: 请。
1: 这态度就好多了。
0: 是他怕我给他点果盘的。哎，
1: 还记着这茬呢。
0: 我说我就知道，我进去瞧瞧吧。
1: 瞧瞧吧。
0: 我一瞧，找着这，哎呦坏了，哎呦，
1: 看见什么了？
0: 哎呦好，这霸王龙跟这看书了，这
1: 看书。
0: 他这俩胳膊啊，就这。
1: 哎呀，这太短了。哎呦，当个文盲多好啊！
0: 当时我一看，我说，姑娘，我来了。
2: 嗯，来了。
1: 嚯，
0: 请坐。
1: 嘿，别伸手了。
0: 其实我这不是毛病啊，那我这有时候也能伸出来啊。
1: 好，我行，职业病。
0: 您实在得活动活动啊，常把这胳膊伸伸，也不能老一霸王龙这外号是吧？坏了，哎呦，
1: 怎么了？
0: 一提这霸王龙，姑娘窜了。
1: 哦，不爱听，
0: 把这餐刀抄起来了。嚯，怎么着？哟呵，你敢骂我是霸王龙？你要再骂我是霸王龙，我就拿这刀。哎呀，
1: 哎呀，好好好，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0: 就这么短胳膊的，别耍刀花了，你就、哦、
1: 还耍刀花呢？
0: 拿着餐刀跟这屋里追我，这一追我坏了啊！大姐过来了，滚蛋，滚蛋，滚蛋！哎呦，受不了这份气呀、啊！嗯，我想以后有新的作品，我拿着天津演，这天津观众更懂相声啊，是不是？啊、
1: 对，咱们好好说相声，
0: 没错。哎，我想的挺好啊。
1: 是啊，
0: 我刚到天津，嗯、有人给我添堵啊。
1: 谁呀、
0: 啊？人说相声叫裘英俊，
1: 什么主持人吗？
0: 我刚到这儿，给我发请帖啊。他说他要结婚，
1: 结婚不对吧？啊，裘英俊他就结过婚。
0: 是，后来我一打听，他说当年领证的时候没大操大办，这回啊要办一个叫补办中式婚礼。
1: 哦，再重新办一次。
0: 我说你不是成心恶心我吗？
1: 是、啊，
0: 知道我这感情道路坎坷，这时候你还补办婚礼，你说这不是成心找事儿吗？他
1: 那怎么办？别去了。
0: 别去不行啊，咱厂门我得去呀、啊。
1: 哦，还得去。
0: 不光去还得随礼啊，
1: 随份子。
0: 到那儿随了8万，
1: 这么阔气，
0: 随张麻将牌。哎，
1: 嗨。您缺德不缺德呀、啊？
0: 到那一瞧，这中式婚礼还真是中式的。嗯，这裘英俊还顶一帽翅跟这晃脑袋，这新娘子盖一大红盖子，跟这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外还送入洞房。当时我一看这情景，只气得我是三尺神暴跳，七窍内生烟。我俩脚一使劲，我来了个左脚踩右脚，右脚蹬左脚，来了个八不敢缠。我窜到了裘英俊的面前，啊、我说：“呀呆，大胆的裘英俊呐！”裘英俊，你竟敢置我大龄单身狗族于不顾，在此处大办着中式的婚礼、啊、今日洒家定要捣毁你的洞房，
1: 完了要出事儿。
0: 这裘英俊没说话呀，啊，这新娘子一掀盖子说句话给我吓坏了。
1: 说什么呀？
0: 滚蛋滚蛋滚蛋。
1: 管理员啊。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咱们是一块儿收听了一段金岩和李国敬带来的相亲奇遇记。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苏文茂和王佩元，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说大话，我们来共同欣赏。
4: 你看这个相声啊，啊，相声它是喜剧的一种，
5: 也算口头文学。
4: 对，嗯，对，相声不单是在表演上，嗯，在创作上，嗯嗯，各个方面，嗯，它采取的全是夸张的手法。
5: 对，对，对，对。
4: 但是夸张呢，必须得适度。哦，如果说没有编剧的夸大，嗯，让您听着不信了，嗯。那也就失去了教育意义。哦，
5: 一夸大了，让人听着不可信了。
4: 对对对，不单是艺术啊，嗯嗯，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5: 有吗？
4: 生活当中有的人呢，嗯，云山雾罩，逮什么砍什么。哦，呵，那简直是说出来不让人相信，这种人很多。 那天我就见着一位，就在和平路上。
5: 哦，
4: 这位见着我了。哎，苏先生，哼，哎呀，我正想找您呢，我想介绍您点题材。
5: 哦，什么题材啊？
4: 我呀，前两天在这儿，我看见一个大人，这人大高个儿。我说有多高啊？这人呐、啊，这人站在百货大楼楼底下，他一伸手，可以够上那楼尖儿。这个您要编个相声，这多好！我说你大概还没睡醒呢吧？啊，你说有这事儿吗？这人个头，
5: 不
4: 站在楼底
5: 下。不，先生，您、这我得拦您了。
4: 怎么了？
5: 您别跟人这样说话啊！您这么一讲话，人认为您是少见多怪。您哪能那么主观？您认为人说这人没这么高的人呢？
4: 哪有那么高的？
5: 哎呀，您说的这位
4: 啊，
5: 就刚才这人
4: 啊，
5: 跟我见的那个大高个儿
4: 啊，
5: 这算小三号。
4: 小三号。那你见过有多高的人呢？
5: 我见的这位多高啊？
4: 啊，
5: 反正您这么说吧，就这位啊，坐在井底下，这脑袋顶着天了。
4: 这人坐在井底，脑袋顶天，
5: 顶天了。
4: 他为什么坐着？他不许站起来吗？
5: 哎，不能站起来。
4: 为什么？
5: 好家伙，一站起来，噗，天捅个窟窿。
4: 这有这事儿吗？
5: 有啊。这您不信啊？我小时候6岁，在我姥姥家住着，我姥姥带我亲自看见的，
4: 亲眼得见，
5: 亲眼得见呢。
4: 啊。看来啊，
5: 啊，
4: 宇宙之大是无奇不有。
5: 哎，这说辞就对了。
4: 对，看来你说的也不新鲜。
5: 这还不新鲜？
4: 我见着一个个头高的
5: 啊，
4: 比您这又高了。哼，
5: 他有多高啊？
4: 他多高啊？
5: 啊，
4: 他这个头没法形容。反正这么说吧，我见那个人呢，这人只要一张嘴，他那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5: 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那他这脸在哪儿呢？
4: 脸呢？
5: 啊，
4: 嗨，这小子有个嘴胡说八道，那还要脸干嘛？
5: 我呀，
3: 一起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苏文茂和王佩元合说的说大话。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还是一块儿听段子。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7: 相声，
6: 相说，
7: 相说，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
10: 对，
9: 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8: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如约而至，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安排的是一段传统相声《歪唱太平歌词》，那表演者是一对年轻演员回响和路遥。闲言少叙，咱们来共同欣赏。
12: 谢谢您，
13: 注意了，
12: 都知道相声一直围绕着这四门功课，
13: 哎，
12: 说学逗唱，
13: 嗯，
12: 一直我们练的都是这些，
13: 那天天得练，
12: 以说为主，以学当先。
13: 是
12: 我们相声的唱分为学唱
13: 啊，
12: 还有本门唱，
13: 本功。
12: 学唱是学的这些曲艺戏曲，
13: 太多了，
12: 歌曲
13: 啊。
12: 本门唱
13: 这个
12: 就是指太平间歌词，
13: 对，
12: 没有在夜里唱，这个意境
13: 没有啊，您还夜里唱，什么叫？太平间歌词
12: 加个间字显得安详
13: 那玩意儿谁敢听啊，
12: 太平

0: 没这么邪乎。
1: 尤其像我们80后的相声演员啊，会唱太平歌词的，没有吧？
0: 没那么绝对，反正唱的少。呦呦
1: 呦呦呦呦！幸好我还健在。
0: 怎么了，这位？哎，吵吗？行了，您这喝，您这乐不是好乐，
1: 就是这
0: 你怎么了？
1: 我的意思你应该知道
0: 什么呀？
1: 就是说，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我啊，我作为一个相声演员，
0: 是，
1: 我是很有希望和那三位老先生站在一起的。
0: 你早该找他们去了啊，去吧。
1: 找他们干什么？
0: 你们这儿凑桌麻将啊？
1: 没明白什么意思？
0: 您别这么狂，
1: 就是说我唱太平歌词啊，他们都不会。现在80后就我会唱太平歌词。
0: 谁不会呀、啊？谁不会？别这么吹，年轻人唱的不错，别这么狂，会唱人多了，
1: 多了
0: 多了。
1: 谁？哎，谁会唱？哎，说出一个。
0: 干嘛？
1: 说
0: 干嘛呀？
1: 这80后谁会唱啊？我就地摔死他。谁会？
0: 就你这体格还撒这狠呢？嗯，
1: 嘿，
0: 甭耍横。我刚说完，会唱人多了。咱俩摔一试试。来一个。
1: 你会唱啊？
2: 摔死他。
1: 还有谁会？侯振鹏会吗？
0: 哎呀，行了，
1: 你给我摔，你难度小点。
0: 行了，别这么说话，知道吗？
1: 这个
0: 是，
1: 我承认你会唱。哎，我的搭档
0: 完了吗？
1: 路遥，哎，跟我搭档已经8年的时间了，
0: 8年多了，
1: 长期跟着我啊，耳濡目染。哎，傻子也学会个一段两段的，对不对？
0: 我跟你学的，
1: 但是啊，你没我会的多。对，这个你要承认啊。
0: 谁呀？你会的哪段我不会啊？
1: 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我会的你能都会吗？
0: 可不是吗？
1: 我会的那个啊，你别说你会啊，你都没听过，你都不知道叫什么。
0: 嘿，你要这么说呀，啊，您唱一段，您唱上句儿，我能接下句儿，信吗？
1: 是这话？
0: 抬杠啊你是？
1: 哎，今儿在这儿当着咱天津父老乡亲啊，我唱出上句，你要接不上下句怎么办？
0: 接不上来
1: 怎么办？
0: 当着大伙的面磕头拜你为师。
1: 我收了。
0: 他收了啊？
1: 您各位见证人啊，咱一会儿旁边摆师大典。
0: 哎，行、啊、什么您就收了？
1: 你说我收了？
0: 不是，我要接上来怎么办？
1: 就我唱出上句，你能接上下句来，
0: 这怎么办？
1: 接上吧。
0: 你倒不抬杠啊。
1: 我磕头拜你为师，
0: 那可以。
1: 咱现在开始。
0: 真是
1: 你接不上来，
0: 非得教训教训你。
1: 听这段你就不会啊？
0: 你来啊。
1: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贤万民安。那有一位三秦贤王，名叫汉信呐、啊，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
0: 耳朵有毛病啊，是怎么着？这都跟您唱好几句了，您这段要没猜错的话，好像叫韩信算卦，对吗？啊，这段啊，我会。
1: 会吗？哎，下去吧，下去。
2: 磕头啊！
0: 下去干嘛去？对，人说的磕头啊，
1: 不是。您这不知道内情，您这是
0: 行？
1: 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啊？
1: 这段是我知道他会，但是我故意要唱这个。
0: 没听说过
1: 这块，
0: 您知道我会，您唱。
1: 这有原因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是一师之徒。
0: 对对啊，
1: 所以说我唱一个不会的啊，我们俩这话呛到这儿了。他磕头拜我为师，
0: 是
1: 这回头他不会，他磕头拜我为师，管他自己媳妇叫婶儿，这个不合适。哎。给你
0: 机会，对不对？合着我降辈儿，他不降是吧？
1: 给你们留个面子，对不对？
0: 哎，甭说这，甭给我留面子行吗？啊，甭给我留面子，您就唱那我不会的。
1: 那行，你要有这话的话，那好吧，咱现在开始。
0: 哎，行
1: 吧，这段你肯定不会啊。
0: 来呀、啊。

0: 你完了。听着，那隋炀帝不到他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那伦理丧，他是弃娘，细妹把这钢唱扔，有许多的老忠良都辞别了王帝家呀，他们一个个退归林下隐身行。
1: 你别唱了，动作都一样，一柿子教的。白唱啊。哎，这段我也不敢说会啊，好像是秦琼关震对吗？啊啊啊呀，这段啊我会。
0: 这段他会啊，这段叫秦琼观阵。
1: 哎，我会，
0: 是一个十五分钟的段子
1: 啊，是
0: 我特别喜欢。后面数阵，我都没事，我老唱。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
1: 啊，
0: 我要唱三个整遍。
1: 三，你不怕脱肛啊？
0: 就每一次我就唱的时候，我就老觉着就是隔壁有人偷听。
1: 哎，你说清楚了，
0: 你蹲坑听刺儿，对不对？那个。这我没想到啊，偷听他把我动作都给我学下来了，这我没想到。
1: 不是您受累，您蹲坑还有这姿势是吗？
0: 你别就你别管，偷听的不能算对不对？偷听这咱不能算吧？真矫情，自己会的。
1: 完了，别说了，这么着回想
0: 啊，
1: 头一段啊
0: 不算，
1: 二一段白饶，好不好？哎，你再接着唱。哎，你唱可是唱啊，你就唱一个谁都没听过的，谁全不会的。哎，还甭说您上厕所，就连晚上做梦说梦话都哼哼不出来的那个，来一段成吗？
0: 行，这段你就不会。
1: 你来呀，
0: 听着。侍从豪富范丹琼，甘罗运早晚太过，头祖爷寿高腰会命短，六个人聚在五行宫，谢谢山主，你给焦虑王买单还不敢干嘛？你要死是吧？你要死是吧？你
1: 干嘛呀？这个不至于，咱没那么大气性啊。上面您站住站住，怎么了？这您抱住，好，他快飞起来了。你这让我找一绳给你拴上点，你不要紧的啊。别着急啊，我还没说完呢。您这段好像叫太公卖面对吗？
2: 太公卖的还是拉面。
0: 从现在开始，刚才那三个都不会，从现在我再来一段。你要再会的话，我今天我不活着离开天津。
1: 什么模样这是？
0: 好，不是气蒙了我了，
1: 五官都挪了位了。您这个没
0: 这这回再来这段，你要会的话，我告诉你，我今天我留到这，我都不走了，行吗？
1: 你甭说这，
0: 再来。
1: 干嘛啊？
0: 带着板正。
1: 这位都快帕金森了，
0: 太气人了。
1: 不要紧的，
0: 来，这段你不会啊？
1: 啊！你要唱你就好好唱啊！
0: 听着。
1: 你这是逗猫呢？
0: 哎，这段你不会，你不会，行，就这段。
1: 来，你一惊一乍，我躲开你啊！
0: 听好，这段你不会啊？
1: 不会，你唱啊！你唱不唱？
0: 唱没说不唱，
1: 你唱不唱？
0: 唱
1: 哪有这么多身段呀？还是这姿势？什么母鸡翻把？你这个什么身段？这是
0: 老先生就这么教的
1: 啊？哪老先生？刘先生教您这姿势？
0: 没有。哎，行了，这段你肯定不会了。

0: 唱啊。
1: 听着，
0: 那庄公先有，哎呀哎呀，
1: 行了，上课去。各位，您都是懂的，这是没辙了。哎，就这段子，您还好意思拿出来唱呢？这天津老观众都会唱，知道吗？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您这是劝人方，对吗？
2: 嘿，不对呀，
1: 错不了啊，
2: 不对呀，猜错了，猜错了，呦呦，这段怎么会是劝人方呢？
1: 您不是，您这就是劝人方，
2: 我这怎么可能是劝人方呢？
1: 大家可都听见您唱了，
2: 对，听见什么了？
1: 您唱庄公闲游，
2: 是啊，我唱的庄公闲游啊，
1: 出趟城西。
2: 我说出城西了吗？我说庄公出城西了吗？庄公非得出城西吗？庄公去的地儿多了，你凭什么限制庄公人身自由？
1: 不是，我不管他这个。
2: 你这庄公闲游出城西都知道，老观众都知道，那是劝人方。我能唱劝人方吗？
1: 是我也
2: 我能唱劝人方吗？
1: 不是您这老憋着动手不行啊。
3: 不动就废话，不动勺怎么办呢？
2: 这这着什么急？你听我，你听我唱嘛！
1: 我拦早了是吧？
2: 对呀、啊，听着啊！那庄公闲游，嗯，出趟城西北，
1: 出城西北，
2: 你出哪儿？
1: 出城西啊！
2: 我出城西北。我去新疆，你奔西藏啊！
1: 嗨，那跑不了那么远。
2: 自己说，这段是劝人方吗？
1: 不是。
2: 这段你会吗？
1: 不会。
2: 你能唱吗？
1: 不能。
2: 你服吗？
1: 不服。
2: 不会唱，不会唱，你不服你？
1: 您就一个字儿跟我不一样啊？
2: 谁说的？传统太平歌词后边当当当好几百句全不一样。哎，
1: 接着往下来。
2: 我下来。
1: 您往下唱，
2: 听着。嗯，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瞧见了，瞧见了，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1: 老太太，
2: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你说你那是什么词儿？
1: 我这就是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2: 各位听见了吗？这就是差距啊！你那是骑驴，
1: 是，
2: 我是骑老太太，
1: 不是骑老太太。
3: 什么话？
1: 老头抽你！
2: 我这是个老太太，一样吗？
1: 不一样。
2: 是劝人方吗？
1: 不是。
2: 这段你会吗？
1: 不会。
2: 你服吗？
1: 不服。
3: 怎么还不服？
1: 您后面有准词没有？
2: 太平歌的传统的好几百句呢，
1: 您往下唱。
2: 往下。哎，
1: 您唱一句这怎么服啊？
2: 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1: 老太太
2: 啊，说这一日啊，这个老太太哦，家里带着有点闷得慌啊，哦，她要到街上去溜达溜达。
1: 这词儿可够白的啊，溜达溜达啊。
2: 老太太出了门啊，上了外环。哎，
1: 老太太走着上外环啊，
2: 发现自己没有汽车跑得快。嗨，
1: 多明白呀、啊！
2: 老太太啊，下了主路啊，来到了服务路。哎呀
1: 呀，还赶晚了这玩意儿。哎，这家伙
2: 啊，来到了啊，
1: 哪儿？
2: 这里，这听相声
1: 啊，跑这儿来了，
2: 唱罢了，老太太迈开大步回到了家中。哎呀呀
1: 呀，行，
2: 回到家了，家啊，做了四万多个俯卧撑，
1: 哇、哦，这好体格。
2: 罢了啊，老太太有点累了
1: 啊，是累了，
2: 哈哈笑啊。
1: 哈哈笑，
2: 吃点药
1: 啊，很该给你匀点药了啊。
2: 睡一觉啊，
1: 啊是，
2: 睡着了
1: 啊，睡着了，
2: 去世了，
1: 这么好，哎，完了。
2: 太太的一生，
1: 听说吗？
2: 听说啊？这段会吗？啊？
1: 不会，
2: 你爱服不服？
1: 不问你了，好，
2: 反正这段你不会吧？哎，挑上一段你不会了，大爷，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词儿，再来一遍。就刚才您这个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又什么上外环，我可都记住了。您要唱错了，给您叫道好。二有一个跟您提个小建议，这个东西您就不用打了，没板没眼没辙没韵，这叫什么玩意儿？您就唱就完了啊！咱给他盯着点，唱错了咱给他一大哄，好吧？我这脑子差点，您帮我都记着点啊。他唱错了，您可盯着他。
2: 你们以为我真的唱不上来吗？
1: 你来啊，
2: 听词儿，那庄公先要出趟城西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1: 对，
2: 这个老太太经抢救以后还了羊。上中环，
1: 脑子圈小。
2: 不是，怎么了？
1: 又怎么老太太又活了？
2: 我把她骨头活了，给你唱续集。
1: 不行。这不是连续剧，我们就听头了那段
2: 你想听刚才那段一字不落原原本本的再来一遍？
1: 就这意思，
2: 我哪记得住啊？
1: 还是骗
4: 子。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歪唱太平歌词》，来自回响和路遥。看一下时间，这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在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您老几位。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 P7 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包子铺。在阿里 P7 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并要去寻找新出路。在离职后的所有可见出路中，跟同事组团去卖包子显然是最不容易被想象的一种，但它真实发生了。从没做过餐饮的四个人 ,HR, 交互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不断给包子铺叠加功能，用互联网黑话叫做给包子铺赋能，最后将其变成了一个既是包子铺又不像是包子铺的地方。他们将这段经历叫做中年叛逆，像是经历了大厂风光、内卷和磨损之后的一次任性的尝试。就像店长大西所说，人生如此有趣，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正经的事情？现在这家不正经的包子铺仍在亏本。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作者走进这家包子铺。

这是一家另类的包子铺，它由四名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的阿里 P7 级别员工经营，就藏身在杭州西湖区北部的一片偏僻冷清的写字楼中。这里客流量不高，附近的公交车站甚至因此减少了车次，倘若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需要走上2公里。它的任性之处在于，倘若在上午10点之前来到这儿，你是吃不到包子的，因为店长放弃做早餐。对于中国人来说，包子铺不做早餐简直就跟烧烤店晚上不营业一样罕见。要知道，小笼包、小馄饨、拌面对杭州本地人来说是地道的早餐三件套，而做这个决定单纯是因为店长觉得要保证睡眠质量，不想凌晨起来包包子。这家小青妈包子铺的店长名叫大西，32岁。2024年4月份，他刚从阿里被动离职。所谓被动离职，实际上就是被优化，只是这个说法比较体面。离职前不久，他升到了 P7 级别，但后来就遭遇了业务线裁撤，就像这个时期很多处在收缩阶段的大厂做的那样。最后在换部门还是拿大礼包走人的选项中，他选择了后者，并且决定去开一家包子铺。除了他，包子铺的经营者还有3个人，他们全都是阿里 P7， 且都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有着不同的巧合。他们都对卖包子发生了兴趣。开张以来，大西没事就会在包子铺待着，这里就相当于他离职后的办公室。7月末，我约他在包子铺见面，准备聊聊卖包子的故事，但他上午有点事，我决定先去包子铺等他。我对这家包子铺有过许多想象，在互联网大厂黑话里，阿里是最先讲赋能这个词的，意思是把某种特质赋予某个业务。很好奇这几位前阿里人会怎么赋能这个包子铺。这是一条松弛的街道，街上人少，餐厅也少，街对面有一家 KFC， 也没什么顾客。在包子铺颇为显眼的红底黑字招牌前，立着一把太阳伞，伞下有4张躺椅，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年轻女员工正在躺椅上休息。走进店内，音响里播放着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2名年轻女员工一边听歌，一边在操作台旁工作。他们包得不快，据他们自己说，2个人都刚学会包包子，还不到2个月。包子铺大约20平方米，店内跟招牌一样，装修是黑红色系，一侧有5张黑色圆桌，另一侧则是红色的吧台。吧台上竟然挂着几10个空啤酒瓶，显示出了这里的另一种韧性。除了包子，这里也卖别的，比如鸡尾酒、书籍、烧鸟，也就是把鸡肉各个部位分别串起来用火烤，都跟包子没有半毛钱关系。未来还可能卖更多无关的，像极了曾经到处拓展新业务的大厂们。在吧台对面，最显眼的是一整面墙上来去

闻，迷迭香生长的旺盛，做烧鸟时能用上。室内十几盆天南星科植物则用来净化空气。等待的间隙，店里飞进来一只大甲虫，趴在一株植物上。一名女店员没有打死它，而是用纸小心地包起来，捧到门外放生了。最后，就连这里的主营业务包子也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许多城市中，杭州小笼包可以算得上全国有名，不仅要求个头小，对馅料里的猪肉和葱花搭配也有讲究，蒸出来热气腾腾，咬一口猪肉鲜香多汁。但在这家店里却找不到小笼包，也不卖小馄饨。7月27日，店里只提供三种大包子，足有拳头大小，分为鸡翅馅、肥肠馅、韭菜鸡蛋粉丝馅，荤的每个9.9块，素的每个6块。由于都是当天现包，到了上午10点才能蒸出来第一笼包子。等到10点，我成了这一天包子铺的第一个顾客，点了一份鸡翅包，捧着还烫手的包子，这一口下去，咬开包子皮，里面用的并非剁碎的肉馅，一条条的鸡翅肉柳都能看得清楚。这些年去许多城市吃过包子，上海的蟹黄包、无锡的小笼包、开封的灌汤包、天津的狗不理，的确第一次吃到鸡翅馅的包子。它的价格虽然没有蟹黄包那么贵，但也并不便宜。上午11点，店长大西穿着一身短款休闲礼服出现在店里。几个月前，他还穿着 T 恤，带着工牌在格子间工作。但从他的话语体系里，立刻能感受到互联网公司的影子。他说，这种包子的出现，一切都是因为用户需求，这是他的高频词。最开始，作为一种创新包子，馅里用的是相对便宜的鸡翅根的肉，但做出来之后，顾客反馈肉比较柴，后来就用了更嫩的鸡翅中的肉。每天鸡翅卤好煮熟之后，还需要人来专门撕鸡翅中。他们用互联网产品的研发思维去给包子迭代，基本上用户需要什么就改什么。早期的鸡翅包子里不仅有皮，还有脆骨，后来又有顾客反馈觉得带鸡皮的包子吃起来有些腻，脆骨的口感也不好，于是又去掉了皮和脆骨，这就造成了成本的上升。一个包子里至少要包进去3个鸡翅中，用的油也是更贵的花生油，这也导致店里包子的价格偏贵，9.9块一个的鸡翅包，有顾客也因为这个价格吐槽，是我吃过最贵的包子，但也有不少人反馈用料实在。大西说，我们对出品要求很高，一个包子不低于130克，馅料不低于80克，对每一个包子出品指标的要求，也很像互联网大厂某些项目指标的细化要求。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文章的作者实地探访由大厂前员工打造的这一家有点特别的包子铺。在倒醋的时候，我在调料盘里发现了一个金色的化妆镜和口红，第一反应以为是谁遗落在店里的，后来发现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套。极其重视用户体验，可能也是他们四人的一种共识。作为交互设计师，四名阿里 P7 之一的南果承担包子铺的艺术设计工作。他在阿里时是干练的短发，现在则留起一头长发，穿一身旗袍。他发现女生吃包子时口红容易粘在包子上，那之后他就在每个桌子上放了一套化妆镜和口红，方便补妆。他希望即便吃包子也可以优雅。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店里香香的，所以墙角放了香薰机，打扫时用的也是精油。阿里有句话叫客户第一，四位前阿里人对这家小店的每一处装饰也都遵循这个原则。他们针对店里的装修做的最大改动就是拆掉了后厨的玻璃墙，因此多花了一笔钱。在之前，像很多拥有透明厨房的餐厅那样，包子铺的后厨和用餐区域用玻璃墙隔开，里面像一个玻璃笼子。现在拆掉了玻璃墙之后，整个包子铺给人一种酒吧的松弛感。大西也的确有这个想法。有一次他听说北京的跳海酒吧起初也只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玩，后来演变成酒吧，相当于朋友们多了一个地方玩耍。我希望包子铺也能这样。他很喜欢这些创新，为什么包子铺一定要像一个包子铺？作为阿里曾经的一员，他们都在那里待过5年以上，都曾经

历过互联网公司的扩张时代，也享受过创新带来的红利。小小包子铺创新的背后，暗含他们对之前的时光的怀念，那是做什么都是新的。他们怀念2019年的阿里，大数据、云计算成为新的风口。那一年的年会，几万人的欢呼呼啸过杭州最大的体育场，自信和亢奋显现在每个人脸上。拼多多和抖音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力，像是闯进水池里的鲶鱼。这种创新也让南果有价值感，比如2023年元宇宙还火的时候，他参与做了一项业务，需要从平面转变为立体建模，例如举办新品发布会，在线下可以看到的新品发布会需要在线上还原 3D 版本，相当于在线上建了一座大楼，并且将品牌商品纳入其中。之前南果的梦想一直是当一名建筑师，为此他从大学到研究所学了8年的建筑，后来转投阿里。他还记得当时负责建模一个 3D 街区，参与制作 3D 的同事对于建筑结构不太了解，导致立面和结构不够美观。我拿出原来的建筑功底，告诉他怎么完善建筑模型和交互体验，最后做得很成功。这种感觉很神奇，曾经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有意义。在工作中学到的思维模式常常会伴随一个人很久，比如在交流中谈话也时不时变得有一些阿里的味道。包子铺的员工有次也一起参与了一个以个人成长为主题的活动，南果总结时不经意间说道，参与活动的用户数不错，用户反馈很好，我们沉淀了很多视频素材，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走出阿里，他们发现在一个越来越收缩的市场环境里，卷的不只是大厂。就像包子铺再怎么创新，也改变不了餐饮行业越来越卷的事实。就在2个月前，大西曾经专门去成都学习做餐饮，但也让他变得更加沮丧。想要控制成本，其实也有很多办法，但我不愿意用。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用现场制作的办法，比如店里的鸡汤都是现熬的，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好评。他们几个人的愿望很一致，希望包子铺做出家的感觉。妈妈是不会给你用预制菜的，也只有妈妈会给你用最新鲜的食材。很多人都在异乡打工，如果能够品尝到家的味道，那我们会感到非常幸福，大西说。在互联网行业，一条赛道走得累了，通常会寻求第二增长曲线。这家包子铺的第二曲线就是开始卖鸡尾酒。如今包子铺的酒水单也很任性，上面没有酒的名字，只有2种，一种有酒精，一种无酒精。顾客点了酒之后，调酒师小曾会按照对方当天的状态、环境、心情调一杯个性化的酒，这就使得每杯酒都不一样。再后来，店里的酒也成了特色，为了加入酒的元素，南果原打算买一些空酒瓶装饰店面，但最后他发现买一个空酒瓶的价格算上邮费都要超过整瓶酒的价格，我们决定自己喝出瓶子。那一个星期，几个女生几乎天天喝大酒，每喝光一瓶，南果就把瓶子挂在包子铺门口，后来整个墙面上都挂满了瓶子。小曾之前在阿里做产品经理，如今他开玩笑说自己哪怕离职依然还在做产品，他的调酒手艺其实也是这几个月新学的。这个并不难，我喝了10几年酒，也经常去酒吧找调酒师请教，然后回来自己调。这也是大西的主意，之前在阿里工作有个理念是既要又要还要，我就跟小曾说，我们的酒既要好看又要好喝，还要有好名字。一开始小曾给酒水单想出了一堆名字，但大西都觉得差点意思，最后干脆都不要固定的名字，每天在酒调出来的那一刻，小曾脑海里冒出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只要客人反馈不难喝就可以出，最重要的是这杯酒独一无二。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小青妈包子铺认识他的四位经营者。

小曾给我调了一杯酒，整杯酒是鲜艳的橘红色。他说这杯酒叫晚霞。但过了半个小时，连他自己都忘了给这杯酒起了什么名字。名字不重要也重要。有一些顾客被这样的方式感动。比如有一次，一位女生晚上来吃包子，看上去心情很糟，小曾给她调了一杯酒，告诉了她酒的名字，女孩当时就哭了。那个场面小曾印象很深刻，她觉得她

或者其他公司。不过问题卡在了写简历上，我在写简历时自我复盘，认为我的人生非常无趣。他突然觉得自己工作了这些年，确实也做了一些公司内部的项目。之前别人理你是因为你负责管辖这个工作，但现在自己单独出来了，那些平台和资源已经消失，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虽然一直做本地生活这一块业务，但对于一家餐厅如何运营盈利完全不了解。我感到不踏实，我不知道外卖平台如何上架，产品图如何拍摄，也不知道纸巾如何采购价格更低。我们在大厂担任中后台，一直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却不了解实际问题。对大西来说，这种自我否定感是持续的，并且在2022年一度达到了顶点。那一年我非常疲惫，当时领导很看重他，让他负责全国范围内几千名业务员的成长，这需要从零搭建一个学习体系。后来课程制作出来，很多人就是挂着但是不听，类似的负面反馈有很多，加上那时母亲又生病，也加剧了压力。最焦虑的时候，每到周日晚上7点之后，他就会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所以就开始想工作方面的事情，内在抗拒，不想拿出电脑。而到了周一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感觉就像心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晚上做梦都是梦见工作。以前的自己活在别人的眼里，活在社会的框子里，那段时间即便是从 P6 升到了 P7，但他也不快乐，你会有不配得和恐惧，因为别人对我的期待会成为我的压力，我会恐惧自己无法完成。那时他开始自救，去找了半年的心理咨询，慢慢从这种需要别人肯定的状态中脱离，他意识到自我的重要。以前感觉自己在飘着，我没有实际的体验业务前线，现在我想真正去餐饮前线看一看。而在种种选择中，他最后选择了最接地气，也是看上去心理落差最大的包子铺。这是在一次聊天中随口提出的，我们几个人都觉得有意思，为什么不呢？我们现在试错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的，再晚一点可能就没了。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小小的包子铺成了寻找自我的一处人生驿站，多了一层疗愈的意味，也聚起了一群相似的人。小曾最早与大西南果相识于一场线下活动中，但他决定正式加入包子铺却是因为小店的一顿员工餐。当时他只不过偶尔去包子铺帮忙，赶上中午吃饭，我是肉食动物，他们专门为我炒了一道肉菜，肉菜肯定不是与其他素菜炒在一起，例如肉丝肉片之类，在我这里不算肉菜，一定得是红烧排骨红烧肉这种非常硬的菜，小曾说。那时他刚刚从阿里离职2个月，正在体验为期1年的 gap year。 在那之前，他在阿里 P7 尝试升 P8 的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在包子铺吃过几次员工餐之后，小曾加入他的过程也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在外面晒太阳，随便聊几句天就确定了，你不能把它当成职场，如果我做出决定并且要与老板签订一份合同，那么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状态。7月27日下午，我也体验了一把包子铺的员工餐，它并不是像其他餐厅一样拿大盆装几样简单的菜，员工们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像用心的家宴。员工餐的菜也都是现做现炒，由于后厨和用餐区完全开放，以至于都能闻到炒菜的油烟味，这也是如今许多餐厅里闻不到的锅气。厨师长跟大家开玩笑说，这就是烟火气。这天的员工餐是3荤2素，荤菜是蒸大虾烧蛤蜊豆腐炒肉，素菜是蒜蓉空心菜和清炒小油菜。大家边吃边聊，从国内新闻聊到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开幕第二天，大西还搬了个电视放到了包子铺中间，方便看比赛。

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之下，做过 HR 的大西也会招来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店员。如今包子铺员工一共是六名女生，她们中有的曾经是国际导游，有的是塔罗占卜师，店里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28岁的四川女生，本科毕业，学的是国际贸易。这里的每个店员都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店长大西喊店员们叫老师或者小姐姐，店员之间则经常喊对方宝贝。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曾经在格子间坐着的人，都没有做过餐饮，就连负责包包子的女生也是临时学会的。大西说，如果愿意，店员甚至能给你算塔罗。洗碗的员工小太阳来包子铺之前经历了不太愉快的人生，他有一个控制型的妈妈，经常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初中时也一度因为被孤立而抑郁过。有一次他因为低血糖晕倒在讲台旁，却遭到班上男生的嘲笑，毕业后找工作也不顺利，在重庆做过一段时间客服，每天都要承接前线外卖用户的情绪，甚至是无理取闹。很快他干不下去，又回到了老家。他来到包子铺原本是参加一次线下活动过来当义工，由于干活卖力，做着做着就成了正式员工。我以前心理内耗挺严重的，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没人关注我，但包子铺里大家都很好，会主动问我有什么需求帮助我。他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觉得自己本科毕业结果成了一个打扫后厨的人很羞耻，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直接用手抓地上的垃圾，而是戴手套，但后来摸多了就习惯了，也不用戴手套了，不会有嫌弃的感觉。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加入包子铺之后，南果才又重新找到了那种做自己认可的有意义的事情的价值感。他说，包子铺对我的意义非常大，这是我的第二个精神归宿。南果不在乎从大厂精英到包子铺员工这样的评价落差，他们四个合作伙伴离开阿里前都是 P7， 这个级别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在阿里巴巴，绝大部分的 P7 还没有到管理层，都是干活的人，而且从 P6 晋升到 P7 相对简单，而从 P7 升到 P8 则很困难。尤其是在近两年，很多团队的晋升通道被收窄， P7 们的处境就更加窘迫。在人群里， P7 一抓一大堆，没有什么心理地位上的优势，从经济上 P7 们的收入也不能算上高枕无忧。影响更大的是时代的周期，对南果来说，互联网大厂在业务增长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有价值，等到业务收缩，他就像一个漂流瓶，遭遇了业务线的不断被裁撤，每裁撤一次他就被塞到一个新部门，直到最后被优化。漂流到包子铺相聚，他们都放下了焦虑，找到了理想中的状态，想到什么就去做，希望店是什么样就把它布置成什么样，他们似乎用这样的方法来触及新的自由。就像小曾所说，我们希望无论处于哪个职业阶段或者人生阶段的人，当他们走进这家店时，看到我们这几个愿意去掉原来的光环，从零开始做这些事的人，能够获得一些温暖和力量。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都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许多职场打工人可能都读过一本名叫《世界尽头的咖啡馆》的书。在这本被称为读完后辞职率超高的一本神奇的书中，讲述了一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自己的人生答案和意义的故事。而对大西他们来说，这家包子铺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家职场尽头的包子铺。只不过与书里相对理想化的情境不同，现实里的包子铺首当其冲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盈利。由于做过 HR 的大西对于员工的成长有要求，所以招人的标准提高，他也给了更高的工资。就拿洗碗的员工来说，一个月能有约7000元的收入，而包包子的员工收入则更高，我们是外面平均工资的1.5倍左右，大西说。而人员成本、包子原材料成本都使得包子铺现在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店里的自然流量也一直不太理想。在杭州，这是西湖区西北部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段，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的人也不多。以7月23号为例，这一天一共只有26桌人，加起来也没有卖出超过100个包子，基本上每天靠自然流量只能卖出几10个包子。按照这个销售额，亏本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前2个月基本上每个月都亏5万左右，大西说。他已经为此在积蓄中预留了亏损的部分。与此同时，他还找了一位对包子铺感兴趣的投资人进行投资，他们4个人则给了自己1年的时间。这一年像是一段难得的松弛，更像一次任性的尝试。大西正在尝试用包子铺参与一些活动，为活动方提供团餐，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增加营收。看上去7月份经营状况要稍微好一些，他们刚刚谈下一次团餐，2天时间里卖出了500个包子。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收支平衡，大西说。至于赚钱盈利，那是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的事情了。不过比起马上赚到钱，他们更在意另外一些收获。最直观的变化，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在店内他们从手机里翻出1年前的照片，与现在相比常常判若两人。自从开包子铺之后，一些前同事也听说了，也会过来捧场。他们常对大西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状态真好。大西过去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的，他说话发言时会双手握住话筒，整个身体收缩起来，而现在笑容明显多了，给人的感觉也更加明亮。南果和小曾也是一样，南果以前在阿里时是短头发穿 T 恤，走的中性路线。他说，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好看，但现在他留起了长发，也开始穿起旗袍之类的衣服。离职后经常听到人说我漂亮，这种感觉还挺新鲜的。小曾的变化还体现在体重上，压力是会使人变胖的。离职之后他瘦了10斤，甚至就连性格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每天几点有什么会议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松弛下来我都不记日子了，就连几月几号决定加入包子铺他都已经忘了。拿调酒来说，按照他之前那种高纪律性的性格，调酒比例一旦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但现在他却很享受自由调酒的轻松感，这在之前不可想象。而他们总结，根源是评价体系的转变。过去在大厂里，自己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由被分配的业务来决定，而现在他们更多的看到了自己，他们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对于美食，大西总有一种情结，在他的记忆里，刚毕业时他在沈阳工作，好多东西都不会，忙碌而焦虑，每天晚上都会去一个小摊吃饭，炒饭的是一位阿姨，因为东北的米很黏，我会告诉阿姨我需要炒散一点。后来我与阿姨关系很好，一到那里她就会炒一碗属于我的特别的饭。那时吃炒饭几乎成了一种仪式，感觉一吃到阿姨的饭就像是疗愈了一天的疲惫。如今她希望自己的包子铺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感觉。

在这样的精英社会里，从小到大，她一直扮演乖乖女的角色，所有的叛逆都是悄悄的。比如她要求自己必须保持前三名，为的是不让父母失望。而现在人到中年，她说自己想中年叛逆一次，不让自己失望。童年时去山洞探险的体验还残留在她的身体里，那时她刚上一年级，与四五个孩子一起带着镰刀一路砍断荆棘寻找山洞。有一个山洞越往里走，四周越来越黑，走到最深处能捡到燕子形状的石头，那是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奖励。而开一家包子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的一次冒险。不久前大西他们还办了一次关于离职的化疗会，有个人看到了活动，在网上给他留言，你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看见了你们就像看见了希望。他觉得这就够了，今天最重要，可能明天也很重要，后天会怎么样，后天再说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作者一起探访了一家由大厂前员工经营的包子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
1: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2: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3: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4: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5: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但比起流行歌坛的一些重要人物，比如说李宗盛啊、崔健等等这样的人物来说，罗大佑对于整个华语歌坛的影响也是可以说不可小觑。那么回顾他出道以来的所有作品，有两个系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是恋曲系列，还有一个是家系列。那么巧的是，这两个系列呢都是三部曲，那么合在一起呢，也几乎就是罗大佑的人生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行云录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罗大佑的三部曲，
0: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香云录，
2: 罗大佑早期的作品呢，带有很强的这样的批判性。不过呢，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当中，有一首非常纯正的情歌，那就是《恋曲1980》。那么这个呢，也是恋曲系列的第一首歌，它呢也开创了罗大佑的柔情之路。那么说是情歌，但其中这首歌还是带有一定的批判性的。那么歌词的第一句就是：“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后面呢还唱到：“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那么字里行间呢，其实都在传达爱不是占有的意思，也算是在批评那些不负责的青年男女之间的这样的快餐感情吧。

这是来自罗大佑演唱的恋曲1980。那么相比之下呢，这首歌算是比较早发行的一首作品。那么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则是在1982年发行的。那么这首歌呢，早在1979年其实就发表过一次。那么当时呢，罗大佑还在医学院没有毕业，而且呢，据说这首歌是他写给一个师姐的，从落笔到完成只用了30分钟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和恋曲1980同时期发表的歌曲，名字叫做《痴痴的等》，依然是来自罗大佑。

痴痴的等，来自罗大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罗大佑的另外一首歌，也是进入到千禧年之后写出来的恋曲系列第三部，恋曲2000。

1990，还有2000，还有过去的1980，真的是三个系列都会唱，每个人哪怕唱一句也要唱一遍，满满的。

恋曲2000，这是来自罗大佑的恋曲三部曲的第三部。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写完2000这个第三部的时候，罗大佑的生活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段非常不平静的动荡期。先是和相恋11年的李烈结婚，但是呢，这段婚姻只维持了1.5年就结束了。那么后来呢，也是到处搬家，他总是觉得没有安全感，可以说一直在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感觉。那么到后来，过了很久很久，才慢慢慢慢的平静下来。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罗大佑的恋曲1980和恋曲2000。那刚才呢，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光阴的故事》。我们说完了这个系列，我们再来说罗大佑的另外一个三部曲，就是《家》系列。那么这个系列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在他的眼中呢，人生他觉得一共有三个家。那么这三首歌呢，恰好和这三个家相对，而且呢，三个家可以看作是罗大佑人生当中的三个阶段。那么在他看来呢，第一个家则是父母给我们的家，就像《家》第一部曲当中唱到的那样，我的家庭，我诞生的地方，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时光，那是后来我逃出的地方，也是我现在眼泪归去的方向。那么实际上呢，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已经凭借专辑《知乎者也》大获成功了，并且呢，正式和家人也这个展开了矛盾了哈。继续来分享这首《家》第一部，来自罗大佑。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我会觉得互相喜欢的两个人有的时候就会怎么说呢，希望能跟彼此跟对方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吃好吃的呀，一起看美好的风景啊，一起看电影啊，一起打打闹闹吵吵架，我觉得都是特别甜蜜的哈。那你说古人会不会吵架呢？古人也是会吵架的。那么古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哄另一半开心，怎么样去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呢？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哈，也会继续的来跟你说到。那接下来呢，就要把爱的代价送给你。

0: 来自于梁咏琪版本的《爱的代价》，希望你可以喜欢哈。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嗯，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继续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来说说古人爱情的故事。其实呢，古人在爱情的这个方面哈，会有很多的极端的存在。有一方面呢，可能就是纯粹的相亲，然后可能就是听着父母的指派哈，去嫁给了可能完全没有熟悉或者是不了解的那个他。或者呢，父母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双方的地位啊、家庭的背景啊、家族的整体啊等等等等哈。当然另一个极端呢，就是必须要相知相心啊。像《西厢记》当中的张生和崔莺莺哈，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对代表。张生初见崔莺莺的时候呢，就一见钟情了。莺莺到这个庙里边烧香，然后呢当时呢张生就看到他了，就惊为天人呢。当时书里是这么描写的，叫香气仍在。

佩环生渐远哈，描写当时崔莺莺的美貌。那一见倾心之后呢，张生就从和尚那儿知道了莺莺小姐每天夜里边都会到花园里来烧香，所以她都会在墙角等着，看到时机一到他就会爬上树哈，趁机呢高声的吟诗一首。所以没错吧，古人很多时候都喜欢用诗呀还有这个信呐、来表达自己的情愫哈。那他吟诗的内容是什么呢？月色融融夜，花莺寂寂春，如何灵魄魂不见月中人呐。还有就说在这样的美好月色当中，我的魂魄都不见了是为什么呢？就是我看不清这月中之人呐。那这首诗呢也被崔莺莺听到了，她听到之后呢竟然还回应了哈，叫兰归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吟者，莺莲常叹人呐。后来呢两个人确定感情了，就经常以诗传情，借香表达爱意。那张生的心里呢也经常会思念着崔莺莺，那么相思之情呢也会用诗词来表达，而莺莺呢也同样会用这样的方式。也是一对才子和佳人呐，他们就属于走心派的哈，就完全不会管所谓的门当户对啊，或者是身份地位啊，包括整体的家族的一个连带等等，只为了心中的那份情谊，那份爱。当然我会觉得如果是说能两全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其实呢为什么感情总是会让人有一些捉摸不透，或者是说困扰我们的心绪呢，也在于其中的那些奥秘，或者是说抓人心魄的那个神秘感。那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也都无法两全了，但是好在现当下呢，我们不存在一定要所谓的指腹为婚了，我们可以更多的有自由的选择，可以跟着自己的心去做一些自己的判断。所以现当下的恋爱呢，首要的就是感情基础了。那么平日里呢，你会怎么样去讨另一半欢心呢？当然其实如果是属于老夫老妻的话呢，应该不需要刻意的去讨好另一半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会觉得即便是老夫老妻哈，也还是要适当的注重一点生活当中的小小仪式感，可以不用经常，但是一年当中在一些重要的节点节日当中呢，可以来一份小小的惊喜。哪怕是说平时都在家里吃饭，那在重要的节点呢我们下个馆子，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挑一部非常甜蜜的两个人都喜欢看的电影来看一看，也是很好的为生活增添姿色的方式。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自于王菲和黎明的版本。这个版本你曾经有听过吗？再来说到另外一对哈，也是惺惺相惜的这一对哈，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里说的佳人呢，就是备受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了。他俩也完全是属于哈惺惺相惜的一对了，虽然是在帝王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当中，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帝王的这个嫔妃千千万哈，真的要获得真爱太难太难了。而你李夫人呢，和汉武帝真的就是感情至深。传说有一次啊，汉武帝去了李夫人的宫里，突然呢，他头有点痒，就顺手摘下了李夫人头上的玉簪来挠挠头、挠痒痒哈。这个事传开之后呢，宫里人就纷纷效仿，头戴玉簪。就期待从此能够得到汉武帝的青睐。汉武帝怎会随便拿下一个人头上的头簪来挠痒呢？那是因为那个女人是李夫人呐。后来李夫人去世之后呢，汉武帝为了排遣对她的思念，就画了一张李夫人的画像，挂在甘泉宫日夜观望。那有一天呢，汉武帝在这个纳凉室里边休息啊，睡意朦胧之中呢，就仿佛看到了李夫人走了进来，并且还赠给了自己一个香。醒来之后啊，他的席间枕间确实飘着一缕缕幽香，所以呢，汉武帝就把这个凉室改名为怡芳梦室。后来呢，汉武帝仍然难以忘怀李夫人哈，所以他广招天下的方士，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让自己再见李夫人一眼。哇，真的是想念李夫人之心非常的情真意切了，即便是帝王也是难掩心中的真爱呀。那说到真爱，也希望我们可以在人生当中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真爱。我是觉得不管你遇到他的时间是早是晚，只要是能遇到就觉得非常的幸运。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风。
1: 一年四季，12月令，24节气，
0: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部电影，那就是很多人有去看过的《长安三万里》。
2: 是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呢，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中国人，不管你的文化程度，不管你的喜好是什么，你都一定会在其中找到共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角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诗仙李白了。
1: 是的，像很多经典的诗句啊，比如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哈，亦或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等等。不论是哪一句诗句呢，都淋漓尽致地勾勒出了李白的传奇人生。
2: 只要是说到诗句，其实真的是很难绕过李白这个人。而说到唐朝，也同样，李白在唐朝的历史上有着非常多有趣的故事。
1: 那也来说说这部电影吧，《长安三万里》哈，它也是一部国产动画电影。因了这部电影呢，也是再一次掀起了国产动漫电影的热潮，好像也是证明了这部电影成功做到了将一段独属于国人那惊艳而厚重的风流印记跃然于大屏幕上，而每一位观影者的心中呢，都埋下了一粒长安的种子。
2: 说起唐朝，说起长安，你都能想到什么呢？其实像我的话，说到长安，我想到的就是长安的夜景特别繁华，歌舞升平，然后呢，城市也是规划的特别的整齐。包括最近呢，也是很多人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就特别想要去西安去打卡呢。
1: 确实是。是啊，而且作为女生的角度来说，提到唐朝也会想到唐代那个当下很多女生的服饰啊、造型啊等等哈。那我们这会儿呢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哈，那如果你不想听剧透的话，你可以暂时把我们的电波给关了。说到长安三万里这个电影呢，主要讲的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的那几年，大唐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那个时候大唐的情况呢就是有一点非常的危险哈，岌岌可危。
2: 平时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更多的体现到的都是盛唐繁华的景象，而在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岌岌可危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大家就可以通过这部动画片来感受得到了。
1: 那么剧透其实也就剧透到这里而已了。那么更多的剧透呢，我们就不说了，留一些想象的空间留给大家。那么大部分呢，这个电影里面除了有诗仙李白之外哈，其实呢还是随着老年高适的回忆，除了李白，还有杜甫、孟浩然、王昌龄、王维等等诗人都一一的登场，也是通过这一部电影展现了盛唐炙热的文化活力。你想想看，一部电影也就两个多小时，能够在两个多小时的压缩

0: 当中去展现整个盛唐的这种文化活力，真的是不简单的事情。
1: 是的，而且有这个盛和衰之间的对比，其实也是会让人看了之后心中非常的唏嘘，非常感慨的。
0: 嗯，确实是这样哈。那么大唐盛世的由盛转衰的过程呢，也是从一场安史之乱开始的。那么这部电影呢，也是有很多这样的转折，包括它的结尾是怎么样的呢？那你去看了就知道了。然后在168分钟的时间当中呢，这个电影当中是有48首诗出现在这个电影当中，而且你想，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哈，长安三万里真的是很用心了。168分钟，如今中国影史上也是最长的动画电影了。那么追光动画呢，有了它特别独特的考量。另外呢，你想想看，它其中的这个48首诗，其中该有多少会可以让我们在电影院观看的朋友有这样的一种共鸣呢？
1: 是的，而且这些诗句呢，在电影当中体现的绝不是像教材一样的反复的背诵，它是体现在每一处细节和我们这种情怀当中的。就包括整个电影的名字，它想表达的就不仅仅是历史的沉浮，而是呢取自明代陈子龙的诗句“梦到长安三万里”，就是来自于诗句当中后半句是“海风吹断齐溪头”，其中的长安呢，就是指的是大唐诗人追求的理想之地，而三万里呢，就是大家和理想之间的距离了。
0: 确实，这部作品呢，也不再仅仅是一部电影了，它更是一记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也讲着一个全新的中国人才懂的故事。就像影片当中所说的，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一直在。其实或许只要诗在，文化在，文脉就会一直在流传，只要诗在，文脉在，我们中国人的风骨和节气也是会一直存在的。
1: 嗯，的确是这样，说的太好了。所以呢，我们中国人会对唐朝感觉这么亲近，也正是因为我们所流传下来所熟读的这一首首的古诗，一句句诗词，能让我们跟千百年前的古人产生这样一种共鸣。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今天我们分享到的这部电影也是跟唐诗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1: 刚刚也说到了这部电影当中有出现了48首唐诗哈。那么当然除了诗词之外呢，其实《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当中还有很多的彩蛋，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说到哈。
0: 是的，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彩蛋有非常的多，而且呢有一些是可以关联到我们的博物馆，关联到文物的，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如果你很喜欢这部电影的话呢，就可以去线下去打卡看一看，除了动画片当中呈现的，我们在真实的用亲眼去目睹历史经过千年来的文物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说到文物呢，我们就要先从头开始啦。在电影当中呢，其中有一位公主叫玉贞公主哈，她出场不多，但是特别重要。她是谁呢？她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最宠爱的妹妹了，非常乐于向她推荐贤能。那为了寻求玉贞公主的引荐哈，那么高适呢献羌舞，王维献曲，李白献诗。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片段，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齐王夜宴。在当中呢，玉贞公主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特别的娇俏可爱，你像动漫人物嘛，这里面我觉得人物设计的也非常的可爱，非常形象。那么在洛阳博物馆其实就有玉贞公主的同款头饰、发簪还有花饰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顺着这部电影的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文物啊，或者是人物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去打卡到各个博物馆。
0: 其中的玉贞公主她的头饰还是发髻发型都是非常还原的，几乎可以说啊跟博物馆当中的文物相似度我觉得至少是有90%的。
1: 确实是哈，连上面的花瓣纹呢，还是菱形纹啊，还是卷草纹呢，都几乎是1:1的，可见呢电影后期的团队啊，电影的整个制作团队的用心。
0: 是的，也是体现出了当时大唐的高超的金银制作技艺还有镶嵌工艺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它光彩如初的样子。
1: 是，那除了刚才说到的发簪花饰哈，那玉贞公主的这个发饰哈，也几乎是和古代墓里面出土的是1:1去还原的，包括它的服饰啊还有配饰等等啊。
0: 是的，其中就有花钿，还有它的项链也是复刻了李靖训墓出土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李靖训呢也是隋代的贵族，当时非常受宠爱，所以呢他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物留下来。而玉贞公主和齐王欣赏高适的羌舞的时候呢，身后的屏风连这样的细节都100%还原了唐朝画家李昭道的曲江图。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电影的用心的细节了。
1: 还有在这个晚宴当中呢，有一位跳舞的舞者胡姬，也是像极了敦煌壁画当中的飞天舞女哈。她戴的这个镯子呢是镶金的白玉闭环，3段白玉是可以自由的抽取然后组合的，就很方便佩戴。而其实呢它也是一个文物了，这个镶金白玉闭环呢收藏在现在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里。
0: 是的，那接下来呢要说到了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扬州歌姬苏十六，她呢也是在船上翩翩起舞，特别的美。而她的发髻我觉得也是特别的经典，当时呢梳的发髻叫做单刀半翻髻，是在盛唐的时候非常时髦的一种发型。
1: 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的主角之一就是仕途鼎盛时的李白，在曲江酒楼饮酒作诗时候的用的酒杯哈，是和鎏金侍女狩猎文八瓣银杯如出一辙，这也是老古董了。那么他的杯身相间呢，刻画了4幅男子狩猎图，还有4幅侍女图。那么现在呢，这个鎏金侍女狩猎文八瓣银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0: 这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镶金白玉闭环都同样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当中。我觉得陕西历史博物馆确实是一个能够让我们领略到盛唐文化的一个宝地了。
1: 确实是这样哈。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又有很多其他的什么样的文物呢？那可以在现当下的哪个博物馆里找到他们的踪迹呢？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今天也会顺着这一部热映的电影来了解了解唐朝的故事。当然如果让你穿越到唐朝，你会想到什么呢？或者是你特别希望去体验什么样的一个唐朝的一个当下的故事的一个环节，也可以来聊一聊。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 比拉表示，中国是

0: 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强点？好，
6: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5: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0: 爱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主场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两次货都没有。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5: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6: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5: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9: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8: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0: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1: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8: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2: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9: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8: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13: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9: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尼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切实筑牢防灾减灾防线，持续夯实安全基础，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张宇普调研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和物资储备等工作时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抓实基层，突出能力建设，打牢基础；
0: 宁夏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深耕突破，以自主创新为引擎，锻造装备制造业的中国心；
1: 宁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超采区数量由7个降至3个，地下水位实现止降回升；
0: 宁夏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国际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防灾减灾事关百姓安危与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宁夏坚持源头防范关口前移，以创新科普宣传提升全民意识，以完善基层责任体系，织密安全网络，持续夯实安全基础，护航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5月11号上午，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在银川市第九中学举行地震应急疏散演练。从迅速避险到有序疏散，一场校园演练检验了基层防灾减灾的实战能力。银川市第九中学高二6班学生白光晨，
3: 这些丰富了我的认识，让我在平时课堂和班会中学习到的一些关于避难的知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实践。
2: 除了应急演练，加大科普宣传也是提升全民防灾避险能力的重要举措。在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应急减灾科普基地就建在居民家门口，带上 VR 设备模拟灭火，体验地震逃生，居民在亲身参与中学习避险知识。开馆以来，这里已累计接待上万人次。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居民王林：
4: 真正的好像就学会了，不只是停留在这种理论上了，下次如果真的身边有火灾的话，正确使用灭火器这个技能是完全可以的。
2: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动防灾减灾知识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面向一老一小开展精准科普。联动线上线下，去年防灾减灾宣传周发放宣传册10万余份，线上参与19万人次。今年宁夏还创新推出首届防灾减灾科普展，以地质博物馆为主会场，联动全区各类公共空间设置分展区，让安全知识惠及更多群众。自治区减灾中心综合科副科长吴莹：
5: 聚焦一老一小特殊人群，重点在学校、养老院、儿童福利院、村社区等场所开展科普宣传教育，让防灾减灾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 与此同时，宁夏持续提升基层应急响应能力，推动防灾减灾关口前移。在监测预报、临灾预警校应、应急预案管理、物资储备、转移避险等环节协同发力。其中，通过建设一键校应平台，健全完善校应机制，构建纵向到基层、横向连部门的责任网络，实现预警信息3分钟内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宁夏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一级调研员马小阳：
6: 确保有教有应，既要教应教醒，又要响应到位，形成预警、教应、反馈落实工作闭环。
2: 截至目前，宁夏教应机制覆盖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市县区和229个乡镇街道、2388个村社区，应急责任人29160余人，依托325个直报点，信息报送总量增长9倍，一小时内报送数增长4.3倍，临灾响应能力显著提升。
1: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上午，自治区主席、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任张宇普到银川市调研防灾减

0: 灾工程建设和物资储备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系统意识、前瞻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预防为主，不断强化基层基础，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 宁夏地质博物馆正在举行防灾减灾你我同行主题展活动，同步开放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专题灾害科普展陈。走进展厅，张宇普详细了解活动开展情况，强调要紧扣宁夏区情特点和全球气候变化特征，持续强化1351防灾体系建设，重点围绕防洪防涝、防震避险、青少年防溺水等方面，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活动载体，推动防灾减灾知识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努力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新夏区中北部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工程正在抓紧实施，新建雨水管道1.1万多米，年底竣工后将有效提升辖区9条主次干道及背街小巷的排水防涝能力。在学院路段施工现场，张宇普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科学规划，统筹地上地下各类管网，加快城市更新改造步伐，不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在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应急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张宇普强调要充分利用基层科普阵地，常态化开展贴近生产生活、实用性强、参与度高的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沉浸式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让基层干部群众和企业职工听得懂、练得好、用得上。在自治区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银川库，张宇普走进仓库，详细查看储备种类、安全管理、调运演练等情况，强调要始终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分级分类科学布局，确保各类物资数量充足、质量可靠、高效调用，为抢险救援救灾提供坚实应急保障。自治区副主席楚伟参加。
2: 5月12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银川市调研残疾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目标引领、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做好残疾人工作，确保党的惠残政策落实落细落到位。请听报道。
1: 在金凤区良田镇五里宜居社区，庄严走进大棚残疾人之家和困难残疾人家庭，与残疾人及其家属促膝长谈，鼓励他们用勤劳和奋斗成就精彩人生，特别叮嘱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更好激发内生动力，让每个残疾人都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庄严深入宁夏盲人按摩医院和残疾人康复中心，与患者、治疗师等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诊疗服务情况。他指出，要持续强化专业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推广应用先进康复技术，提高普惠性诊疗水平，为残疾人和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更温暖的康复服务。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座谈会，与自治区残联有关同志及康复工作者共同研究解决工作中短板问题。他强调，残疾人事业事关民生福祉、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要在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大局中谋划推进，实干争先，抓好智慧残联、康教融合、项目建设、赛事筹办等工作，努力交出一份优异答卷。要扎实做好农村残疾人常态化帮扶工作，站稳人民立场，层层压实责任，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健全定期排查和闭环管理机制，及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切实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0: 作为西部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宁夏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深耕突破，以自主创新为引擎，锻造装备制造业的中国心。今天我们走进车间一线，感受宁夏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澎湃脉动，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我身旁这些庞然大物就是被称为工业母机，很多人对它很陌生，其实它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工业用品都离不开它。今天我们就想探寻一个答案，在宁夏这片土地上如何孕育出工业母机的中国心。
4: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国机床行业整体水平不高，高端装备高度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目睹行业困境，当时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王小龙决心自主创业。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龙
5: 能明显的感觉到工业在发展，但是我的装备并没有跟上，个人的心理上的一些落差其实还是蛮大的。
4: 情怀是初心，创新是底气。福斯泰公司自主研发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采用立卧两用正交摆头结构，可攻克复杂曲面精密加工难题。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陈国辉，
6: 就以直线轴的精度为例，五微米就是比头发丝还更细好几倍啊。像重复定运精度的话，可以达到3到4微米的这样一个水平。我们可以对标德系日系，对标一线品牌的这样一个精度水平。
4: 微米之间见真章，机器高速运转产生的热伸长会直接影响加工精度。为守住这几微米的极限，福斯泰公司的研发团队日夜攻坚，在材料、工艺、控制全链条反复打磨。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龙，
5: 看似一个微米，实际上我们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做这个事。那不仅仅是一个微米，实际上我们是在精度等级上是上升了一个档次的。
4: 虽然研发出了技术顶尖的数控机床，但福斯泰公司并没有停留在单纯卖设备的传统模式，而是将卖产品升级为提供一站式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从制造迈向制造加服务。宁夏福斯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郑朝博，
7: 客户做了量身定做的叫胶钥匙服务，那就是我们给客户会在工业母机的基础上面会叠加夹具刀具，键启动就可以完成整个零件的一个长期稳定的加工。
4: 今年福斯泰公司胶钥匙服务占比已达30%，成为企业新的核心竞争力。十四五期间，全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701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090家，较十三五末分别增长142%和329%。同时通过持续激励引导科创主体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创新后补助等政策，累计拿出14.63亿元支持5897家次企业科技创新。
2: 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2017年以来，宁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超采区数量由7个降至3个，面积大幅缩减，地下水位实现止降回升，地下水生态环境稳步改善。请听报道。
1: 在石嘴山，银川都水圈新县供水石嘴山支线工程将优质地表水引入原超采区，实现地表水替代地下水。既保障了生产生活用水，也为地下水休养生息创造了条件。宁夏碳基环保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徐斌行，
8: 土水的变化主要是每年的成本较低，大概较到2到3万块钱。另外一个水质好，维修也方便。
1: 石嘴山市水务局四级调研员周军，
9: 这个水源替代工程正式通水后，关亭大沽口片区和平罗崇岗片区的70人工业企业自备已经压减地下水开采量428万方。
1: 石嘴山市以一通一关系统治理为抓手，超采区地下水位累计回升1.92米，4个超采区缩短为2个。放眼全区，依累计关亭三山区域地下水井1389眼，罗山区域地下水位上升10米。银川市城区294平方公里超采区地下水位回升8.80米，成功消耗。十四五以来，宁夏地下水取水量由2020年的6.14亿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4.43亿立方米，始终控制在国家分配指标内。 与此同时，全区建成1024处地下水位监测站点和4042处取水在线监测设施，地下水开采量监测计量率超90%。同时健全河长加警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加大违规开采地下水整治力度。自治区水利厅水资源管理处副处长陈丹：
10: 2017年以来，全区压检地下水超采量7653万立方米，超采区数量呢由7个降至3个，面积呢降至518平方公里，全区地下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地下水超采治理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快性改变。
1: 本台消息，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9期《共产党人》杂志聚焦宁夏“十五五”规划纲要，推出特别策划“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同奋进现代化”，刊发评论员文章《众志助巍峨实干会新篇》，强调要立足“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将规划蓝图化作实干行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本台消息，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宁夏重点产业新型材料领域技术经理人和技术转移机构对接活动近日在银川举行。现场，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兰州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等区外技术转移机构、科创企业齐聚一堂，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案例和典型经验进行分享。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粉体分厂技术厂长刘飞：
11: 一些新产品新技术上面来说，同样有一些卡脖子的一些问题，那么通过这次那个专家的一些洽谈吧，希望能对我们这个企业在我们的这个技术的硬实力上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推动和帮助作用。
1: 现场集中发布了55家企业的141项新型材料领域科技创新需求和10家中式平台服务能力清单，并重点推荐六盘山实验室、贺兰山实验室、宁东现代煤化工中式平台、石嘴山先进材料中式平台。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人才科创山东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分别与宁夏生产力促进中心签订技术转移合作协议，携手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贺兰山实验室副主任王海龙：
12: 那么初步的产品产出之后，下一步如何去走向市场，这个不是我们实验室擅长的事儿。那么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会议呢，这么一个交流会呢，那么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接的机会。
1: 活动期间，参会嘉宾还深入我区新型材料领域龙头企业中式基地、企业孵化器及重点实验室，实地了解产业发展现状、技术应用场景与创新需求，通过面对面交流、点对点对接，全力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宁夏各地举办了系列活动，传递节日温暖，致敬白衣天使。
13: 请听报道。
1: 一大早，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卫生院的护理人员收到了鲜花与慰问品。据了解，当天金凤区相关部门深入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共慰问一线护士340人。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卫生院护理部负责人赵荣荣：
14: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会继续做好本职工作，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患者，不负白衣初心，守护百姓健康。
1: 贺兰县举办了医疗卫健系统急诊急救技能大赛暨庆祝512国际护士节活动，全县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精英齐聚，以精湛技能献礼护士节，以专业竞技守护群众健康。贺兰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管护师杨娇娇：
15: 今后我会把我所学所练运用到临床工作中，用更精湛的急救技能用心守护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与安全。
1: 吴忠市红四堡区举办了关爱生命守护健康512国际护士节广场文艺演出，小品《一路有我》以真实故事展现医护担当，音乐、杂技、音诗舞等节目轮番上演。作为今年红四堡区首场广场演出，此次活动是对护理工作者的节日礼赞。据了解，截至“十四五”末，全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达到4.22名，超过国家提出2025年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8名的目标。
2: 通过书香诵读浸润人心，自2023年5月，寻找安详小课堂监狱示范基地正式落户银川监狱以来，这种以传统文化教育改造。

0: 的模式已逐步向全区监狱全面推进，并在全国多地落地。请听报道。
1: 走进银川监狱的醒来小课堂，传统经典诵读声与服刑人员的分享感悟交织。课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围绕《弟子规》《论语》等经典，设置诵读、剖析、分享、检视等教学模块，构建起以文化人、以文润心、以文育人的教育改造体系。服刑人员张某某：
2: 心性教育和道德教育这块可以说是非常缺失的，所以这是导致我走到今天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服刑人员马某某：
3: 走校外小课堂，再加上这个咱们这个监狱干警的这种用心用情的这种感化，使我真正的看到了希望。
1: 民警结合服刑人员实际，引导其反思自省，同时通过书写家书、感恩念亲、谈心交流等方式，帮助他们疏导情绪、修复亲情。以往困扰民警的服刑人员违规违禁问题，在试点监区全员全覆盖参加学习小课堂后得到改善。银川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张宁平：
4: 通过我们一个监区的100%的学习之后，严重违规为零，一般违规为零。
1: 截至目前，醒来小课堂已在广东、甘肃、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等全国137个监所落地，各地还结合自身实际，打造出安定小课堂、逢春小课堂、立善小课堂等本土化特色。为保障模式高效落地，银川监狱选派骨干师资远赴各地，通过现场代班、手把手教学、志愿服务等方式，助力这一教育改造模式在全国各地落地生根。银川监狱四监区副监区长包伟江：
5: 是这样，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从我们自身而言，是越干越有劲儿，越干越有这个底气，越来越有信心去推广它。
1: 银川监狱教育与劳动改造科科长胡振伟：
6: 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学习和分享，让罪犯呢就是始终怀着一个感恩心啊、敬畏心还有向善心，然后呢去把他们培养的能够回归社会之后，能够融入到社会中去。
1: 本台消息，针对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就餐不便的实际困难，宁夏总工会投入150万元推出工会爱心餐专属补贴活动，活动即日起开始，12月31号结束，面向银川市新业态工会会员发放10元无门槛餐补券，平均每天发放600张，周末增加到800张，单笔消费最低仅需支付1分钱。新业态从业者可通过全总职工之家 APP、 宁夏总工会公众号、银川市总工会公众号、淘宝闪购专区多渠道领券，未入会从业者可致电辖区总工会申请入会。
0: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7: 5月11号，宁夏困难退役军人救助金捐赠仪式在银川举行，919慈善公益基金代理人向5名特困退役军人每人捐赠3000元救助金，为65名困难退役军人每人捐赠1000元救助金。919慈善公益基金由旅美华侨高永琪设立，是专门用于扶贫济困的救助善款。固原市今年计划种植马铃薯80万亩，目前播种工作已全面展开，5月中下旬基本结束。在品种结构上，以淀粉加工型、鲜薯食用型、薯条薯片加工型为主，预计全产业链产值可达60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名单，银川经开区企业宁夏中小在线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的宁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168平台成功跻身示范平台创建行列。
8: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杨新竹，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9: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7: 思想田野播出，社区科普小课堂，防灾减灾大作用。理论热评，防灾避险科普，对位才管用。 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的科普宣传工作。
10: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当地震突然来袭，你会下意识往外冲，还是知道该躲在哪里？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那么我们来看看宁夏是如何把安全技能送到群众身边的。记者马静。
11: 刚才是地震了。
12: 地震了
11: 、哦、吓人。你刚才怎么想的？
12: 我刚才只想跑，太吓人了。
11: 你呢？
13: 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11: 你呢？
13: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很害怕。
11: 那么地震来临，我们究竟要如何正确避险呢？我现在呢是在应急减灾科普教育基地，我们来听听专业人士给我们讲解。
10: 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工作者马丁。
11: 你好。
14: 当地震来临之后，我们迅速要躲到卫生间或找家里面牢固的家具躲起来，同时要找到一些柔软的物品，比如说我们沙发上的抱枕。当地震来临之后，立刻用这个抱枕护住自己的头部。
11: 哦，
14: 当震感减轻或消失之后，我们就立刻要从楼道进行逃生。
10: 一场模拟地震体验反映出大多数人面对灾害时的真实状态，惊慌、发懵、手足无措，而这些本能恐惧恰恰暴露出应急技能的缺失。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书记马元丽。
15: 灾害我们不怕它发生，就怕老百姓不懂。平时我们上门排查，经常发现居民家里电线乱拉，灭火器不会用，楼道还堆杂物，遇到突发情况根本不知道怎么逃生。与其事后补救，不如提前科普。
10: 正是这份决心，让一个科普基地长进了社区里。消防、急救、防震、居家安全等五大板块一应俱全。在电子模拟灭火体验区，讲解员正手把手教大家使用灭火器。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工作者马丁。
14: 我们包含4种灭火器：干粉、水机、二氧化碳、泡沫，一共4个步骤，分为提、拔、握压。拿上灭火器之后，先看一下指针，然后对于比如说干粉灭火器进行摇一下，这有个插销，你要及时的进行拔出来，然后用左手将它托住，然后对准的火焰根部进行喷射。
10: 讲解员讲的细，居民王林听得认真，马上就上手体验。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居民王林
16: 身临其境地感受了一把灭火的这个体验。平时可能只是就是新闻上看呀，或者是就身边发生了，但是自己没有参与过，这种比较真实，就是真真正正的好像就学会了，不只是停留在这种理论上了。下次如果真的身边有火灾的话，正确使用灭火器这个技能是完全可以的。
10: 从看客变主角，从不敢上手到有信心上手，这就是实景课堂的效果。除了灭火实操，在急救教学现场，专业讲师正教授心肺复苏术。银川市金凤区工业集中区社区党委副书记张宁。
17: 心脏里面的这个氧气呢，也就足够我们使用8秒。我们也把这个黄金急救时间就称为黄金4分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4分钟内通过心肺复苏术让他心脏重新恢复跳动的话，那这个人他后续就是存活几率呢，能上升到75%左右。
10: 讲解员一边讲解按压点位和频率，一边指导居民实操，从确定环境安全到开放气道，再到按压与人工呼吸的配合，原本复杂的急救知识在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这种接地气的学习方式同样让前来体验的企业职工程苗苗受益匪浅，尤其是体验完高层火灾逃生VR项目后，他对安全逃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企业职工程苗苗
18: 通过这个学习，然后对我的安全意识也会有那个进一步提升。比如说我在车间里面，比如说如果说遇到火灾的话，我肯定会先第一时间断电，然后使用这个灭火器安全有序地离开这个火灾现场，然后也会向上级建议，然后把这个基地的这个培训安全培训纳入我们企业的这个安全培训里面去。
10: 如今这座小小的科普基地已累计接待群众上万人次，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真正走进群众心中，扎根生长，成为辖区群众的安全充电站。
19: 记者马静。
10: 真正的安全不是锁在柜子里的预案，而是长在身上的技能。今天在这里，我感受到的是纸上预案变成肌肉记忆的真实过程。一间小场馆让应急科普不再是一次性参观，而是融入了日常。当每个普通人地震时知道护住哪里，火起时敢拿起灭火器，这就是基层治理最可贵的安全韧性，也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朴素、最有力的落地。
19: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宁夏正通过一个个像社区科普基地这样的小阵地，汇聚起防灾减灾的大能量，让安全意识真正扎根在每一位群众心中。自治区减灾中心综合科副科长吴莹：
20: 防灾减灾科普工作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举措，更是应对各类灾害风险、降低灾害损失的关键支撑。聚焦一老一小特殊人群，重点在学校、养老院、儿童福利院、村社区等场所开展科普宣传教育，旨在提高重点人群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让防灾减灾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切实筑牢人民群众安全防线。
10: 说起防灾避险，咱们宁夏有自己独特的地域特点，地处南北地震带北段，历史上曾发生过海原大地震，常年干旱缺水，局地强降雨，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防灾科普不能照搬模板，千篇一律，必须结合本地实情对症下药，用身边案例讲透风险。这种对味儿的招数，让群众看得懂、学得会，关键时刻还拿得出。同时，科普宣传不能止于宣传周的一阵风，想要把应急避险知识刻进脑子里，练成本能反应，就得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一方面要分众化滴灌，对留守老人多上门提醒，对青年要用好短视频等新手段，而另一方面要常态化推进，将避险课程纳入学校常规教育，融入企业培训和社区活动。年年讲，月月练，人人学，遇到险情才能从容不迫，科学避险。一次走心科普就是一次全民安全充电，一份主动学习就是一份生命守护。只有让避险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才能汇聚起全民防灾、科学减灾的强大合力，稳稳守住宁夏各族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来看看宁夏如何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的科普宣传工作。
7: 2026年4月，固原市举办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选拔赛，来自全市各学校的22名中小学生化身科普讲解员，借助情景模拟、动画视频等形式，向现场近600名师生讲解地震避险知识。2025年12月，宁夏地震局科普工作人员走进社区，面对面为100余名居民演示如何通过微信小程序接收地震预警信息，并采用通俗易懂的乡音土话讲解家庭应急避险要点。2026年5月11号至17号，宁夏将组织开展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宣传重点聚焦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普及地震、干旱、洪涝、滑坡、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防范知识。
10: 防灾减灾绝非一日之功，更不是象征性的发传单喊口号，而是要形成一套有千万个个体、家庭和社区织就的安全守护网。只有当每个人都能清醒预判风险，熟练运用避险技能，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2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

0: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2: 防灾减灾事关百姓安危与发展大局，近年来宁夏坚持源头防范、关口前移，以创新科普宣传提升全民意识，以完善基层责任体系、织密安全网络，持续夯实安全基础，护航高质量发展。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上午，自治区主席、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任张宇普到银川市调研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和物资储备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系统意识、前瞻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预防为主，不断强化基层基础，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12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银川市调研残疾人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目标引领、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做好残疾人工作，确保党的惠残政策落实落细落到位。
0: 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近日举行固原赛区筹备情况及相关活动安排新闻通气会。固原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赛事筹备、文体旅融合活动及促消费政策，请听报道。
3: 本届宁超联赛，固原市将承办7场主场赛事，首场将于5月16号15时在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举行，由固原六盘山长鹰队对阵宁东队。
2: 固原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万仓：
4: 每场主场比赛，我们将组织戏曲联唱、非遗展示等文艺表演，筛选美食、龙特、文旅、非遗等产品，在场外设立十全十美美食区、固原好物展销区、文创产品展销区。我们还策划了看宁超游六盘系列短视频和达人探店活动，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增量。
3: 宁超期间，固原市以清凉六盘避暑观赛为主题，全面启动看宁超浪固原文体旅融合行动，打出票根联动、场景打造、线上引流、打卡激励、现场抽奖的政策组合拳，推动体育、文化、旅游、消费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2: 固原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树荣：
5: 中场休息时设置了抽奖活动，观赛球迷现场扫码参与，设置61个中奖名额，奖品为888元到88元的6个不同档次的固原特色大礼包。赛后呢，即走即领，球迷凭宁超联赛的固原主场纸质或者电子票根，赛前、赛后48个小时，可以在全市的餐饮、住宿、购物、加油等合作商户享受一揽子的优惠折扣，便捷核销，真正实现票根当钱花，吃住行购全优惠。
1: 这几年，吴中市持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见习岗位，为青年搭建起从校园到职场的过渡桥梁，这让不少毕业生从职场练兵场走进就业的赛道。请听报道。
2: 在吴中新区医院，应届毕业生周乐宇通过吴中市青年就业见习计划来到吴中新区医院，成为一名眼科见习生。吴中新区医院眼科见习生周乐宇：
6: 在代教老师系统指导下，我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技能，这段履历极大提升了我的就业竞争力，增强了我的择业底气，对未来求职方向更加明确。
2: 这是吴中市利通区重点打造的首批青年见习基地，这几年已经累计接收见习生441名，有65%的专业技术人员已经留在了这家医院，90%以上的见习生继续从事医疗行业相关工作。吴中新区医院青年见习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宇威：
7: 我们将进一步健全制度，拓展优质岗位，吸引和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本领的青年人才，以事业留人，以平台聚才，为青年才俊起航逐梦按下加速键。

0: 吴中市对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通过建立实名制台账，为其至少提供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去年到今年，已经有4000多名毕业生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吴中市利通区上桥镇工作人员李文：
1: 基层是个大有学问的大课堂，我系统了解基层治理的运转逻辑，学到了因地制宜解决复杂问题的真本领，锤炼了吃苦耐劳的意志，这真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0: 截至今年四月底，吴中市2025届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96.35%。
2: 隆德县聚焦冷粮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依托土地流转、就近务工、订单种植等多元增收模式，盘活乡土资源，激活产业动能，让方寸小菜园蜕变为群众增收的大产业。请听报道。
0: 在好水乡永丰村的蔬菜种植基地，大棚内绿意葱茏，村民们穿梭其中，采摘、装筐、搬运，各个环节有条不紊。基地持续优化利益联结模式，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务工人员任英娥：
3: 在这盖活呀，住了盖了3年了，一天一比一，人家就只个2万多块钱，我感觉这棚子呀轻松着呢，盖住活呀不太咋么累，我看觉着也很好。
0: 在温补乡杨坡村，蔬菜大棚内同样一派丰收景象。自2017年起，杨坡村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推行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与多茬轮作栽培模式，稳步推进土地规模化流转。隆德县温补乡杨坡村党支部书记张所瑜：
4: 累计带动100户脱贫户共50户，就近9年增收，村集体联合企业为农户争取面目，土地流转费800元，群众既能拿到土地流转收入，还能经大棚务工挣钱，真正实现了连龙带龙，稳步增收。
0: 隆德县今年计划种植冷粮蔬菜6.5万亩，目前设施蔬菜种植面积已达3620余亩，全县持续拓宽连农带农路径，依托基地务工、订单合作、土地流转等多元模式，搭建群众增收致富平台，累计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就业，农户年均增收超1万元。
5: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精准聚焦乡村一老一小重点群体的健康需求，以乡村医疗服务网点建设和婴幼儿数字化医疗保障体系为抓手，实现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签约全覆盖。
0: 在大五口区星海镇中心医院针对一老一小开展的春日中医养生理疗科普课上，基本医疗科医生杨小丽正为老年人和孩子们讲解榆钱与艾草的理疗功效，并指导孩子们如何保护自己的膝关节。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星海镇中心医院院长穆世峰：
6: 近两年我们为老年人增加了医养结合、加强病床、心理健康干预和评估、营养评估、口腔保健评估、肌少症和骨质疏松筛查，同时我们为0到6岁的儿童提供生长发育监测、视力和口腔健康监测。另外我们也会结合24节气，针对一老一小身体特点，然后开展养生宣教和健康科普。
0: 截至2025年底，大五口区星海镇中心医院辖区65岁以上老年人加医签约率达76%，健康管理率达76.16%，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规范管理率均超过85%。同时，依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扎实推进0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让乡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卫生健康服务。
2: 本台消息。
0: 5月11号，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银川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在银川九中组织开展自治区2026年5.12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暨校园应急疏散演练。演练模拟金凤区发生6.9级地震，学校开展避险疏散、自救互救演练，救援力量完成伤员转运、临时安置、基础设施抢修、物资分发、卫生防疫等地震救援科目。银川九中高2/6班学生白光晨：
7: 我深刻地认识到了，在每次灾害发生之后，除了我们的逃生之外，还有这样一系列的抢险救灾活动，得到了一次深刻的实践。
0: 银川九中化学老师王艳丽：
8: 让学生真正能够感受到这个发生灾情如何

0: 去避险。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银川市金凤区创新实施微网实格治理模式，按50至100户标准划分1456个微网格，招募3000余名志愿者，引导快递小哥、外卖骑手担任移动网格员，通过分级处置机制，已化解矛盾纠纷3000余起，解决民生急难问题2000余件，群众诉求办结率和满意率均超98%。永宁县胜利乡冷凉蔬菜种植基地800亩特色蔬菜进入全面采收期，优质菜心、上海青等每日外销4.8万斤。基地建立采收加分拣加冷链一体化流通体系，蔬菜经分拣打包后装入冷链车，运往深圳、广州、香港、上海等城市，深受市场青睐。海原县官庄乡高台村在自治区科技厅驻村工作队和宁夏大学团队帮扶下，推广马铃薯四位一体垄面给予种植技术，该技术一次性完成播种、施肥、起垄、覆膜等工序，亩产从900公斤提高到2000公斤，亩均纯收益增加400元。5月11号，才会家乡活动暨中组部博士服务团吴中基层型学术活动启动，8名博士服务团成员走进吴中市人民医院，开展义诊、学术交流和教学查房活动。位于银川市兴庆区金茂汽车运动公园的宁夏赛时国际卡丁车赛车场项目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5月底试运行。该赛车场占地面积60亩，一期投资800万元，赛道总长1350米，设置12个左转弯和7个右转弯，建成后将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卡丁车赛车场。自治区科技厅启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宁夏重要害虫天敌资源发掘与新产品创制，首次在农业领域聚焦天敌昆虫防控，项目联合浙江大学、福建农科院等团队，计划建立天敌资源库，开发2至3个天敌产品，在枸杞、葡萄、蔬菜上示范500亩，力争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30%以上。5月11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会同919慈善公益基金，向全区70名困难退役军人捐赠救助金。其中5名特困退役军人每人获赠3000元，65名困难退役军人每人获赠1000元。5月10号，喜迎17运系列活动暨2026年奔跑吧少年银川市青少年攀岩锦标赛在贺兰县重心攀岩馆举行，来自6支代表队的42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置多个难度组别，为青少年攀岩爱好者提供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固原赛区筹备就绪，首场比赛5月16号开赛，固原推出188元购买原价450元的10家景区联票，含固原6家、甘肃平凉4家，有效期至10月31号。球迷凭主场票根可享餐饮满减、住宿立减、加油优惠等。赛场外设60个展位固原优品市集。5月11号，创意赋能、九旅共生、贺兰山东路酒庄艺术设计作品揭榜挂帅征集活动启动，面向全国设置大地艺术、雕塑、艺术墙、文创、logo、酒标6大设计赛道，报名截至5月30号，重榜作品将落地酒庄成为文旅打卡点。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2: 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解决消费投诉27万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海关总署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助力首发、首展、首单、首店业态的提质升级，紧控美妆产品多元化出口需求，创新海关监管模式，助力我国从制装大国迈向制装强国。该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中国消防救援学院面向公众集中推出40多项防灾。

0: 减灾科普体验项目。在技术交流区设置八大主题模块，集中展示十大类850余种技术装备。在科普体验区还为群众设置狭小空间逃生、地震斜楼攀爬、滑绳自救等39个互动体验科目。
1: 当你在高温天里热到膨胀、热到模糊的时候，该如何防暑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
2: 穿衣方面，最好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要注意勤洗勤换。饮食方面，要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不可贪食冷饮，饮食宜清淡，不宜吃剩菜剩饭。起居方面，应适当增加午休，保证睡眠时间。浑身大汗时不宜冲冷水澡，电扇不要直接对着身体长时间吹。进出空调房间注意适应室内外温差。出行方面，尽量避免或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10至16时不要在烈日下运动。若外出，应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如打遮阳伞、穿浅色衣，并带上充足的水和防暑药品。
3: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7。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56分发布的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全区云系逐渐增多，集中今天白天灵武市、青铜峡市、利通区、红四堡区、铜津县、沙坡头区和中宁县有4到5级偏南风。